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先前在北上 102.8 公里过了茄东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8号的东向大南系台南系统到新市，还有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向 15.4 公里，在北屯二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台86线东向 16.2 公里归仁路段前有螺丝散落。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1: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2: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0: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2: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1: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0: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1: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06，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今晚你的地都为了招总，好，一切安全小心了哦。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在台86往东 16.2 归仁路段有很多的螺丝哦，好，有施工，剩下单线道。来呀，还有是在看到目前台南的安南区安昌街109号，还有永康的中华路中

中山南路的交叉口分别都还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来，1968，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大概70，还有在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不到50哦。好，再看到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市往东的路段，时速也不到50。还有在国道八号台南端到新吉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60，在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70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70。堵车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高科到冈山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30哦。好，有一些堵车情形，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冈山到南子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70。还有国道一号顶尖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大概是70的一个情形了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0000-123。好，记得哦，落风哦，会记得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尽管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来，继续先来听歌，万芳的就值得了爱。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来，早上的8:14喽，继续我们要来关心嘉义县地区的道路状况。联系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戴伟凡组长，早安。
1: 主持人早，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蛮好的，那就我们刚才观察的整个嘉义县的这个路况来讲呢，那所有的道路的状况都是蛮稳定的。那在以往比较容易拥塞的这个台82线香河交流道的部分，那刚刚观察呢，车流也是很顺畅哦。上班的车潮呢也是还没有发生这个拥塞的情形，所以驾驶朋友如果经过这个台82线的话呢，也可以来放心的来通行。那另外在台一线的部分呢，就民雄往嘉义的这个部分，目前车流量还是稍微比较多一点，但是还是都是顺畅的状态。那主要也是因为上班的车潮，所以大家还是稍微如果有稍微拥塞一下啊，忍耐一下，还是就可以顺利的这个通行。但是目前呢，在一线地区比较没有交通管制的这个路段呢，除了山区以外山区在这个台十八线的部分呢还是有一些明隧道的施工以及一些边坡的施工的一些管制。所以呢，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就还好。那在如果有前往山区的这个听众朋友呢，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如果经过这些管制的路段呢，那也请稍微注意一下交通的指挥人员的管制，那他们会依照这个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来放行。那大家也要经过这些管制的路段，也要有耐心的做一个等候。那最后的部分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个交通事故安全的这个防治那在上周在嘉义县有发生一件这个死亡的这个交通事故那主要的这个肇事的原因就是经过这个两辆车经过这个没有号志的路口呢，那个转弯车未离让直行车那所造成的这个碰撞。那也是提醒大家驾驶朋友如果有经过这些无号志的路口就是没有红绿灯那也没有闪光号志的话呢，那大家一定要先做好减速刹停的这个动作，那确保左右都没有来车以后呢，那再通过路口。那如果自己本身是要左转弯或右转弯的车辆呢，那也要请你让直行的车辆先通行，那我们再通过路口，这样就可以比较可以避免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以上是嘉义县这边的一个回报。
0: 是，好，我们谢谢戴伟凡组长的提醒喽。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来，8:19了，再次的提醒，台八六往东16:2啊，归仁路段的螺丝啊，路西亚个底价还收窄，天气的朋友注意小心了啊。好，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先来听歌，施文斌的《你爱的不是我》。

0: 好，8:24了哈。路况在台南永康中正南路跟甲顶路的事故。好，台86往东16.2桂园路段的螺丝也派人前往处理的，都请小心喽。
1: 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8:25了哦，来，我们来说到地方是来到了这个是在台南市的消防局哦。好，第四大队啊，说前往了校园办理的防灾宣导，好、哦，结合了双向互动式的体验哦。好，也灌输大家正确的观念，强化小朋友们对地震来的应变能力呀、啊。好，所以呢，山上消防分队到幼儿园来办理宣导，用游戏的方式呢，在防灾知识跟技能的学习兴趣，来提高小朋友对于地震避难，好，不再是知识化，而是自然的将趴下、掩护、稳住三要领要记在心头，好，很重要。好，那么地震发生时正确的趴、掩、稳姿势。逃生掩护方法，透过平时多次的演练，让民众熟悉作为哦，才能够有达到减灾的目的呀、啊。好，其实从小就必须要灌输，好，要有这样的一个记忆深化的一个情形啊。好，那么另外呢，消防局长也表示说，也会另外再持续推动防火防灾的教育，让更多人有些观念跟知识哦，从生活当中注意到居家安全。很重要啊。好，8:26了，路况随时补充。来听高胜美的《心上人》。

plastic。好，待会8: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 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新高。因中东战事推动油价进一步上涨，两大主要原油期货价格目前均已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另外，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将 AI 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疑虑斥为骗局，反对各界要求监管 AI 的呼吁。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出席洛杉矶的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总统赖清德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

0: 有串面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卷。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检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江月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2: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1: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男子因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然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英玲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4: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3: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日头一滴就一滴吹过，有情。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伫安交通看位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好，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七分了哈。继续到来，今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

点七，拜一到拜五在一起，七点进行到十点。来，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好，现主持，你伫倒位伫操纵啊，一切安全，好，爱小心细节哦。好，罗凤目前，咱来关心，这是伫台北十六线往西十一点一啦，上轮交流的路段来刷车的有天片哦。来，一个五块的，这是台南的永康，伫中山南路永康区公所进前公家，原来是事故的情形哦。好，来其他一个五块的伫永康区中正南路嘉丁路，好、哦。事故的这个情形哦，提醒到咱的朋友，好、哦，一切注意小心个设计啊。来，罗凤啊，持续会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不管讲现主持啊，你开车，伫高头伫新的吼，一切都安全，爱注意小心设计。罗凤啊，请继续到三江补充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好，来8:39了哈，来任何一个只要收的落空，随时到三更提供。好，这阶段本来是要讲健康的单元，不过今天临时来调性之类，我们呢要来进行的是咱们的记者会的时间喽。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的，今天咱们的记者会要来跟大家再次的来提醒，好、哦，生活当中诈骗的事情，好、哦，那你的生活当中有真多诈骗的代志，哈、哦，你一定爱了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线上是咱们的陈永崇副分局长，早安。
2: 哎，帅气的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竹崎副分局长陈永崇，很高兴来警广分享自己的遇过实务经验。
1: 是，好，我们说到了分局长哈，副分局长，今天呢，我们要说到了这个大家还是关心的，就是一些诈骗的事情哈，在生活当中啊，其实三不五时，常常层出不穷，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请副分局长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好，最近呢，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诈骗事情啊？也可以来提醒大家，让大家再重新认识学习一下喽。
2: 好的，我这一则哈是要跟那个听众报告，是我们分局所遇到的事情哈。
1: 是，
2: 我们分局近期发生了一件那个假投票真到账号的诈骗。日前分局的干部哈，因有人传去那个讯息，其讯息内容为票选作品，要我们冲高那个人气。然后因散布那个讯息的人是我们警友干部以致很多同仁都误以为真的要冲人气非诈骗，所以说进入点入那个警友干部所传的那个网址进去投票，然其投票过程他都会要求你输入那个手机号码并回传那个验证码经过我们很多干部就回传验证码后他的账号就被盗了接下来歹徒就会用那个原账户的名义就四处向人家借钱我们干部发现后就马上那个打电话给赖公司就把他阻止掉所以说不要轻易点入那个来路不明的那个网址不然会有那个盗账户的状况发生
1: 是
2: 如果那个听众有疑问

0: 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来咨询。
1: 嗯哼，好，哎，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都会有这种所谓的投票啊这样的一个冲人次的这样一个讯息出现哦，然后我们都会觉得说啊，就自己很熟的朋友啊这样子的一个拜托啦，然后都会觉得印象当中就会觉得好像就是自己的朋友嘛，帮帮忙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哦，所以常常诸如此类的状况都会好像不断的这个在上演当中哦，所以我们是不是就会觉得说这个发起的这个要做投票的这个是不是他自己本身可能不知道被盗用了还是怎么样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呢？
0: 哦，他当然他本身那个干部哈，仅有干部他本身也不晓得，他以朋友间以讹传讹就一直传一直传传讯那个讯息，那他也不晓得，我们很多人都是盲目的，就会跟着看到
1: 就
0: 很好的那个要鼓励学生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就加入那个问题。
1: 对啊，好，所以有时候可能是真的自己可能被盗了，自己可能还不知道的一个状况，就这样子一直错误的下去，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所以这个您说，
0: 其实我们那个歹徒诈骗的方式还有很多事，还有很多种方式啊。个人也有遇到一个就是在网络那个卖便宜货，就是最近有卖那个。在脸书有会显示说卖那个那个鳗鱼五烧鳗鱼很便宜，五只烤好的鳗鱼才卖1000块
1: 啊！
0: 个人我就是进去就点想说中秋快到了就去买看1000块试看看，
1: 对，
0: 结果当你按下去那个设计的网址进去，他就会叫你说要去那个黑猫货运那个宅急片那边
1: 对。
0: 都填写资料，然后我就填写我的电话号码、住址，我就丢分局的住址，然后还有姓名。结果你按下去以后，它显示说交易失败，需要跟客户联系哈。这期间，如果你真的跟客户联系哈，那就表示哈，你被骗的几率很大
1: 啊、是啊，
0: 所以说所以说那个歹徒就是利用你贪小便宜的心态哈、然后。去诈骗的
1: 是这种状况好像也不少卖很多种各种的这个产品，然后价格比较便宜，好像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知觉的就会想要去购买，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
0: 我们本辖那个日前也有一个那个54岁的王姓女子在脸书也是看到一个免费赠送旧衣服的那个贴文刚好里面有一件洋装那个女孩子很喜欢。便私讯对方询问，对方表示要用超商的寄货平台，并传了一个链接给那个网女操作。结果那个却显示那个网女就照着操作，结果就显示说未完成实名登录对方要求要联络客户。刚才有讲到你如果联络客户，就是表示你被骗一半了后来那个对方又传了一个网址请网女询问客服人员，客服表示说你需要。寄出那个金融卡才能完成实名登录流程那当时那个王女当下也不疑有他，照做了因为是免钱的嘛。直到事后冷静下来，才发现说自己被骗了，还交出了3张金融卡所以说才事后才那个赶快报案分析此类的诈骗金融卡的那个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在脸书社团发布的免费赠送贴文。当被害人看到喜欢的物品时因为是免费的嘛，所以说被害人往往会想说就算被骗也损失几块的那个运费而已，而放下戒心嘛。后续再传那个假连结刚才我说过，当你操作那个连结的时候就是表示说你已经被骗了假客户会强调为了验证身份及账号或完成实名登录需要被害人将金融卡寄出，甚至要求提供密码最终就会成功骗到被害人你的那个金融账户。所以说请注意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把自己的存部提款卡或密码提供给他人有任何疑问还是一样主动向身边的亲友询问一下或可都拨打那个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我们110报案专线来咨询。
1: 是，好，那像这个案例，这个他。

0: 寄出去了这个提款卡啊，那是不是就已经可能被诈骗掉这个钱了哦？
1: 对，他如果寄出金融卡，歹徒如果用金融卡，还有你给他的密码去领钱，搞不好你会涉犯的共犯的那个结构哦，甚至说变成车手，因为你提钱出来，然后歹徒又打电话说，诶，他汇款汇错误，你又把那个钱又汇回去，表示你就当歹徒哦，诱导你去当车手，你就构成那个诈欺的共犯结构。
0: 很好。所以，当我们寄出这个，比如说提款卡的时候，可能密码一并，他也需要叫你一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哈，
1: 大多都是这样。
0: 大部分都是这样哈。所以呢，这个如果真的没有小心仔细一下哈，你可能哦，这个就完蛋了哈，对不对？好，所以呢，
1: 对。
0: 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常见的耶。这现在在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常常会有这种免费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哈，很多哦。
1: 对对对，是很多。上次还有那白沙屯，那赠送礼物也是很多啊。
0: 好，所以呢，讲哦，免钱的上盖贵哦，哦，对不对？大家
1: 对。
0: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好，那么我们就先请我们的这个副分局局长先线上稍待，我提醒一下路况哦，然后呢再来我们继续再来说一些案件了哈。好，稍待我一
1: 好，
0: 下喽。

0: 来，8点过50分了哈，我们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哈。好，来自台北的老山翁西11:16大潭家来山公有一群的这个浪板，好，的确所在哦。好，台南市的南区国民路大成路说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都提醒朋友，要特别留意小心了哈。好，其他的后续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今天我们进行记者会的单元，跟大家来提醒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诈骗的事情你一定要随时都要注意哦。好，我们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现场是我们的副分局长陈永崇副分局长，继续啊，再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诈骗的这个消息哦。好，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些案例哦。好，再来呢就是其实啊，还有没有什么这样的这资讯，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注意的呢？好，副分局长。
1: 刚才那个主持人有介绍那个交通状况哈，近期交通我们警方的交通工作的重点哈，主要是降低事故，保障行人安全为重点哈。
0: 对，
1: 行路上会针对酒驾、毒驾、闯红灯、无照，还有超速等高风险行为加强取缔。有关我们立法院今年最新修法及交通部推行的政策有三项很重要的我们依实施的起程向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哈。有关那个无照驾驶的相关法则部分，我们是2015年1月31日上路哈，是针对无照驾驶的严重性与高累犯率哈，本次修法采取了多层次的加重处罚策略，罚款上限旧制是6000至12000元哈，新制区分为车种那个机车我们是18000到36000，汽车是36000到6000大型车是40000到80000累犯的规范那个旧制5年内再犯我们累计期间延长至10年哈，罚款是累加无上限，车辆处置方面旧制是没有哈，如果是新制是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还有扣牌照初犯是扣3个月，10年内再犯第二次就扣6个月，第3次以上扣1年哈，车主的责任

0: 车子借给那个无驾驶执照的那个驾驶人哈、哦，就是无直接对应的罚则哈、哦，啊，新制啊、哦，车主与驾驶人哈、哦，并处同样的额度罚款哈、哦，啊，除非那个车主能证明说他已经善尽哈、哦、查证的义务哈、哦，不然都会照那个罚款。啊，另外第二项的部分是2015年5月31号哦，交通部哦实施的推广哈、哦、高龄犯照的新制哦。我那一天我还陪我妈妈哈，刚好满75岁去考照了哈。但是我们从那个5月31号开始哈，70岁就要去换照哈。那期间到75岁哦，5年期限哦。那个75岁以上哈，再换照一次哈，那个期限是3年哦，为的就是哦降低防范高龄驾驶肇事的几率哦。第三个大项哈。就是我们毒驾的部分哈，哦，行政院交通部哈预定2015年10月30号实施哦，未喝酒毒驾哈，汽车直接依最高罚款哦15万元，哦，机车处罚是12万元罚款，啊，毒驾拒测哦首次第一次哈是27万元罚款哈，啊，毒驾或毒驾拒测哦车子均没入。哦，无论车主是谁哈，均没入哈。另外，毒驾吊销期间能驾车的部分，哦，小型车、机车原本加罚1.2万元，现在提高至3.6万元哈。啊，连接车、大客车、大货车，哦，原本加罚4万元，啊，现在提高8万元哈。啊，违规使用之车辆哈，刚才报告过了，是一律没入哈。啊，另外乘客的部分，哦，18岁以上哈，同车乘客罚款是6000至15000元，哦，如果我们乘客经警察机关哈、哦、认定吸毒预防性的吊销执照，也可以哈、哦、开那个吊销执照，让他2年不能考照，哦，以上是我们今年最新修法及警方执行的规定，哦，希望驾驶人都能遵守。
1: 好，大家哦都要随时记得哦，随时注意一下大家彼此都能够遵守的一个状况哦。提醒大家特别要当心了哈、哦。好，那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么多哈、哦，有没有这个副分局长最后再叮咛、再提醒大家的呢？
0: 哦，我最后叮咛还是一样哈、哦，那个诈骗的问题啊哈、哦，因为现在那个诈骗集团的诈骗那个骗术哈、哦，各式各样。为了有效遏止那个诈骗集团的猖獗哈，呼吁听众朋友哈，对于网络从未磨面的网友要求汇款、交付金融账户，这都是诈骗的伎俩哈，一定要提高警觉。哦，我们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的脸书粉丝专页哈，不定时都会宣导最新的诈骗手法。哦，听众朋友可以到这个脸书哈来按赞，便可随时收到最新的诈骗资讯。哦，有任何问题请立即拨打110或165哦，那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哦，避免自身陷入诈骗的集团的圈套哈。哦，以上。
1: 是，好，真的是大家哈、哦，随时哦，一定要小心，要留意的哈、哦，不要又什么忘记了哈、哦，随时提醒大家了哈、哦。好，我们今天也谢谢咱们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陈永崇副分局长跟大家做叮咛跟提醒喽。好，副分局长，谢谢你喽，谢谢，拜拜。
0: 好，谢谢，谢谢，

来，时间来到在起八点过五十六分了哈。好，你哋都为咗赵总，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细节呢。哈，随时啊，咱都把朋友提醒着，生活当中的诈骗代志哈，你唔通个别记住咯。哦，随时带你做提醒。来，罗凤天气目前，咱看到伫台北十六线往西伫十一点一搭大潭来山讲有一群的浪板伫这所在。好，台南市南区伫国宾路大兴路遮，讲原来是事故伫遮。一个有伫国的一盒，目前状况来看到1968的这个情形哈。来，目前伫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70左右，国道八号新街镇啊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无到55。

0: 来，台线的路段包括着国道一号工山到各科往北的路段，时速无到四十。有台车哦，吼，红色的路线。来，一个有的国道一号各科到工山往南的路段，时速大约只剩五十左右哦。一个有的国道一号工山到南麻溪往南的路段，时速来到七十左右。好，一个有的国道一号南麻溪到顶金往南的路段，时速。大约是七十左右。来，一个有看到，这是在国道十号左营这边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时速无到三十哦，嘛是红色路段，有台车。好，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一个司机不管你开车在国道行道，好，经过台南一百个路段，然后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来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尽管台南分台现主持右迁空中继续陪伴你到这时的十点咯。
1: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让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回。

0: 来，小蛋姐高点咯，准备点茶对起了后，继续再来与我同行咯。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平镇系统到右石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匝道的转弯处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153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桃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北上 34.9 公里在高工局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头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

0: 嘴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西向 11.1 公里，过了大潭路段有一捆浪板掉在内线车道，台九线北上 116.1 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的大货车处理当中，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南部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时间早上的9:05了哈，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 FM94.7。好，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好，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好，来，那么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了哈。好，在台八六往西11.1上轮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片哦。好，都麻烦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好，好，来再看到台八六往西11.1大潭内侧的一捆浪板的一个情形。好，都麻烦朋友，随时要来关心。好，目前的路况消息，好，好，任何的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呢记得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来，高粱过高分了，老方的情形，目前持续来关心。好，来，快点在台北十六线往西十一点一六上轮交流道路段来刷车道，好，讲有天气落雨这个情形哦。好，提醒着朋友，好，一切一切注意哦。来，一个快点，目前在台南市南区。在国民路大兴路加工原来是事故的这个情形，好，提醒的朋友注意注意。好，一切还有任何路况的补充吗？会去指导三工提供哦。来，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好，路况再继续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好，九点过十五分了哈。路况的提醒，台八六往西11.1上轮交流道内线车道的铁片哦，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呢，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的，今天持续进行咱们的记者会。好，当然是很重要的，要提醒生活当中的这个诈骗代志哦，提醒的朋友哦，爱注意小心一下哦。好，我们今天要来提醒的是嘉义县警察局布袋分局。好，线上是咱们的分局长林秉伟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2: 哎，主持人佑宪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哎，我是嘉义县警察局布袋分局哎分局长林秉伟，
1: 是
2: 很高兴哈、哦、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跟佑宪哥这边来连线，
1: 对，
2: 跟大家做一些好环保的一些宣导。
1: 是啊，很重要哦，生活当中哦三不五时常常就有一些有的没有的这个诈骗讯息出现，对不对哈、哦？
2: 是，
1: 好，所以呢近期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诈骗的这个案例哈、哦、要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呢？好，分局长。
2: 好，那个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哈，是一个假网购的一个案例，这是我们最近处理到的一个案例。
1: 是，
2: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其实近期一些统计资料哈，近期哦受理的案件最多的哈，应该是说是所谓假网购哈，假购物的一些案件。
1: 嗯，
2: 那另外损失金额最多的就是假投资的啊，这个部分。希望讯息要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多加注意。
1: 是，
2: 那就我们这个月有受理到一个假网购的网的案例哈，这是一个民众了，我们一个蔡姓的民众，他在社群平台哈看到贩售花生的广告贴文，那他看到花生他就想要买嘛，就传讯息给对方说要购买花生，那双方呢就透过那个 message 上面的在谈论细节。那饭前呢，就提供一个假的一个黑圈哦，就是圈猫那个宅急便哦的一个连结，那要求哈、哦、被害人要填写收货资料跟相关的个人资料。那但是当被害人呢缴交完资料之后呢，

0: 哦，诈骗集团又跟他谎称说，那个订单呢跟卖场被锁住，那因为他没有签署所谓的实名认证，那要指派专员协助。那被害人就想说，哎，不疑有他嘛，就听从他所谓专员的指示呢，到 ATM 转账到对方指定的账户。那他之后呢，跟家人讨论到说，哎，好像有点异状，哎，这个情况也有点不太正常，那就是才惊觉哈，他受骗，然后来跟我们来报案这样子。
1: 是，好，这个都好像是也是蛮平常的这种，会出现的这种假网购，对不对哦？
0: 对，这是一个蛮，就是我们真的有习以为常的、啊，那就是这。哦，也是会被骗这样子。
1: 是，所以有没有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哈、哦、这些假网拍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提醒呢？
0: 哦，假网拍的部分哦，跟诈骗手法，我们既然常见大概有四种比较常见的手法。第一个是假客服，假客服的诈骗呢，就是在网络交易的时候，他会冒充我是平台的客服，然后声称哈、哦、你这个交易有问题，或是需要验证身份，那就是要求你要点选特定的连结。那这些连结呢，通常会导向一些钓鱼网站或是一些伪造的一些页面，那要求你要远端操纵这个软体，那你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你的一些个人资料可能就会被盗，那账户有可能会被转走。
1: 嗯，
0: 一个假客服的诈骗。
1: 是，
0: 那另外呢、哦、还有一个假卖家，假卖家的诈骗就是说哦，诈骗他会利用假的账号呢盗用他们的账号，或是常见哦，就是一页式的、网站张贴的广告啦哦，比如说这是热门的游戏主机啊、手机啊等等，但是呢，这个它的价格通常明显都就偏低，哦，偏低。那如果有人要留言说或私讯，那询问的时候呢，卖家就跟你讲说，哈、哦，这个避免违规，或是说怕交易被下架，然后要求哦你要加 LINE 或是跳出那个 Facebook 哦到其他交易平台，那接着就要求先付款哦，或是先转账或刷卡。那一旦你去完成付款啊，转账这一些交易在完成之后，对方就会人间蒸发，然后并且哈会就是被封锁，你就联系不到人，那受害者的部分就没有办法追回款项。
1: 嗯，
0: 是一个假卖家的一个诈骗。那假卖家之外呢，同时也可能会有假买家。
1: 对，
0: 哦，在上面就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面我们要卖一个东西嘛，那诈团他会假装他是买家。他会主动私讯你说我要购买你的商品，那交易过程哦，后面他会说，哎，这个商品我没有办法下单，那订单然后被冻结，然后系统错误一些理由，那传来一个假的客服的连结或是一个代理账号，那这些客服哈、哦、跟前面的手法一样，他通常会要求你要提供哦银行的账号啊、存折影本或是提款卡的照片，那借此哦进行订单认证或是解除错误的订单。那实际上呢，他只是要骗你的资料啊，或者是诱导你进行来做操作转账啊这个部分。那最后一个方式呢，就是有所谓的假付款截图的诈骗哦。这个诈骗他会扬称说买家啊传送哦那个转账成功的截图给你啊，甚至说你已经付款完毕了，那催促你赶快出货，那或是谎称呢不小心哦转错的金额，要求说先退款补差价。实际上你根本都没有收到款项，是一个假付款、一个截图的诈骗。
1: 是
0: 这种比较常见，那就是四种手法这样。
1: 嗯哼，好，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些这 people 哈、哦、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啊？
0: 在假购物的部分呢，黄少，我们要提醒那个听众哈几点。一个就是不要随意的点击陌生的连结，哦，就是不明的连结不要点哈，以免落入那个钓鱼的陷阱。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拒绝任何额外的操作，哦，比如说我登录我就是要购物嘛，那避免他所谓的在登录啦、转账啦，或是下载其他哦 App 哦这样的要求。那第三呢，要加强审核，就网络商家的属性，哦，如果他的脸书粉丝团呢成立的时间太短，或追踪人数过少，这部分都可以到经济部的网站哦查询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资料。然后最后一点呢，是如果你有疑问的时候，记得哈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一个查证，
1: 是
0: 对自己权益的保障。
1: 嗯，好，真的是很重要的，随时都要提醒大家。好，那么最近的这些诈骗的手法，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也来跟大家做叮咛提醒的呢？
0: 那现在我们比较常最近就是蛮常受理到的案件哦，就是所谓的假投票

0: 跟道账号的一个手法。
1: 嗯
0: 哼，那这个部分我想有些部分听众可能有遇到哦，是通讯软体，因为我在现在通讯软体使用的太，就是说非常非常频繁啦。那近期有可能会收到一些哦，比如说帮我的小孩啊投这个的画画投票啊，或者说帮我的宠物啊，要有什么选拔比赛的一个机器的一个讯息。那如果相关的这一些哦投票啊，或是说哦就是说这些哦就是暗战的这些讯息的部分，可能要有所警觉。因为诈骗集团呢，诈骗这个讯息哈、哦，常常会以后、哦、是帮忙哈、哦、参加什么比赛啊、暗战啊，文明哈、哦、请收件者帮忙投票。那只是看起来，因为你都收到这些连结嘛，看起来说哎同事在互相帮忙嘛，帮一个小忙。实际上呢，这类的讯息呢，通常就是已经被盗用的 LINE 账号来发送、嗯、那目的呢就是要引导你去加入这个假投票的网站。
1: 是，
0: 那假网站呢可能会要求你要登录 LINE 啊、哦、输入密码或是简讯验证码。那这些资料呢如果输入之后、哦、一旦输入之后就会落入诈骗者的手中，那、
1: 嗯、
0: 你的账号就可能要盗用。那这些被盗的账号又可能在继续向你通讯录里面的亲友传送同样的讯息，是连续一直在扩散，就是变成说你的好友有可能是通，就是你的账号被盗，但是你的好友都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去收到一些被盗账号的这些连结。
1: 是，
0: 所以我们要提醒观听众朋友哦，那收到讯息哦，如果看到的是朋友原本的 LINE 或头像哦，它不代表说一定是当事人哦。哦，所以如果说你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哦，这希望就是说你要跟对方那个本人不能做查证，因为诈骗者就是利用哈、哦、你这个被害人对你这些亲友的信任吧，让你加深戒心。那只要哦讯息会要求点击外部连接登录账号或是验证密码哈、哦，要先跟用电话或是说当面询问，或者其他的通讯管道哦赖以外的管道哈、哦、来也是跟本人确认是不是有这个传输事项，但点的时候就很容易的就中招这样。
1: 嗯
0: 那你要提醒大家注意几点啊，第一个不要急着点击讯息中的连结哦，也不要在不明的网站里面哦输入赖的账号密码或是简讯验证码，因为简讯验证码也等同是你的账号的安全保障，那不可以任意通给别人哦。那第二个就是利用电话或其他方式联络朋友，那确认说讯息是他本人来发送，那如果已经被盗用了，他当然就不知道说是他发送的嘛。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提醒他说，你的账号有可能会被盗用哦，及早来做处理，及早来提醒群友来做预防的部分。那再来，另外有一个好、哦，有一个哦，诈骗网址的部分可以来协助我们来确认一下讯息，好、哦，多拨打165诈骗咨询专线来取得协助。
1: 啊、uh-huh, 好，那如果已经输入了账密或验证码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做啊？
0: 这个的部分哦，也是请大家帮忙做宣传，因为最近包括这几个月以来哈、哦，我们收到蛮多，就是所谓他来报案说他账号被盗用的，就是这个其实最近还蛮常见的哈、哦。那这个部分如果已经输入了账密或验证码的部分哈、哦，第一点哈、哦，就是仍然可以登录 LINE， 那立刻来修改密码。然后到所谓的 LINE 的设定里面哈、哦，登录装置管理页面哈、哦，登出哦不认识的装置，然后 LINE 的官方账号遭盗用处理说明哈、哦，也提醒如果发现账号异常哈、哦，要尽快的采取来处置。那第二个哈、哦，就是立刻来通知亲友，提醒他们不要点击就是自己账号传出去的投票连结，那也不要输入任何账号的资料或验证码。那如果已经没有办法登出哈、哦，要赶快跟那个 LINE 的官方客服来做一个管道，来做一个申诉跟反应。再来第三哈、哦，善用 LINE 的再次登录服务，那把账号拿回来，那可以让你保住账号，而且可以完整的还原聊天记录。这样，大概是这，我们大概是宣导这三个部分。
1: 是好，所以呢，真的是要请大家特别特别留意小心哦。好，一些细节呢。大家真的都要知道哈，对不对哈？好，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最后哈，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一些口诀或者这是心法哈，来提醒民众要诈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0: 口诀心法这个部分，我们一样哈，就不厌其烦的反复的来跟民众宣导了。那也希望说哈，听众朋友这部分是帮我们哈，不厌其烦的来帮我们跟你的亲朋好友啊、邻居来做宣导。

因为宣导的越密集哈，他们的越如果可以减少，因此哈减少受骗的部分哈，这个也都是哈，就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样，那常见的诈骗手法呢，哦，我们大概几个，第一个是三步

0: 检察官或陌生来电指示，哈，这部分眼见为凭，哈，看到了才算数这样。再来三要的部分，哈，第一个要查证，那遇到不明的通知呢，哦，刚刚也提醒大家，哈，先拨165的反诈骗专线来做求助。第二个要冷静，那收到一个紧急的通知啊、恐吓啊或中奖讯息，哈，我想通常会应用我们这种哦贪小便宜啊，或者说恐惧的心理，那你越贪小便宜或是越恐惧，它就越有机可乘。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千万要保持冷静，然后来寻求协助。再来第三就是要拒绝，哦，拒绝不明来电，或是拒绝哦要求一些下载一些不明的 app 或者点击连结这个部分哦要拒绝。哦，三不三要的部分，那比较简化的口诀哈，那主要另外一个简化版的口诀是不点不给不轻信。哦，不点的部分呢，哈，不点击不明的连结。然后不给的部分就是不提供个人的资料，那再来不听信，啊，就不要听信说稳赚不赔啊，保证获利这种诈骗集团所谓的话术，然后要随时记得哈，保持警惕，这是最好的防御。那另外也是跟大家一直在强调的，如果有问题就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哦，或是说110哈，寻求我们有警方哈就近来做协助，这个我们都是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的。但是这就是大家。就是要善用我们提供的资源，这样
1: 是 OK。好，我们今天也谢谢嘉县警察局布袋分局林明伟分局长跟大家做叮咛提醒，分局长谢谢你，期待下次见了，拜拜。
0: 谢谢各位听众，好，谢谢大家，谢谢。
2: 茶广播电台，
3: 警广新闻。
4: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举行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苏格兰、北爱跟威尔斯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另外还提到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在2020年1月脱离欧盟，英国由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组成。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苏格兰跟北爱尔兰支持续留欧盟的票数较多，英格兰除了伦敦跟威尔斯，则是以支持脱欧的票数居上。新冠疫情仍在高原期，医师提醒，再次感染新冠的死亡率比首次感染高出4倍，尤其是高龄者、孕妇跟慢性病患为三大新冠重症族群，建议出现咳嗽、疲倦、发烧等感冒症状，应接受快筛，并于5天内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将住院或死亡风险降到最低。记者尤若淳报道。
5: 你若严重，是就特别长啊！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6: 新冠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7: 要筛不要拆，用拆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6: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4: 诈骗集团透过低价兜售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未交付船票。刑事局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256万元。警方掌握徐姓嫌犯的返台行踪，待他入境时，将人具体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来新报道。
8: 刑事局分析1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缉大队第3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徐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徐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

0: 早安。
1: 汉金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贤入境时至机场拘提到案，讯后将许贤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抵御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游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每年8到11月是发生虎头蜂风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要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记者王玉芬报道。
3: 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逐一潮，新风后只身离潮越东，原潮就会变成空潮，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潮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遮着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4: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给你注射 Normalcel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3: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久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新梅啊，曾新梅，平安开车爱设计，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节目新闻上佮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是你一生中的好麦子。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

0: 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2: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好，来，时间早上的9:39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目前在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65.7，靠近的高雄九如路辅助车道说有绳索，有绳索情形。好，都提醒朋友啊，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喽。来，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即阵仔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砢掉嘞，绝袂淹水。若是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窗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分署广告。

好，9:43了哈。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7，靠近了高雄九如路，辅助车道有绳索哦。好，在高雄左营军校路和光街交叉口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景喽。好，都提醒朋友特别当心了，好吗？任何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

好的，后续的路况也可以随时到三港提供好尽管了。好，谢谢你，好努力热心的提供路况。好好，我们要进行的是咱们的乐林市。好，今天呢我们的乐林市要来看到的是咱们在嘉义县，好，我们的嘉义关。好，在嘉义县的一个我们的说到了这个乐林哈，快乐学习哦，一切呢都是要快快乐乐的。好好，在这个太保啊艺文中心，好，那么有第四届的长辈才艺秀啊，还有最会就是你，好，这个会是绘画的会，好，有个颁奖典礼，好，来自全市的社区哦，社团啊，民间啊，一起啊来参与啊，透过呢舞台的演出还有绘画的创作，让长辈尽情表现出这一年来的成果，同时呢也让太保市的乐龄生活是充满了有很多的活力耶，好，不简单呢。好，艺文中心的现场呢，长辈的才艺演出还有绘画的颁奖，那么让长辈在分享成果欣赏表演之余啊，也可以轻松的这个享受温馨的活动时光啊。好，这个会场当中也透过了有奖征答、趣味问答，好，宣导全民支持端正选风啊，提升民众防诈跟这个识诈的应变哦。好，所以呢也有反诈骗反贿选的这个观念的提醒呢。好，所以呢真的是有很多蛮好的，也跟大家来说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哦。好，这个长辈除了秀才艺之外，还有就是绘画，好，来展现一下中辈时段哈，嘛写下画图呢。好，那么一起来画画的主题，好，说300多件的作品投稿啊，哎，真的不容易哦。好，选出了61件获选的这个作品。好，那么长辈呢拿起了画笔，好，画出了童年的故事，好，青春的代际，家乡的风景，跟家人一起生相处的珍贵时光。好，也记录到不同长辈好走过的岁月，家乡的变化。好，所以真的是好，大家都很好的呢。好，又可以当表演才艺，又可以跳舞蹈。好，让这个太保啊，好，太保市成为是这个指标性的这个年度乐龄的活动哦。好，所以呢也结合了社区啦、民间力量啦，好，提供了多元的学习，好，让自己的家乡要健康，好，乐龄生活也要愉快哦。好，这是咱所希望的，咱的中辈时段哎，让一切都顺顺利利，好，这是很重要的，也让大家知道分享这样一个讯息哦。好，9:48，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呵，0800-000123，0800-000123，以及三，落空啊，继续提供。好，我们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

0: 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好，来，时间来到早上的9:53了哈 ，Lady， 到位的早上啊。

好，9:54了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来，在国道一号南下365.7，靠近了高雄九如路辅助车道的绳索。好，目前在看到台86往西11.1大潭内侧的一捆浪板。好，麻烦朋友都小心哦。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啊？来，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随时开车，好，一定要小心留意呀。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1: 来，9:55了，看一下时间又迁，我就陪你到这喽。好，我们期待明早7:00空中见了。待会呢，我们联播高雄分台，好，尽管路透社丁晚持续陪着你喽。我们明早7:00空中见了，拜拜。听的是陈升的恨情歌。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降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16.5 公里过头份交流道梯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开始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 43.9 公里，过了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到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19到 118.9 公里的竹南路段有砂石还有铝梯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33公里在恩坑隧道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 213.4 公里在西滨大桥路段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2: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0: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嗯，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0: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2: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3: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又到了星期二了哈。每逢这个星期二跟星期四呢，台南分台的 FM94.7 会同步的联播高雄分台节目，所以欢迎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的朋友同时收听警广路透社咯。要提醒您，国道1号南下的 365.7 公里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附近的辅助车道有绳索掉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稍早的台八八线东向 17.7 公里刚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有一只小鸟一动也不动，但是好像还是有生命迹象的，似乎是受伤躺在这里，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在台八八线的东向车道 17.7 公里刚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有一只小鸟等待救援。那另外是在高雄市方面，目前在小港区的平和路跟信义二路口有车祸，在左营区的军校路跟和光街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路口安全了。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我们在九月份所举办的第二场的捐血活动呢也展开了，在9点钟开始，工作人员已经抵达现场。今天的捐血活动分别是在家乐福的爱和店，还有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所以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如果朋友有空的话呢，记得来参与警广高雄分台所举办的捐血活动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希望大家热情的参与。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呢是快乐天使。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是生活的片段啦，或者是工作当中，都能够找寻一些快乐的因子。像快乐捐血人，很多人都是固定啊，就是定期的捐血，因为他觉得每一次捐血都让他有满满的活力。所以今天的捐血活动，我们希望你当一个快乐的捐血人咯。欣赏歌曲是江美琪所唱的快乐天使。

快乐天使，这是江美琪的歌曲啊，最后就拉个不停，有时候不会歌词，或者说呢跟不上歌词的话呢，用拉拉拉，我觉得也蛮好的。好，谢谢这个交控，这个交控中心还有江大队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358.8公里男子交道附近，由于有故障车暂停，曾经导致哈沿线是车多的情形，现在故障车已经顺利的离开了，这个状况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358.8公里靠近男子交道附近。

由于故障车暂停的关系，有占用部分的车道，现在已经顺利拖掉走了。而另外呢，是在南下的 365.7 公里高雄九路段的辅助车道有绳索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感谢查人回报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拥挤的哈。在查人就是在这个车多拥挤的车阵当中行进，他说速度会降到30-40不等，所以缓慢行进当中大家多一点耐心。目前呢，在北上的五甲系统一直到顶金路段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稍早高雄市的小港区平和路跟信义二路口车祸，还有在左营区的军校路跟光和街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今天南部的天气真的很好，高温炎热，如果要军械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留心一下，多多补充水分。那目前呢，在爱河，就是万家福的爱河店，还有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我们的同仁呢都会在现场为大家服务。而且一大早哈，这个刚开始的9点的时候呢，我们在现场的同仁就回报说，已经有人这个一口气就捐了500cc。因为这一次捐血活动呢，我们有加码送披萨，所以只要是哈捐500cc 的朋友，有机会获得披萨。不过因为披萨的数量有限，所以呢先抢先赢，就是先到的朋友可能可以啊。得到披萨，那如果说比较晚去的话，甚至下午的时刻，可能这个披萨的数量是没有办法和供应的，这一点请大家多多包涵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披萨的数量来讲呢，是这个数量有限的。好，今明两天呢，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在台湾的东北部，还有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都会出现短暂阵雨，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出现的可能，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的天气有所变化，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零星短暂阵雨，还有在云林以南的山区也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机会。有一个热带性低压蠢蠢欲动，如果发展顺利的话，会变成杜鹃台风。它目前呢是在关岛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距离鄂伦安比东南东方3000多公里，距离还蛮遥远的。不过未来的这个趋势，它发展成为轻度台风之后，可能会朝着北北西转北的方向，也就是会朝着日本的方向前进当中。未来也就是大概星期四以后，如果说它的行程呢，或者它的方向确定之后，可能对于日本的一些旅游行程会有一些影响，大家特别留心一下哈，这个即将要成为转台风的杜鹃台风未来的一些走向，对于我们的这个天气还是或多或少有些影响的。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上午的10:1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呢在台南分台的 FM94.7 的听众朋友同时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目前在高雄市方面几个路段提醒大家啊注意车祸，包括了在旗山区的延平二路跟竹寮巷口，延平二路竹寮巷口发生交通事故，另外是左营区的自由二路明诚二路口有车祸，比较早的车祸地点在左营区的军校路和光街口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同时呢在鸟松区的路段呢有一个车多的情形啊，这是在鸟松区的本馆路从青年路二段一直到澄清路沿线车子比较多，前镇区的资器路东向车道从武营路到武清路口也是呈现车多拥挤比较不好走，稍早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65.7公里高雄九路段的辅助车道有绳索掉落，台八八线东向的17.7公里过了万丹路段的内

0: 那一次有一只等待救援的小鸟哈，目前还有生命迹象，所以不要再次压到它了哈，希望能够把它救活。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台八八线东向的 17.7 公里那一侧车道有一只等待救援的小鸟哈，我们希望大家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尽量避开内线车道。同时国道一号的北上，除了我们刚这个草芽人提到说在北上的路段五甲系统一直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型速度比较慢，最主要原因是车多拥挤，那现在呢速度会降到三四十不等，大家也是要这个放宽心慢慢的通过了。好，节目继续呢，我们欣赏一首比较早期歌曲，这是由杜德伟所唱的让自己快乐，即便塞车也不要心浮气躁的啊，有的时候呢苦中作乐我觉得也有必要，就是尽量的让自己心情放轻松一点点，让自己快乐，
1: 自己快乐。

好的，赛车朋友要让自己快乐，让自己心平气和的哈，不要急躁。目前呢，在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凤山往市区方向高速公路周边的内侧车道，现在呢，驾驶朋友说看到有市政府的公园处的小货车哈，施工的车辆呢正在修剪路树，所以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三民区的九如一路现在这个往市区方向比较接近高速公路旁边呢，这边的内侧车道有这个工程车辆正在修剪路树，多少呢对于当地车流会有些影响。还有呢，高雄市的鸟松区本馆路从青年路二段598巷一直到澄清路口，现在车多比较不好走。前镇区的资器路东向车道从武营路到武庆路口也是沿线车多。目前在高雄的旗山区的延平二路靠近竹寮巷口发生交通事故，左营区的自由

由二路跟民诚二路可有车祸都在处理当中，有路况记得报给警管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也是一首很早期的歌曲，它给我不同的快乐，我们欣赏的是江淑娜的版本。

给我不同的快乐，虽然没有办法从头唱到尾啊，但至少呢，他给我不同快乐这几个字呢，可以跟着旋律唱。我觉得呢，在心情烦躁啊、心情跌落啊、荡到谷底的时候，歌曲可以转换心情啊。尤其是目前还在塞车朋友，如果刚才那首歌曲你跟着哼唱，不管你是不是曾经听过，但至少呢，听了之后旋律可以跟得上，就是跟着唱。他给我不同的快乐，让自己快乐一点点吧。好，千万不要心浮气躁的。国道一号南下的365.7公里，靠近高雄。高雄竹路段的辅助车道有绳索掉落，通报处理。还有之前有人反映说，在五甲系统到顶金、顶金到南子阴线，都有一波波比较拥挤的车流，有时候速度会骤降到30、40、50、60不等，都请朋友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目前车队拥挤路段都可以及时回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号。感谢你。好的，今天晚上呢有一个夜间施工的工程要提醒大家。因为它是持续今明两天都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地点在高雄的凤山

区南华一路，从凤甲一街到保安二街口西向车道有进行路面改善工作，所以道路会暂时封闭，邀请朋友规划改道行驶路线。预计呢，在今天跟明天两天晚上，从早上的九点

作正在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留意一下。高雄的前镇区资器路东向车道，从武英路到武清路口，这里的车子很多。还有在鸟松区的本馆路，从青年路二段靠近500多巷和598巷，一直到澄清路口，都是呈现车都比较不好走，多一点耐心。好的，稍后我们要关心10:30的新闻跟气象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头发结构有九成是蛋白质，但如果体内缺锌，会造成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患者当中，有三成主因是因为体内的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 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六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3: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2: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以及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罚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案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4: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鼓励机车常用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的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6: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

0: 周清伟科长说，
1: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对大家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0: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接着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气象消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张晨传。晨传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一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云林、南投、台中、苗栗、新竹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的话，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整天的气温介于25到28度，感受比较舒适凉爽一些。那新竹以南跟花东低温大约25度，高温还是有30度以上，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4: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5: 还没有哎，怎么啦？
6: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5: 免费的？哪里啊？
4: 要看哪一天哦。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秦和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5: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6: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5: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4: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6: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5: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无论你在何方，都欢迎持续锁定景广的频道。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澄清路跟九如一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小心一点了哈。刚刚江大队告诉我们说，在三民区的澄清路跟九如一路有车祸正在处理，左营区的自由二路跟明诚二路口车祸也在处理当中。同时呢，在之前九如一路从凤山往市区方向靠近高

四公路周边的道路，内侧车道因为有配合修剪花木，所以导致呢沿线车队拥挤，相对影响到九如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受到了这一波呢比较拥挤车流影响，目前是车行速度缓慢的。同时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61线北上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外侧有铁制品，好像看起来是铁框之类的，连续掉了两个铁框，在台61线北上的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附近，朋友特别留心一下，避开这个外侧的铁制品。

0: 继续呢，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重要路况了。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喽。嘉平你好。
1: 今晚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一南下316到317.6公里永康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现在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则是有护栏的施工在进行中。那国三北上的南潭隧道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在进行隧道保养的作业。另外在对向国三南下的南潭隧道里，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设备维护的工程。那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隧道测量的施工。那最后国三南下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外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一北上车多路段，是从台八八一下来，一路来到高雄中正、建国九如，还有继续往北延续到北上顶金系统路段，沿线车流啊现在都是比较偏多的。那另外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一样是车多状况。那国三北上部分则是受到南潭隧道封闭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国三北上中埔到南潭这里目前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国十方面，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的南下路段，同样是呈现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9月16号明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至台南系统路段，包含国八双向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出口。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9月17号这个礼拜四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那最后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7跟9月18号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包含国八双向要汇往国一南下的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非常谢谢嘉平会诊的路况，好，谢谢你，拜拜喽。
1: 拜拜。
0: 目前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澄清路跟九如一路这边是有车祸的，经过澄清路九如路口特别小心。还有呢，刚刚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市区方向，因为配合修剪路数有占用内侧车道，导致周边道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现在呢，要从国道一号的九如交道北上入口匝道也相对的受到影响了哈，都是呈现走

听听大家稍安勿躁，小心一点了。之前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二路跟仁德路口，凤林二路仁德路口有事故，还有在台61线北上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铁框掉落，都通报处理了。继续安排歌曲，这是吴淑敏所演唱的爱家轻松，希望大家轻轻松松，遇到他车的时候不要心浮气躁的。

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零星细给遭总有时阵希望好我时间休休困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节目时间这些在电视在高峰呢，我是丁文，继续陪伴你。好的，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高科交流道出入口的集散道，这里的护栏有工程进行当中，好朋友们经过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还有工作人员安全。地点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的地方。那另外呢是热心朋友汇报说，高雄市的凤山区在凤顶路255号加油站附近的外侧出现一个好大的坑洞，还没有填补好，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也要特别小心避开了。凤山的凤顶路255号比较靠近加油站附近呢，外侧的大坑洞等待排除，等待这个填补，经过朋友小心一点。之前在高雄的桥头地区玉寮路忠孝巷16-1号附近有起车祸，还有一个事故演练的状况，这是在台九线的南下车道433.8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在第三跟第四号的零落通道之间呢，外侧有封闭起来，配合事故演练，大家也是小心慢行，注意一下变换车道的安全了。高速公路快点落后，麻烦赶快共几下号电台的这个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记得转五就可以了。安排这是萧福德收烟球的即时挂客，心情桑。

心情三号，不止我们的这个身体要放轻松，心情方面放轻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通病就是压力太大了，常常呢很多事情啊都是接踵而来，好像事情都做不完，一件接着一件来。所以呢，往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时间的压力跟急迫性，我们都通常来讲是上紧发条的，精神紧绷哈，好像每一天都是忙忙碌碌、匆匆忙忙的度过。所以呢，如果说到了中午的休息时间，如果是有短暂的十几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甚至有些午休时间长达一个小时，希望都是尽量的放轻松哈。除了我们的四肢啊，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能够放松的同时，在享受午餐也不要这个囫囵吞枣的哈，这个匆匆忙忙吃，大口大口的吃，赶时间的吃。那这样子一来呢，无形当中吃反而变成一种压力，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或用餐的时候也是尽量的细嚼慢咽，放慢一下速度，让自己完完全全的放轻松。好，试着让自己放轻松。我觉得现代人有时候蛮可怜的，就是不懂得怎么放松，即便说是在睡觉，睡觉甚至在梦里面梦到都是工作的哈。我之前呢有位朋友，他就是最近这一阵子休长假，但是在聚餐的时候他就说，即便是在休假，本来就是应该放轻松，但是奇怪的是睡觉还梦到说啊，工作没有做完，所以呢吓得一身的冷汗。你想想看，既然已经放假了，结果呢所思所念还是跟工作有关系，让工作呢困扰着自己，让自己的休假生活也变得是非常有工作压力的感觉。目前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东侧便道发生车祸，还有在新区的中正二路跟上义街口也发生事故了。稍早呢，在桥头地区的玉寮路靠近忠孝巷16-1号的车祸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以及在凤山的凤顶路255号加油站附近的外侧有个好大好大的坑洞，目前经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小心注意安全，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入口的地方有护栏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9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附近往这个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辅助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工程，以及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7.6公里永康交流道之前辅助车道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施工的路段可能车行速度会比较慢，大家稍安勿躁喽。如果说现在你要利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呢在台九线南下433.8公里有进行一个事故演练的状况，它就是在草埔森永隧道从第3到第4号的避难联络通道之间有封闭最外线车道，也就是假设车祸发生之后呢进行脱掉工作，所以目前有暂时的封闭最外线车道。台九线的南下433.8公里靠近草埔森永隧道目前是暂时封闭的，请大家务必要留心下彼此安全咯。

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 0800-123。那进入到云呢，麻烦要转到5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时候才会转到我们高

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所以呢有路况记得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感谢您。之前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外侧有铁框掉落，通知处理了，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元高架南下在51.8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的匝道，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4公里，在布袋二路段两个铁柜掉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118.6公里，在新埔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接下来我们要掌握一下飞航的资讯了哈。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桂兴上线。桂兴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0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29到30度，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气温27度，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还是国际线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桂兴啦，
4: 拜拜
3: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0: 你怎么啦？手脚都包上纱布，出车祸了吗？
1: 哦，是啊，就骑车跟机车擦撞了。
0: 真是的，要不要紧啊？
1: 还好啦，已经给医生看过了，都是擦伤而已。
0: 小心点，马路上面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状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哎，你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1: 有啦，不然脸就受伤啦。
0: 不管怎么样，骑机车的标准配备就是戴安全帽。骑机车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更不能危险驾驶哦。
1: 知道啦。
2: 115年交通安全月开跑，今年宣导的主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要减速停让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够守住平安。以上广告由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3: 下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往往是交通事故发生的高风险时段。为了自身与他人的安全，雨天行车更需要提高警觉。开车前请先检查雨刷、轮胎及灯光设备是否正常，行驶时务必开启头灯降低车速，并与前车保持较平常更长的安全距离，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
4: 遇到积水路段时，切勿高速通过，以免发生打滑或失控的情形。如果遇到豪大雨造成视线受阻，应开启灯光并适时驶离车道，在安全地点暂停等候。骑乘机车的朋友也要穿着亮色雨衣，减速慢行，避免紧急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
5: 雨天多一分谨慎，行车就多一分保障。提醒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灯警示，共同守护雨天交通安全，平安出门，顺利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3: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6: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2: 首先将由悠人神鼓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级《最微小的声音》。
3: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6: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2: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3: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6: 10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上午的11:0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路段哈，274公里，靠近布袋二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铁框掉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之前国道1号的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附近有护栏的施工工程，如果有影响到车流的话，也是要小心耐心的通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18到316.9公里，这个位置呢是刚刚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辅助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工程，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00。

0: 在17.6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之前，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辅助车道是暂时封闭的。目前高雄市的新营区中正二路跟上义街口曾经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咯。还有之前呢，在台九线南下的433.8公里靠近草埔森永隧道3到4号的避难联络通道之间的外侧进行事故演练，也就是要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工作，暂时封闭最外线车道，也请朋友小心一点点。好的，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治安交通都是大家关心的重要话题。那今天电话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邀请到刘兴武副分局长上线，提供下现在的一些诈骗手法还有交通安全的讯息。副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我们都知道呢，现在的诈骗手法非常多，好，所以首先就请副分局长提供一些常见的诈骗的形态。
1: 是的，诈骗案件啊层出不穷，那么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那它常常会结合一些时下流行的议题啊，不断翻新诈骗的伎俩。那目前最常见的有几种，包括假网拍假网络购物的方式来诈骗，以及假交友在诱骗投资的方式来进行诈骗。那么以下我来一一各位做跟各位做个简要的一个说明。第一种就是透过假网拍或是假网络购物的方式来诈骗。那我们都知道现代人很多人都有这个网络购物的习惯。那诈骗集团呢，他们就利用民众喜欢在社群平台上购物的这个习惯就会在这个脸书啊 ,Facebook, Instagram 或 Threads 上面呢把这些平台投放商品的相关的贴文，像是热门的3C产品、精品、限量商品，甚至是近期流行的一些食品啊、伴手礼啊，然后会利用这种限时优惠、低于市价、数量有限的这个话术来诱骗民众这个私讯下单。那一旦民众上钩之后啊，陆续可能会出现几种陷阱。那么第一种就是诈骗集团可能会假装卖家跟你联系哦，然后跟你说这个付款系统出了问题，或是这个购买有实名认证的这个需要，来要求买家呢依照他的指示来操作 ATM， 进而诱导来操作这个无卡提款或是汇款的这个动作。那么第二种就是会要求民众提供这个 OTP 验证码。OTP 啊就是 one time password， 就是一种一次性的密码，是一次性的验证码。那么大家可以想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账号啊或是交易的一个临时钥匙，在我们登录账号、绑定手机、修改密码或是在进行一些交易的时候，那么系统可能会发送一组这个验证码到我们的手机。那这组验证码看起来虽然只是一串数字哦，但是它通常都是完成登录或是交易的最后一道验证。所以大家要记住一句话验证码自己留，任何人都不可给。如果今天你根本没有操作，那么手机突然收到了验证码OTP 的验证码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提高警觉，很有可能有人在网络的某一端正尝试登录你的账号，或是正在进行某项交易。那么更重要的，不管对方是自称卖家或是银行这个客服啊、平台的客服啊，甚至说自己是某某政府机关，只要是透过电话、 LINE、 简讯或是不明的网页来要求你提供 OTP 的验证码，通通不可以给。那么正常的银行呢、政府机关、电信业者，他不会要求你把验证码告诉任何人，即使对方知道你的姓名、电话甚至可以讲出你的订单资料，你也不可以把 OTP 告诉他。所以如果收到不是自己操作的 OTP 呢，那立刻要停止操作，检查账号的登录记录，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更换密码，设定双重验证的这个程序，或是可以直接透过官方的这个管道来联系银行、电信业者或相关的平台做一个确认。
0: 嗯哼，对，刚才副分局长呢有针对哈这个网购的买卖呢，还有像网拍方面的一些暗藏的诈骗的陷阱。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常见的诈骗的手法呢？
1: 是的，其实还有一种最让民众损失惨重的，就是假交友在诱骗投资的一种诈骗手法。那么这种手法通常会持续进行一段时间，那么诈骗集团一开始他不会跟你谈钱哦，他会花时间跟你培养感情，让你越陷越深，才会采取进一步的动作。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养套杀。第一阶段是养， 那对方可能会透过脸书、Instagram、Line。

0: 这些交友软体啊来认识你，那每天跟你嘘寒问暖，道早安道晚安，关心你的工作生活，甚至跟你谈梦想、家庭、未来规划，啊，让你慢慢的产生信任。那么第二阶段就来了，就是套。等你完全卸下心防之后，那他可能会告诉你啊，自己很懂投资啊，我有特殊的这个投资管道，那甚至他会秀出获利的记录，让你相信啊，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机会啊，这个好朋友才告诉你。那接下来可能就会引导你去购买虚拟货币，甚至要求你把这些虚拟资产呢转到啊他指定的这个电子钱包的一个地址。那第三阶段就是所谓的杀。那当你觉得啊获利够多了，我想把它领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对方就跟你讲啊，那样领出来可以，但是要缴一些这个保证金啊、税金啊，或是这个手续费啊等等规费的，甚至他直接跟你说啊，账户遭到冻结了。那这时候很多民众会想说，我已经投入了那么大量的金钱，他反而会相信对方哦。那我继续再拿出一笔这个所谓的行政规费啊，来把这个钱领出来，那最后才发现说啊，全部被打包带走，才发现对方已经消失了。所以啊，要提醒听众朋友们，网络交友可以，但是只要跟你开始谈投资、谈汇款、谈虚拟货币，你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尤其是所谓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低风险高报酬，哎，这些话术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一个警讯。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要常常保持一个警觉心，如果接到可疑的电话或者简讯，那么一定要记得口诀：一听二挂三查证。那可以向165反诈骗那个专线来做一个查询，或是就近就向当地的派出所来做一个询问确认，来保护我们自己不要成为诈骗的一个被害者。
1: 对，没错哈，刚刚副分局长有针对了假交友的一个过程，这个诈骗集团非常有耐心哦，就是他们会花时间跟你拔钢筋，但是在跟你拔钢筋的同时，他们也是一步一步的要引诱你哈，跳进他们所设下的陷阱。所以呢，常常我们就会提醒大家，一听二挂三查证，这个查证、查证再查证，好，相当重要，大家不要轻忽了。一旦有多掉的这个手续，就是查证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免除自己受骗上当。好的，刚才我们利用点时间呢，了解一下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法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交通方面的议题。在每年九月就是交通安全月，不晓得麻豆分局在这个月有什么样的一些重点工作，还有什么事情要提醒大家注意配合的呢？
0: 是的啊，交通安全月是交通部在109年的时候发起的，因为我们根据统计显示啊，每年的九月开学季之后，各级学校开学了，那么交通事故的死伤人数啊，会有一个攀升的这种趋势。那么为唤起全民道安的一个意识呢，所以集中跨部会的力量，还有民众的力量，来共同进行这个交安的宣导。那么今年啊，全国交通安全月在今年的9月1号正式启动。那么今年是以守护机车安全以及啊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并以骑车唔通挂，停车啊停让保平安，来提醒机车骑士呢，我们骑车的时候要专心驾驶，不要超速，那行经路口的时候也要减速慢行，特别要提醒所有骑机车驾驶朋友，我们也要主动的停让行人，因为离开了机车，走出了汽车，我们都会是在路上行走的行人。那么希望透过交通安全月的推广，把安全用路的观念呢，能够真正落实在我们每一次出门、每一次骑车以及每一次通过路口。
1: 是的，那有关于这个交通安全月一些重点工作之外呢，接下来想请副分局长稍微针对目前大家所关心的毒驾的问题哈，因为现在这个毒驾像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不晓得麻豆分局就这一方面有没有比较积极的作为？
0: 是的毒驾事件频传，而且常常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伤亡。那么行政院相关部会已经针对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提出了这个修正案，加重毒驾相关的处罚规定。那这项修正案在今年的8月17号已经经过总统的公布，那正式的施行日期呢，行政院正在订定当中。那交通部目前规划是以今年的10月31号为施行的目标。那有几项这个修正重点，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就是毒驾或毒驾拒测或是预防性吊销驾照的这些人员，如果在吊销期间在违规驾车，那么汽机车的部分呢，会提高罚锾到36000元，大型车部分呢，也会提高罚锾到8万元，而且会没入该车辆哦。那针对毒驾的行为人呢，我们也是采取最高额度的一个罚锾，机车毒驾是罚12万元，

0: 车独驾罚15万元。那如果是累犯的话呢，按前次罚款再加9万加罚9万元，累加无上限。那么针对独驾拒测的啊，第一次我们就会直接罚27万元，后续也是也会有这种啊这个累犯以及累加无上限的一个相关规定。同时不管是独驾或是独驾拒测，是一律吊销驾照，而且不论是这个驾驶人他的驾驶他是否是车主，这辆车辆都会被啊这个依法没入。还有啊，同车的18岁以上乘客呢也会纳入连坐处罚的一个对象，可以处6000到10000元的罚锾。另外一方面啊，经警察机关确认为适用毒品对象，也会予以啊采取这个预防性吊销驾照的一个处罚，避免他毒驾上路啊危害到这个用路人。那么如果毒驾被吊销驾照，车辆被没入了，在驾驶非本人车辆再次毒驾，会依照这个处罚这个罚锾呢再加罚1/2。那记得哦，一旦毒驾被吊销驾照，3年内是不得考照。那预防性吊销驾照的呢，2年内不得考照。那重新考照的话，又就必须要啊完成的相关法制教育啊、戒制处遇，合格后1年内没有再犯，才可以再发给驾照。那么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哦，那我如果骑机车、骑脚踏车或是微型电动二轮车，有没有处罚规定呢？啊，有的，这些都是所谓的慢车。那慢车毒驾啊，可以处罚2400元到12000元这个罚锾；慢车毒驾拒测也可以处罚到24000元的罚锾。那么针对啊毒驾以及毒驾拒测行为啊，还有毒驾被吊销驾照、那无照驾驶的行为呢，除了依法这个裁罚之外呢，也会没入他的汽机车。同时啊，在台南市啊，我们也特别征交通局呢，也会进行将这些车辆进行后续的一个拍卖、销毁的一个作业。那以上是整个修法的一个重点，那也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
1: 嗯，对，可见的这个毒驾行为呢，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跟严重性。好，所以呢，在各方面的修法当中，都是希望能够全面的来防治这个毒驾。我们先提醒大家，在台八八线的东向车道17.7公里，原先呢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啊，这里的这个小鸟跌落到这里的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希望说他已经顺利的把他救走了。还有在台61线北上路段呢，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据报说是有铁制品掉落，是两个铁框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喽。现在时间11点22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呢，电话访问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的刘兴武副分局长。刚才呢，有针对了反诈骗还有毒驾的问题呢，做一些关心跟提醒。那最近呢，因为中秋节的脚步逐将的逼近当中哈，要由于这个麻豆地区呢，算是这个文旦的盛产区啊，想必呢在这一阵子呢，很多的购买文旦的人潮车潮都会增加许多。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麻豆分局辖区当中有关于交通安全还有这个事故防治的一些作为，提醒大家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0: 是的啊，提到麻豆啊，大家除了这个蛙桂之外呢，就是文旦了。尤其是现在中秋节将近，那也是麻豆的一个盛产期。那麻豆文旦呢、啊，是全国知名。每年中秋节前夕呢，麻豆市区都会涌入很多的这个车辆啊，这个车流人流来进入到麻豆市区采买文旦。那么为防治交通事故，那麻豆分局呢，也从今年的8月15号开始，我们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精准执法。特别针对麻豆区麻家路、中山路以及新中路等3条重要干道，加强取缔违规停车、跨越双黄线驶入来车车道以及逆向行驶等重点违规行为，来维护交通安全，降低事故的发生。那么因为麻豆市区的这个旧市区啊，路幅相对比较狭窄，那民众购物采买啊，很容易就会贪图方便违规停车，那这不仅会影响交通顺畅，而且也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个机会。尤其是在麻豆圆环啊，还有麻豆菜市场周边的这些道路，那麻豆分局也特别规划了相关的勤务，来针对这些区域还有市区的重点路段来回的巡逻。那一旦发现有违规停车呢，我们会现场驱离以及这个进行取缔，来防止交通事故发生。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能够遵守交通秩序，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这个状况。
1: 是的，我们希望说大家在采买，不管是

0: 吃这个文旦，还是说吃这个小吃的同时，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交通安全啊。刚刚副分局长提到了，因为麻豆地区的路幅比较狭窄，所以有些人呢贪图一时方便，都会违停。那在这个违停的取缔，是不是有加强勤务呢？
1: 是的，那刚刚也特别提到了，我们会针对市区的几个重要的路段，特别是麻豆区的马家路、中山路、新中路这些重要干道，因为这几条路都是车流人流比较多。那路幅也比较窄，那也比较容易会有这个违规停车或是并排停车这种情形。那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也针对比较会有民众进入到市区来采买的这段时段呢，来做进行针对这些区域进行这个交通执法以及交通整理。那重点是在要维护交通的一个顺畅，保护用路人的安全。所以也希望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到麻豆区来享受麻豆的这个文旦，但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共同遵守交通秩序，来维护我们整个一个交通的状况。
0: 嗯哼，对，这个很重要哈，希望大家采买非常的开心。但是如果说你因为违停被开单哈，你不要抱怨，因为你的违停呢，可能是对于当地的交通造成很严重影响。还有一些时间，不晓得副分局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好的，那因为现在有很多高龄长者啊，因为没有驾照，所以会改骑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那还有很多学生呢、啊，也因为这个通学的这个需要呢，也会骑成微型电动二轮车。那这边也针对这个来做一个提醒。那因为无照驾驶这个罚则加重啊，很多我们高龄长者和学生通勤，他会改骑微型电动二轮车。那这个我们也根据相关统计也发现，我们在今年的1月1到8月啊，微型电动轮车它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受伤的交通事故呢，总共有75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5件。那这也表示说，这个交通事故因为微型电动轮车的增加而造成交通事故也有增加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也针对这个部分呢、啊，来执行相关的执法，加强相关的这个违规取缔，重点是要防止交通事故发生。那么这边也特别要呼吁听众朋友啊，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前，我们一定要注意投保、挂牌还有满14岁，缺一不可。那么车辆必须要经过合格的审验，那领用挂牌，而且一定要投保强制责任险。那这些规定呢、啊，如果有违反的话，都有相关的罚则哦。而且在上路的时候，也要特别遵守交通规则，是一样的，务必要礼让行人。那车辆记得，微型电动二轮车它只能供单人驾驶不能够任意改装或是这个负载乘客，而且这个在行驶在道路上呢，车速也不能超过在每公里每小时25公里这个速度的上限，同时一定要记得佩戴安全帽，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0: 嗯，对，尤其呢，我们在这个以车代步，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哈，都希望能够遵守相关的规定，能够行路平安顺利抵达。好的，交通安全呢，人有责，每一位驾驶朋友跟行人都要遵守相关的规定，不抢快也不违规，安全抵达是最重要的。今天很高兴能够电话访问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的副分局长刘兴武副分局长，提供了像是有关于反诈骗啦、防止毒驾还有交通安全的观念，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谢谢副分局长，谢谢您了，谢谢。
1: 是的，谢谢，拜拜，
0: 拜拜。

听完了刚才的专访之后，时间是11:2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再次提醒您，台61线北上的274公里哈，布袋二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铁框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好的，今天9月15号星期二呢，警察广播电台在9月份举办的第二场的捐血活动呢，已经展开了。从早上9点开始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捐血的人潮不多哈，所以不需要等待，只要到现场呢，随即哈，就是不需要什么排队，直接就可以捐血。那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我们准备的奖品非常的丰盛，在捐血250cc 的朋友可以获得清洁用品，还有呢饮料券。另外呢，如果是捐血500cc 加码送披萨、可乐，还有卫生纸。因为数量有限哈，所以呢希望大家把握时间。而今天的捐血活动是到下午的5点钟就会告一个段落，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

踊跃的参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今天呢是第二场的活动内容。那因为呢刚才我们的这个值班的同仁说，其实现场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不需要等待，也就是直接到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5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上午8点台东县内民众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平时多一分练习，灾害时就能多一份保障。请听以下的报道。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邓城南端发生规模 7.3 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2: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1: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以及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最近天气不稳定，捐血人捐血意愿降低，花莲的血库存量明显不足。警广花莲分台今天携手花莲捐血站等举办空中传爱晚修捐血活动，号召民众捐血助人。请听记者严玲的报道。
3: 花莲捐血站表示，近期募血量并不稳定，有时必须由台北中心调血支应，而各类型血型总平均存量也未超过7天的安全库存量。警广花莲分台今天主办捐血活动，希望募集大众的爱心。分台长施富强说，
4: 花莲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当有需要的时候，总是看到乡亲彼此伸出援手。今天警广也需要透过广播的力量，邀请大家一起到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一起挽袖捐热血，然后捐出一袋血，传递一份爱，让我们一起为花莲，也为有需要的人一起加油。
3: 警广花莲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携手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在15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为止，只要到花莲捐血站捐出 250cc 以上热血，就可以获得麦当劳点心券及绒布脖子靠枕。花莲捐血站也提醒捐血人应有充足的睡眠以及补充水分，以免捐血后出现不适症状。警广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1: 为了打造安全韧性城市，宜兰县消防局积极的推动紧急救护专业升级以及智慧科技提升紧急救护软硬体的战力，全县欧卡伤病患急救成功率大幅提升到 35%， 成功挽救无数宝贵的生命。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全县欧卡急救成功人数从111年的96人大幅增加到现在的160人，增加超过 66%。 主要的关键在于积极提升救护技术，将高级救护技术员人数增加到61人，并在救护车普及配置自动心肺复苏机和生理监视器，急救成功个案中高阶处置占比就达到 85%。 局长许正昌说，
6: 这个 OCA 整个急救的成功提升了大概 1.5 倍，那从111年到114年大概增加了64个人。那这个部分归功于我们第一个，我们 EMTP 的受训人数大

0: 幅的增长。那另外整个智慧的派遣119的派遣有效缩短我们整个紧急救护的时间。
1: 针对大数据分析发现 ,66% 以上的急救事件发生于住宅，消防局持续推动 CPR 及 AED 教育，同时119指挥中心落实线上指导 CPR, 搭配智慧车辆派遣系统自动指派临近车辆，把生理资讯及时传输到医院，为宜兰打造安全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4: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5: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6: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7: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2: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8: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9: 好的，就是今天哈，9月15号我们举办的第二场的捐血活动已经登场了。其实目前为止呢，发现有一个蛮不一样的地方哈，以前呢都是捐 250cc 是最多，但是今天好多的朋友是冲着捐 500cc 可以加赠哈这个披萨的关系。所以刚才呢，我们在这个万家福哈，就是万家福爱喝店，还有高雄市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的同仁回报给我们的这些数据呢，发现哇，捐 500cc 的人远远是超过捐 250cc 的朋友。那由于呢披萨的数量比较有限哈，所以呢等一下套顶岛一西村，如果中午空档的时间允许的话呢，欢迎大家挽救捐血。我们今天的活动地点分别是在万家福的爱和店，也就是以前的家乐福的爱和店，另外一个地点呢是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由于呢准备奖品非常的丰富，包括有清洁用品，还有呢饮料券，另外加码这个 500cc 朋友可以获得披萨、好卫生纸等等，它的这个数量有限的关系，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在今天要把握时间跟机会。虽然说今天是上班日哈，平常如果说是在周休二日捐血的状况比较踊跃，但是因为今天是上班日的关系，感觉上人潮不多，但是这样子也可以节省时间，就是你到了之后呢，随时哈，就是一上车之后，就是经过简单的询问还有检测之后呢，就可以随即的上这个捐血车呢来捐血，不需要等太多时间。像以前呢我们在假日举办的捐血活动，因为人潮太多，所以等候的时间往往是半个小时甚至长达一个小时。那今天如果说你在时间或者说在身体方面允许的话，欢迎大家一同来参加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所举办的捐血活动，也请大家告诉大家，大家支持大家咯。

刚刚呢，在台九线的南下 433.8 公里，曾经有配合事故演练，暂时封闭草埔隧道的3到4号的避难通道之间的外侧车道，

原先外侧车道是暂时封闭，现在整个事故演练告一个段落，所以开放通行。在台61线北上车道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最外线车道有掉落两个铁框，影响到行车安全，目前还没有排除完毕哈，所以经过朋友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好的，接下来听到这首很轻松歌曲《海洋之心》。

0: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邱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 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1点45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金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呢在 FM94.7 也好，平常收听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会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就是今天的云嘉南高屏地区都可以收听到金广路透社。好，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283到284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之前减速车道有配合隔音墙的一个维护施工工程，暂时封闭了减速车道，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之前在国道8号西向车道新化系统出口匝道往国三的路段呢，有杂木砍除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以及呢在之前国道1号靠近永康前后的车这个辅助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永康交道之前辅助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刚过了永康交道往台南系统方向朋友要特别留心，在辅助车道也是有护栏的施工工程，可能封闭车道对于当地车流或多或少呢都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有一个比较早的状况，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铁框掉落，而且是连续两个铁框掉落，还没有排除啊，所以经过时候要小心避开，不要压到了这个铁制品喽。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那记得呢，进入到云之后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我
1: 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11:50，因为现在的毒架事件呢，常常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亡程度啊，所以呢，不断的修法，希望能够加重处罚，然后用这个重罚呢来遏制这个毒架事件层出不穷。那现在呢，如果说是毒架啊，最高呢就是最严重就是吊销驾照，让你没有办法哈开车或骑车上路。由于这个毒架还有这个毒架拒测，以及预防性的一个吊销驾照的措施上路之后，希望能够有效的来遏制这个毒驾事件发生。那在吊销期间，如果说再次违规的话呢，汽机车会加重处罚，提升到36,000块钱的罚款。同时呢，大型车辆加罚的金额更高了，提高到80,000元的罚款，同时直接没入这个汽机车。因此呢，请大家不要以身试法，往往这个毒驾它所危及的不只是自己的一个安全，可能也会伤害到别人，让别人的这个生命呢遭受到威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兴奋或者是一时的疏忽呢，这个吸了毒之后开车上路。而且如果说本身是因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或者说在好奇心的情况之下，刚刚染了这个毒品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勒戒。我觉得说这个有的时候呢，可能在一时不察，或者是在你交往的朋友当中有先引诱你这个尝试毒品，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毒品呢可以稍微的疏解我的压力啦，会让我放松心情，但是呢毒品害人匪浅，往往只有百害无一利的，所以千万不要轻言的去尝试毒品。那一旦呢可能刚开始有这个些许的这个毒瘾的情况，我们就要心生警惕，赶快的寻求专业单位来勒戒，远离毒品，杜绝毒品，对我们自己的身心是有帮助的，同时也能够缔造美好的未来。所以真的，我们在交友的过程当中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如果说周边的人是所谓的损友，就是常常呢是提供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惯给我们，或者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这个进取心啦，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发展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还是要尽早的明辨是非，能够尽量的不要跟他们相互的来往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结交很多朋友，但是能够慎选对我们有帮助的益友很重要，因为这些好的朋友会让我们越来越进步。但是如果说你结交的都是损友，甚至让你越来越堕落的这些朋友，我们还是要敬而远之，尽量的切切脸，就不要跟他继续的往来了。

刚刚呢，有意再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的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附近外侧掉的铁框呢，已经排除完毕了，提制品已经排除完毕。不过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装载任何的货物，尤其是像这种铁制品，有时候呢，可能一时的疏忽掉落在车道上，都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在装载任何的货物，拜托一下，一定要固定捆扎牢固，千万不要一时的疏忽呢，随便绑一绑就匆忙的去送货了。往往在路上掉落在这个车道上都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因为有些掉落非常庞大或者是非常坚硬，然后一时之间呢闪躲不及撞击之后呢，我们的行车安全真的是大受威胁的。所以拜托货车驾驶朋友，你装载任何的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确保我们自己货物都能够安全抵达，同时也不会因为你掉落的货物呢影响到别人的安全了。接下来欣赏的是裘德跟清风合作的变色龙。

刚谢谢热心朋友申伟有回报说，在刚刚经过高雄市南子区的蓝昌路园中路口哈，靠近路桥附近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了，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心一下。在高雄的南子区蓝昌路靠近园中路口有起车祸在处理，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0.5 公里冈山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指标 350.5 公里，这是比较接近冈山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要特别小心避开咯。

再会啦，小波，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心头安尼暖乎乎的吼。来，中昼12点，我是大人的邵大伦，厦门爸，我继续拍拼，加油，干巴！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 82.3 公里靠近湖口交流道的中线掉落铁链，国道一号北上在 350.5 公里，冈山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进行工程，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稍早在台64线西向 14.4 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 90.2 公里，新兵路段的侧车道还有外车道有散落物跟油渍，继续往南231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整木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好了，中午的12: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二呢，所以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也是同时联播高雄分台的节目。我们今天呢，云嘉南高屏地区的朋友都可以同步收听到尽管路透社。提醒您，在高雄的小港区台基路跟光和路口，台基路光和路口有起车祸，还有在新区的青年一路133号靠近复兴二路口有车祸，我们谢谢江大队。

回报路况的讯息给我们。之前呢，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南昌路园中路口，也就是接近路桥附近，也有事故处理。国道一号的北上 350.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了。行进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是 350.5 公里，特别留心冈山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散落。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283到284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的减速车道有配合隔音墙的维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车流如果说有受到影响比较慢的话，也请您稍安勿躁咯。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的转五就可以安排几首陈势安的音这个台语歌曲平常我们听到陈势安都是国语歌曲比较居多，来听听他的台语歌唱的怎么样。安排几首歌曲歌奏《玻璃的将来》。

这演唱的方式的味道。所以呢，我觉得一些歌手啊，他即便说是不同的语言来诠释歌曲，他的唱腔啊，他的这个转音啊，其实还是可以借由他的音色啊，来知道说，甚至很容易就分辨到底是谁唱的歌曲。我觉得像陈珊他的歌唱的技巧，他的嗓音真的辨识度还蛮强的，不管是唱国语还是唱台语，其实听了一小段之后就会知道说，哦，这是陈珊的歌声。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50.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之前在大寮区高雄大寮区凤平一路光明路三段有事故，还有在南子区的南昌路园中路附近接近路桥这个路段呢，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接下来听到的是台语歌坛当中词曲创作者王墨玉所唱的一首歌曲轻声细语，轻声细语。我们有时候讲话呢能够轻声细语，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好温柔啊，但是如果说平常讲话像是火鸡母一样高八度说话，我就觉得听起来可能是会有点点压力吧。所以我们要随时的提醒自己要轻声细语，有时候轻声细语呢会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缓和一些些。因为当我们讲话很急促或者是提高八度讲话，感觉上好像在吵架的时候，往往会造成误会，也会让别人觉得说你是在挑衅。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语言的控制啦，声调的一些转换，我觉得也蛮重要，也是要不断的练习。来听这首歌曲轻声细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我是郭庭筠。你若是接到电话要求你操作 ATM， 那就是诈骗。这款的手段输人真倒单，若是拄到，唔通听伊的话，爱紧卡165反诈骗专线，请警察到三工。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是中午十二点十七分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好，一路平安，一路顺遂真重要。所以呢，我们在行车途中一定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啊，有时候呢，没有保持适当距离啦，或者是违规插队行驶，都容易造成一些危险发生。所以大家行经各个路段，不管是快速道路、高速公路或者平面道路，都是要谨慎小心，确保安全，同时要遵守规定。国道一号北上的350.5公里，靠近冈山教道附近，中内线。车道之间曾经有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所以也请朋友经过时候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即使有掉落物我们远远看到的话，可以尽早的先变换车道，不要紧急的这刹车或者是临时变换车道，可能都会有些危险。最害怕就是有些车辆没有保持适当距离，当前方的车辆急踩刹车，没有距离的一个这个空档的时候，间隔的时候，很容易直接追撞前车，所以大家一定要适当的保持安全距离。今天普遍来讲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大概中午的温度是维持在28度到33度不等。那有的时候呢，会感觉到早晚的温差比较明显，因为呢已经进入了初秋的阶段。好，不过南部地区来讲，只要是太阳公公高高挂的时候呢，温度都是上看30度以上。所以如果说是在中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水分的补充啦，多喝水啦，还有做好防晒，是必备的，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阳光的威力。有时候呢，长时间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者活动的朋友，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可能会造成身体不舒服，而且呢，也可能会有热伤害或者是中暑的可能发生。

还是要再一次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今天的捐血活动，因为在九月份呢，金广高雄分台连续举办了两场捐血活动，第一场呢已经在九月十一号圆满的结束了。不过今天第二场的活动，我们还是竭诚的邀请大家，如果错失了十一号的捐血，今天把握机会跟时间哈，在下午的五点钟之前呢，你可以到万家福的爱和殿，还有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来捐出热血。这一次的奖品我们非常的丰富，好，希望能够回馈给听众朋友，包括了在捐血 250cc 可以获得由中油公司所提供的清洁用品，还有饮料券。另外呢，如果是捐血 500cc 的话，是加码送披萨以及卫生纸的，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好，踊跃捐血。那今天呢，因为想要吃披萨的人比较多，所以感觉上呢，捐 500cc 的人数真的是远远超过捐 250cc， 跟以往捐血活动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以前的捐血活动，捐 250cc 可能赠品一份，然后捐 500cc 是加倍就是两份，但这一次捐血活动呢，因为我们加码的这个赠品呢是有披萨还有卫生纸等等，所以呢好像蛮有吸引力的。刚刚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回报说，捐 500cc 的人数是超过捐 250cc， 那如果中午这空档时间休息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你可以选择万家福的爱和殿，就是以前的家乐福的爱和殿，或者是就近到男子捐血室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好，非常谢谢您的参加。好，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 322.5 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有货车爆胎停在路肩做后续处理，后方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那人员下车之后呢，他是站在车子的周边可能有走动哈，也请我们朋友呢经过特别小心，虽然说第一时间呢他已经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不过后方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所以呢经过国道一号北上 322.5 公里过大湾路段，会看到路肩有停放一部爆胎的货车。接下来听到歌曲是露露所唱的《吃点心》。有些呢三餐不固定，好，但是呢常常在肚子饿的时候，就会随时的补充一些点心来让自己的体能恢复啦，或者是吃点心之后感觉上精神百倍。来听这首歌曲《吃点心》。

露露的歌声，吃点心，有些人喜欢吃点心，三不五时就吃点心哈，三餐都没有定时吃哈。其实呢，吃点心往往会让自己发胖。不过你可以观察一下，就生活周遭的人，之所以吃不胖的人呢，通常都是小鸟胃，就是吃的不多，然后又不是很爱吃东西哈，常常是吃饭的速度又特别的慢。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好像要胖比较难。那比较容易发福的人，就是吃的太快，然后又吃的很多，三不五时都会觉得肚子饿。所以吃的多的同时又少动，当然体重就会直接上升。有些人在担心哈，因为天气逐渐转凉的同时，尤其是吃锅的季节又到来了，每当到了冬天，好像吃火锅是一大享受，所以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吃了太多太多的食物进去。那如果又没有适时的运动的话，体重增加是势在必行的，是难免的。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吃完饭之后呢，适时的来活动运动一下是有帮助。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2.5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路间有货车故障暂停，没有任何故障警示标志。国道一号北上的350.5公里呢，冈山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感谢交大队回报给我们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三路跟东陵路口，还有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顶山街口都发生交通事故，留意一下安全了。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我们要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着由杨静陪伴您共度美好的时光。别忘了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荣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荣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沈卓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首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2: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也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哈，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1: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际智库最新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出，台湾去年在公民参与方面名列全球第七，国会监督效能同样出现进步。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到2025年间，约 57% 的国家至少有一项民主健全度指标出现倒退。台湾2025年在公民参与指标全球排名第七，并列芬兰，排名跟去年相同。在国会监督效能指标上，全球仅13国进步，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塔吉克跟泰国。不过在司法独立方面，台湾跟美国双双从前段班跌到中段班。纵观全球的情势，报告指出，从新闻自由到司法独立，美国的各项民主指标都跌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经济部长龚明星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 60%。 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4: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3: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有学者认为 AI 在未来的10年内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超过10%，引起国际的关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在出席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且两人强调这项技术有助于促进经济成长跟维护国家的安全。川普更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批评有关 AI 将接管世界、毁灭人类以及带来其他种种恶果的说法都是骗局。中国易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

0: 资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认定台湾云保总经理及干部等四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医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医保软体公司，经营两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医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医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检透获报在去年7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月姓陆籍人士负责宗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四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医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四个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以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受理505件，件数几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同期的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赖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赖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3: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2: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4: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南市刑大、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来，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6: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7: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6: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为了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跨局处合作，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戒护，将市值近千万元的毒品押送到顶金焚化炉公开焚毁。记者徐俊学报道。
8: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协请高雄市政府环保局、中区资源回收厂及凤山清洁队等单位共同办理毒品销毁

0: 工作，共计49箱的毒品扣押物，重量约960公斤，市值近千万元。高雄市刑大毒气中心副主任刘凯明说，
1: 为了确保流程滴水不漏，本次运送全程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接护，并在政风督察人员严密监督下安全押送至顶金焚化炉进行销毁。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在这次销毁近千公斤的毒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毒品咖啡包，高达1721包，其次是凯他命与 K 烟。
0: 警方表示，这些数据显示新兴毒品正大量伪装成市售咖啡包、食品和饮品，或者是电子烟油，具有高度隐秘性及诱惑性，正试图将魔爪伸向年轻学子。高雄市警局115年上半年度侦破各类刑事毒品案件共计2763件，2705人，查缉成效较去年同期增加327件，415人。面对毒品危害，警方加强打击力道，也呼吁全民参与，家长多留意孩子交友状况，共同守护港都青年的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八成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一成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4: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五到十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3: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金广九月热血周空中纯爱晚秀惊喜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金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金广全台六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景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6: 来这边是第二次，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5: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7: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5: 金广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襄盛举，
8: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金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5: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晚秀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 322.7 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往前200公尺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全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段的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 118.7 到 118.5 公里之间新埔前 内线跟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在南下127公里，院里交流道有塑胶碎屑掉落，继续往南到231公里，五条港前外线有枕木，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在威尔斯首府卡蒂夫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三方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备忘录另外提到，未来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于2020年1月脱离欧盟，经过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出现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首席大臣皆出自独派政党领袖的情况，是英国自1990年代晚期实施权力下放以来的首见。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在决策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等动物死伤或栖地遭破坏后才由保育机关审候。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3: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生态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2: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4: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2: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了提供求职者秋季转职，新北市府与新北市荣福处将在明天于市府六楼大礼堂举办就业博览会，提供2200个职缺，更有500个兼职工作机会。记者刘威报道。
5: 随着9月中秋及10月国庆连假即将报到，民众消费动能显著提升，整体餐饮业迎来强劲的营运高峰，同时也是各家企业大举补足人力的黄金期。新北市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吴代珍指出，本次征才产业是以餐饮旅宿业为最大宗，职缺占比高达48%，包含鼎泰丰、真鲜、云雀国际还有摩斯汉堡等餐饮龙头纷纷开出涵盖门市储备干部、内外场服务人员及计时伙伴等破百职缺，并寄出优于市场薪资福利，薪资则是以厨师月薪61000元最多，其次则是职业大客车驾驶58000及高级工程师55000元等。
6: 现场释出近500个兼职工作机会，其中顺丰速运货车收派员时薪上看266元，鼓励有弹性排班需求的民众把握机会。
5: 此外，就业服务处提到，活动现场同样设有履历见证、就业促进专区、妇女及中高龄者职业续航中心之外，也有辅具展，为各个阶段求职者量身打造专属的就业支援服务。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5人死亡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判死定谳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共22年的林旺仁已因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7: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

0: 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谳。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事件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1: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0: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1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在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桃园警方拦查肇逃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原警果断破窗，将这名神情恍惚的女子拉下车控制，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记者金杰报道。
3: 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原警14日下午巡逻，途经桃园区国际路，遇民众拦车，表示有自小客碰撞停放路旁车辆，没有停车处理，径自离去，立即尾随，示意该车停车受检，但驾驶拒不配合，持续行驶。原警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最终在国际路二段弘阳二街口将其拦停。此时32岁张姓女子仍拒绝配合，不愿下车接受盘查，原警迫于无奈，果断强制破窗将她拉下车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蔡金生副所长说，
4: 果断破窗将驾驶人拉下控制，该驾驶神情恍惚，原警随即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影响治安和导致驾驶判断力及反应下降，对用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拦检查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老翁到银行汇款投资股票，但行员发现受款账户是个人账户，通报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到场协助。原警戳破群组假投资老师的谎言，成功让他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黄君伟报道。
5: 水南派出所警员林启文与赖博志接获通报，赶抵银行询问老翁汇款用途，对方表示浏览网络投资社群，受到邀请加入群组，自称杨新颖的标股老师，只是下载 BX 科技 APP 之后投资新台币100万元，可获利新台币100万元。
6: 那个领取股票那个有没有看过？
7: 爱心菜籽买啥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有领到？他说有领到你就领到，又不是你领到。
8: 那是假的啦，你如果在台湾股票交易的话都是要透过证券商啦。
5: 水南所涂家业所长表示，投资股票是从自己的账户扣款，而不是汇款给他人。
9: 经派员到场了解，发现系红蓝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听信群内标股老师指示，欲将款项汇至个人账户，经员警检视对话，并说明投资股票不会要求汇款至他人账户，红蓝使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5: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专家名人，在社群平台中以高报酬、高获利等话术诈骗汇款，投资应透过合法管道，如果有一次诈骗问题，可拨打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屏东一名妇人落入爱情诈骗陷阱，提领9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买房，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还好原警机警及时阻诈。记者宋玲报道。
10: 80岁的孔姓妇人提领新台币90万元的大额现金，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两名员警到邮局了解关怀的时候，妇人说这笔资金是为了资助儿子买房，但应对之间眼神闪烁，举止异样，引起了警方高度警觉。在妇人同意之下，员警检查妇人手机的对话记录，发现有一名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跟妇人互动，怀疑这是一起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11: 员警发现一名昵称林国斌的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与孔父互动，疑为典型假交友诈骗，仅仅向孔父儿子求证，确认其近期并无买房计划，亦未要求资金支援， 孔父此时才幡然醒悟，并在警方与邮局人员协助下，将90万元现金全数存回。
10: 诈骗集团常借由网络交友建立信任，以甜言蜜语降低戒心之后，再以购物、投资等理由诱骗汇款或者提现。

0: 东港警分局提醒大家，只要接获了网友要求资金转移，务必要提高警觉，先向家人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千万不要让毕生的积蓄付诸流水。警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1: 近期网络平台上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发布的真材讯息，台东县政府澄清讯息并非属实，呼吁民众慎防受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近日接获民众反映，社群平台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刊登真材广告。除了刊登有工作日期、时间、薪资待遇以及工作内容之外，也附线上表单供民众填写报名。而少及妇女科科长刘婉欣说：“
3: 是我们最近在社群平台有看见，用我们台东亲子馆的名义在发布真材的资讯，那里面其实也会请民众填写相关资料，但我们有确认这个讯息不是我们官方社会处或者是亲子馆所发布的讯息，那应该是网络有这个冒用，所以我们特别发布这个讯息，请民众要特别留意。
2: 如对相关资讯有疑问，应先向县府或亲子馆查证。面对征财、福利或活动等资讯，应养成先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尤其涉及填写个人资料或金钱往来时，更应提高警觉。如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保护自身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欢庆中秋佳节，云林县土库镇老人会与卫福部健保署合作，在联欢活动中加入宣导环节，让长辈快乐过节，越活越健康。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有穿上古装演出融合节日故事跟健康观念的戏剧，宣导最新的健保资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的健保宣传列车配合土库镇老人会的中秋联欢活动开到云林，让阿公阿嬷过一个特别的中秋。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副署长严家瑞说：
5: 我们也推动做一个大家一计划，那在宅急症医疗，那在宅的长照 3.0， 那希望可以对以后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健康照护。
4: 健保署官员说明，因应全民健保转型，近期推出不少新政策，这次活动是介绍在宅急症照护、触殡好邻居及健康存折等健保及健康照护资讯，希望借由戏剧深入社区，让民众轻松掌握自身健康权益。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今天以4-1击败辛辛那提红人，确定拿下季后赛门票。道奇今年锁定世界大赛3连霸，未来例行赛将先力保国联前二种子，争取季后赛首轮免战以及主场优势。道奇曾在前年的世界大赛击败纽约洋基，去年又战胜多伦多蓝鸟蜂王，这支队伍向来不吝于在市场上撒大钱，休赛季补进了外野手塔克，上个月又网罗两度荣获赛扬奖的强投史库伯，如今各界看好将完成3连霸的壮举。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9公里瑞龙路出口前，全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在新埔前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在往南231公里五条港前有枕木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Keyin 即时路况 Keyin 实用资讯 Keyin 有趣的话题 Key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 中。

大家午安，大家好。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有什么待办事项呢？那也希望大家今天午餐都有吃点好吃的，然后让自己有好心情来迎接下午的挑战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在路况方面，来有个路段，请大家小心哦。这是在国一北上的322.7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国一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在内侧有发生了3部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同样在这个地方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在等待后续的处理，那爆胎的轮胎皮就散落在3线的车道上，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哦。那也因为有事故在处理的关系，所以目前国一北上，好，从这个仁德到大湾，国一北上从仁德到大湾，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车多速缓，那时速呢是低于30公里，都要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还有在国一南下的283到284公里之间，在新营服务区前面减速车道在做隔音墙的维护施工哦，也是要请大家经过了施工区域务必要小心，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也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之前要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不过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包括在国一北上350.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好，以及呢在台61线北上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2个铁框都已经有顺利的清除，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国一北上350.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还有中间车道之间的轮胎皮，阿哥五台61线北上274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2个铁框都已经有扣起来呀，大家可以放心的经过。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为你们送上 Cappuccino。

我们开车上路最怕这个时间点呢，就是上怕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眼皮重重的，好像刚吃饱哦，有一点爱困哦，精神不济，记得哦，就是一定要到离你最近的休息站，或者是找个安全的地方，稍微伸展一下，或者是眯一下都好，然后喝口水，上个厕所。那千千万万，汤硬盯着上路，这样子可是很危险的。那刚才呢，帮你们送上的就是 Pink Fun 带来的 Cappuccino， 看你是想要喝 Cappuccino， 或者是什么瓦拿铁、黑咖啡、其他饮料，马西埃当，来咱自行想象，然后来干杯一下。那在这里呢，也请小心，有收到了最新汇诊进来的路况哦。感谢听众朋友说，在台61线南下的231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有整木。台61线南下231公里 ICEO 抵达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整木。接下来送上的是 ICEO 冰球乐团这首歌曲《爱的表情》。不管你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在任何地方，想要找我报道，上到脸书跟 IG 搜寻 Hello Kiki， 贴个爱的表情就可以找到我咯。

每次播这首歌都很屡试不爽，都可以收到你们传过来的爱的表情。这是 IC BOWL 冰球乐团的作品哦。青青特别挑了有星星眼睛的图案，这是搭配了这首歌的歌词吗？可以给你100分。然后还有我们的凤山小厨娘分享了今天的菜单，是煮了这个应该是香菇粥吧，诶是吗？是香菇糜吗？但是呢这个香菇 我觉得要给你好，也是给你100分，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香菇的。然后它这个粥啊几乎已经是被香菇占满了占满了版面，看起来好像比你的米还要多耶。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新作品了，今天回味的这首歌，这是巫启贤《你是我的唯一》。几个施工的路段请大家要小心哦，包括在国三南下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在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以及在国三北上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那一样呢，沿线都放了三角锥，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国三北上293公里，在蓝潭隧道路段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了施工地点，请务必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哦。还有就是也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快要接近的时候才紧急的刹车或者是做变换。那另外先前在国一北上322.7 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三部车事故，国一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车道发生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包括停放在路肩的爆胎货车，还有散落在三线车道的爆胎轮胎皮都已经有处理完毕。那刚刚回堵的车流也正在消化当中，还是要请大家经过了这个路段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当然就是要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欢迎你可以多多的利用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专人为您做个记录哦。那也感谢大家总是很热心的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是欧巴熊青还有曹雅文的合作，这条歌妈妈都是你声音的，这是声气，满满都是你身影的城市。等一下我们在歌曲之后就要来关注全国新闻会诊，再回到节目中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期因为暑假极好。

0: 鱿鱼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尽管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来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记者黄志伟报道。
1: 尽管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

0: 成。
1: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 6.3 天，那 O 型因为暑假的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 5.3 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0: 台湾中油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仲颖处长说，尽管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油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2: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可以挽救捐血。
0: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生活圈行人友善区，表示将持续推动行人友善区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步道与公共运输设施，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友善行人区时表示，过去十大地区经常有人车争道以及行人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市府长期与在地里长还有居民交换意见，也参考国外做法，导入行车线抬升、行人空间外推以及各项减速措施，持续改善行人的通行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5: 今天再次来也希望实际的走访了解目前改善的成果，以及在地民众使用的真正感受。所以台北市我们会持续透过这样的模式打造包括行人友善区、行人优先区扩及到全台北市。
4: 市府也表示，去年就曾到师大地区了解当地交通情况，在完成师大路以及大学里的改善工程后，也逐步将行人友善区的规划扩大至龙泉里、古庄里、古峰里以及龙坡里，并串联周边的步行环境。市府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大行人友善区以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友善步道、 U-Bike 站点及公共运输，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3: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兴凯报道。
6: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明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编纂吴学明说，
7: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6: 吴学明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十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十月四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三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身为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拢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爱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又往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告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这一次蔡明佑的新专辑又找来了像葛西瓦还有钢琴家张老师，包括了创作的潜力新人邹旭，甚至是连蔡明佑的妈妈都有了一起来跨刀，让他整张专辑有更丰富的音乐层次哦。那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加一，这是跟 Hush 的合作。刚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的听歌词，哈许就把国际孤单等级表写进了歌里面，用比较幽默的口吻来唱出那一些平常如果说你常常都是一个人就会特别有感的一些生活片段。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哦，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美好生活起应中，我是不理这会怕别爱 Kiki。 那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要请大家一起来加一，我们景广台南分台今天在台南市政府明治市政中心对面公园旁边的新营捐血室底新芽，那也有举办了捐血活动哦。那最近也都有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因为前一段时间南部地区不是有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吗，所以呢也是影响到了民众外出捐血的意愿，然后也是有让部分比方说原本有预计要举办的捐血活动还有捐血车就没有办法受到天气的影响，只好调整或者是取消。那高雄捐血中心就有说，像南部地区那每天医疗院所需要使用的医疗用血，哇，有1900袋至少哦。可是呢因为血液它是没有办法就是像我们在囤货一样大量的囤积，所以呢每天都在持续消耗的情况下，就需要靠健康的民众一袋一袋的捐出来才能够做补充。今天那在傍晚5点前，只要呢你年满17岁，身体健康，而且最近没有感冒发烧或者是服用药物或其他不适症状的朋友，欢迎你可以到台南市政府明治市政中心对面公园旁边的新营捐血室来挽起袖子捐出你的热血，跟景广一起做爱心。好，那在路况的部分整体来说，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行车状况都算顺畅，先前在国一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停放在路肩的爆胎货车以及散落在三线车道的轮胎皮也都已经有处理完毕，那回堵的车流也是已经消化了，好，现在恢复了顺畅哦。但还是要请大家行车就务必要遵守相关的规定，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各务注意力的行车速度，这样才能够平安的出门还有平安回家。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68.7公里靠近瑞隆路，在散落在好车道上的轮胎皮也已经有清除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一南下368.7公里靠近瑞隆路，在车道上的轮胎皮也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

那至于车多的地方是落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子比较多哦。那请大家如果说利用到了这些路段，都务必要小心。那一样老话一句，多一点耐心，保持适当的车距准没错。那至于施工的路段，好，有国三南下的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那在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的378公里，一样是在中寮隧道哦。好，那这边呢，北上方向是外侧车道有施工，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也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国三北上293公里蓝潭隧道，在中间还有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呵，阿哥五国三北上诶，243.7公里，这边是竹山路段，一样哦，好，就是有施工在内侧车道，请大家都务必要小心。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听一下。哎呀，很可惜，原本呢要到高雄开唱，但是临时取消了。Post Malone 这一首 Circles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9.8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往国石西向匝道的内线掉落棉被，北上61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请改由疑似出口下交流道，省道台61线南下231公里过了5条港路段整木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在北上的 146.1 公里靠近大安二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床棉被，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处长陈彦柏，提醒开车的朋友要让予走路的人先过马路，走路的人过马路的时也要注意停、看、听，祝福大家合家平安，万事如意，交通部关心你。
1: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屏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这两位的声线都是走一个疗愈系的路线。小美、江美琪还有光良两个人一起合唱的《幸福来了》，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8，《幸福来了》我也回来了。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除了透过收音机之外，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哦，有提供线上收听，或者是用你的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走到哪里我都可以帮你会诊及时的路况，帮助你掌握方向。好的，那目前呢，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 OK 哦，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子比较多一点，还是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都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要往国十西行方向，内侧车道有掉了棉被，有坡哦，会坡落地。国三北上的燕巢系统要往国十的西行方向，伫咧内侧车道，请大家爱注意。那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231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整木。台61线南下231公里。在云林的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整木。那另外呢，在施工的路段包括有国一南下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现场有工程车还有施工人员在作业当中，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以及国一南下的274.7公里过了嘉义系统交流道后路间也有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施工封闭当中。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一样是有施工。那另外是国三南下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阿哥五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也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的

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港宽修施工在进行哦，沿线弄五坑三角锥，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好，那还有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中间跟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的243.7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请大家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那记得在变换之前，我们也是要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而且因为在施工的地点都有放了三角锥啊、警示牌，然后或者是会有工程车跟施工人员在现场作业，所以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好，这边呢也要感谢听众朋友及时回报的路况，说在国石西行28.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内侧车道修繁布，国石西行28.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爱注意哦，底雷内侧车道修磅布帆布掉在了路面上。这个前奏是哪一首歌呢？来走进时光隧道一下，要听到的就是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这首歌曲被网友票选是80年代必听的经典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也是音乐大师梁鸿志写的歌哦。真的是就算到现在年复一年，已经发行了30年呢，但是听起来还是很经典，很怀念。我感觉等一下会收到我们忠实听众麻豆阿纪的讯息。好，那现在呢要带你们关注到的是事故的讯息哦。在云林斗南在我们斗南家将军里的将军188号在信义育幼院前方有事故发生哦。在云林县斗南镇的将军里将军188号信义育幼院前方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是嘉义大林在我们大南后火车站到大林慈济医院人行道及荣林地下道在做改善工程哦，所以即日起到10月13号会封闭荣林地下道。如果说平常会利用到地下道的朋友要注意哦，因为在这段时间荣林路桥靠慈济医院两侧的侧车道还有和康社区要往地下道的方向以及中正路400上往地下道的岔路口都是封闭的，请记得改道行驶哦。另外是在嘉义的太保抵太伯高铁大道购线到168线的交叉路口一样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嘉义太保高铁大道跟线到168线的交叉路口要小心哦，因为目前是有事故在处理。好，那在台南市的车多路段包括了在永康区的中正南路从正南三路到正南一街以及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子多多，还有东区的裕农路对裕孝路到太子四街这个路段，还有东区的高速一街从裕德二街到太子路在高速公路边，那请大家一样是要注意因为也是车多拥塞哦。还有在中西区的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夏林路永华路到安义桥然后抵达平生安平路口沿线也是车多拥塞。车子多多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要多一点耐心啊，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哦，或者是插队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还有在台南市南区的大同路二段162号前台南市南区的大同路二段162号前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接下来听到的就是韦礼安还有东海最好的朋友，尽管也是你最好的朋友哦。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0: 今天我想来点，今天我想来点，今天我想来点，今天我想来点，
1: 今天你想来点，
2: 今天你想来一点什么呢？今天我想来点特别来宾，先预告一下哦。等等呢，我们在半点的南台湾新闻之后，就要迎接大来宾上线，跟我们聊聊最近在云嘉南区，在我们的新营公路段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道路通阻资讯。好，那也是要跟大家来更新一下，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今明两天天气比较不稳定，特别是今天我们北部的听众朋友可以感觉到雨势比较大哦。那至于嘉义以南，也是要请听众朋友爱注意出门呢，带个雨具备用，也是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特别是山区还有靠山的区域。像昨天哇 Kiba 就说白河啊六甲一带，哦，这下午吼，那河那个雨啊下得爆大，所以会到山区活动或者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遇到了下雨请记得开车就要适当的调整你的车速，也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行距离哦，够打开列大灯。那至于目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晚上会增强为轻度台风杜鹃。气象署说预计它会往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如果说近期有规划要到日本的朋友，可能就要关心一下它的动态。好，那在国一南下355.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路间有停放的故障车，请大家要小心。国一南下355.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爱注意哦，地雷路间有停放故障车。还有国三北上在燕巢系统要往国十的西行方向，内侧车道有掉落棉被。以及国十西行28.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内侧港宽爱注意是帆布掉在路面上。来关心我们的南台湾新闻咯，等一下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景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热血登场，不少民众上午前往捐血站捐出热血，也有民众因为没带证件无法完成第一次捐血的任务，还有人没吃早餐赶紧吃饼干果腹。宋林的报道。
2: 第一次捐血要注意什么呢？一位小姐欢喜地前往量血压，但当护士要跟她拿证件时傻眼了，因为她没有带有照片的证件，所以只能起身说抱歉，下次再来。第二位吴先生则有备而来，拿了身份证、量血压、填资料，一口气完成。不过因为走了一段路，血压有点高，喝一瓶水休息

0: 之后进入捐血车。他说他每三个月捐一次，认为捐血能够助人，很开心。
1: 但捐血最主要来说，对我来说还是那种帮助别人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一袋血我救了一个人命，就一两。

0: 血传爱，踊跃加入捐血行列。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台南市刑大和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魏经理的报道。
2: 来，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3: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4: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3: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货币诈骗被害人，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配合警方查缉，当场逮获远从基隆南下高雄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报案指称，一名网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的 APP， 并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拉他一起投资，怀疑遇到诈骗。警方发现诈骗集团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以各种理由要他投入90万元投资。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于是将计就计，跟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等诈骗集团指派的投顾专员依约现身，埋伏员警立即上前拦查。
5: 那你怎样会出来这上不？基隆的，我跑到这边来哦。会不会太远了一点？
1: 原来49岁王姓女子远从基隆搭车南下，跨越300多公里前来高雄收取诈骗款项，最后仍遭警方识破逮捕。全案警询后，依违反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鼓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股票、基金等名义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若有任何疑虑，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4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驾驶朋友平常都会在节目中听到我们提醒哪里有施工，还有哪里有道路管制。当我们接收到这些资讯的时候，有一群达人已经在现场忙起来哟。今天我们的云驾男好行再次邀请到这位来宾，去年他在盐水地区忙着帮灾民修缮被台风破坏的房屋，真的是让我印象很深刻。赶快来欢迎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营公务段的黄敏莹段长，来带我们一探究竟，公务段到底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哦。欢迎段长。
1: 哎，主持人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段长，我们再次的相会了。很开心呢。好，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还是要来介绍一下，像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一共有6个公务段，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责任范围。那我们新营公务段负责的主要是哪些道路呢？
1: 我们新营公务段呢，就是负责我们嘉南平原在大港西以南哦，一直还有中文溪以北的区域哦。那在西侧的话，则是北门将军区啊，东侧则是义井区，那北边则是后壁区啊，南端就一直到关田区啊，这一块所形成的省道区域啊。那我们养护啊，有6条那个省道公路啊，包括2条快速公路，还有4条一般省道。那其中快速公路就是台61线西部滨海公路，还有台84线，也就是东西向快速公路北门义井线哦。那一般的省道就是台1线、台17，还有台19，还有台19甲这4条路线哦。澳门公路段辖养的养护里程啊，大概是141公里。啊，维护管理的内容啊，除了路面哦，还有防护设施，包括桥梁、边坡、隧道、路容啊、交通设施等。
0: 哦，所以整个辖区大概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台南的西北地区嘛 ，K 八。
1: 嘿，是 K 八北区。
0: 而且这个很有趣，因为像透过这个单元，大家平常不一定能够接触到公务段，可是这其实跟每一位用路人都很有关系。像我刚才我听段长您这样讲了下来，我每天上下班走的路，大致上都是你管辖呢。
1: 中文系以北。
0: 嘿，对对对，而且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会利用到的。诶，那像段长，您3不5时啊，得爱在辖区巡视，不只掌握路况好不好？那我想呢，哪里风景漂亮啊，什么季节适合去，问您一定没有错。那我们新营公务段负责维护管理的区域，告有什么特色？
1: 我们公务段呢，各路线景点呢，就是在那个后壁区哦。台线的279街有一个亚文观光工厂，就是这几年的新兴的景点啊，它在假日车流会比较多。那另外的话哦，就是在台线300街六甲地区哦，有一个落雨松，但是它是有季节性的，它在每年大约是12月到次年的2月哦。那落雨松会呈现那个金黄还有红红色交错的梦幻景。是啊，那在这个时段，也就是欢迎大家在这个时段出来走走哈。那再来的话，就是台17线1分9轮5车啊，我们的那个很有名的蓝空森拜天虎啊，是在北门区啊，它因为森林众多，又被称作是台湾观野总庙，那也是文化部指定的国定古迹啊。那另外啊，在台84啊，这个是义井区啊，38.5K 走马濑农场，它是近年哦转型升级的观光休闲农场啊，园区有那个就是欧式旅馆啊、度假木屋可以提供住宿，那它也拥有那个合法的露营场，那该农场哦就是365天全年无休在营业哦，拥有富然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啊。那就是也请用户人有空也可以去。

0: 那边逛逛。
1: 哇，段长，哦，我超爱去走马濑农场玩那个滑草，做刺激耶呢！我来咻落去啊！那段长您自己嘞，告我特别喜欢的景点。
0: 那因为我平常也有喜欢骑脚踏车嘛，我们在辖区这边哦，北门地区啊，就是有那个环岛五号线，它是自行车的路线哦。那我们公路段也在那边也有，就是也有做一些就是工程改善嘛，让自行车可以达到就是更安全哦。一般都从南关村就往南骑哦，它因为在这边地形平坦，还有对体力的负荷哦，我们相对友善哦。那沿途啊，它也会经过那个增压卡的盐田啊，将近一港啊，串联我们云嘉兰这边的渔村风光啊，湿地还有海景，那也有那个就是非常广阔的视野啊，在这段骑车不错
1: 哦，环岛五号线哦。哇塞，那这样子你都自己骑着单车啊，感受一下在海边这种男人的浪漫吗？好，那接下来就是连假哦，段长很贴心，不管你是喜欢户外活动啊，网美景点啊，还是说像南昆星傣田户尾当去拜拜，都帮大家准备了攻略可以安排一下。好，而且呢，大家出门去佚佗，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要一路顺畅平安。那这个嘞，就要感谢我们公务段都会维护跟提升路面品质。诶，那段长，我们平常会实施哪一些措施呢？
0: 那个就是在维护还有提升路面的品质部分呢、在我们公务段呢、它每年哦。固定就会做一个交通量调查，来了解那个交通流量啊，还有它的服务水准哦。那作为道路改善的参考，另外我们就是在做路面改善的时候，也会根据那个道路的修补面积来作为路面改善依据。那比如时常破掉要修补的那个，我们就会优先寻找经费啊、编列经费来办理改善。那最近过几年哦，我们现在比较没有用我们一般那个传统的沥青混凝土，那我们就是逐渐采用那个改质的沥青混凝土哦，来提升那个铺面的成效。因为这种沥青混凝土哦，就是它的那个温度感应度哦比较低，它可以达到70度以上
1: 哦。
0: 像我们现在天气炎热，地面的温度大概都在60度以上哦，所以我们这个温度感应可以达到70度以上哦，比较不会产生那个车侧变形，也具备那个较佳还有抗撞程度以及抗疲劳的能力哦，来抵抗变形的能力哦，来降低这一些车侧发生。那因为哦，它的那个成本也较一般传统混凝土哦高一点点。大概38左右，但是哦，它因为耐久性长哦，它可以降低未来道路维护，并且那个就是延长铺面的使用年限，算起来还是蛮合乎经济性的。
1: 哦，所以我们道路也是跟人一样啦，嘛是都要因应这极端的天气去做防晒这些动作嘛。而且公务段都经过了一连串的评估做考量，每一段路都是很有学问。咦，那段长，像我们辖区里面有台61、台84，对不？也都有很多大型车辆会行驶呢，这样子也是都会比较容易损坏路面。所以像您刚才有提到的，这些都是要经过考量来做一些就是修补跟安排。所以日常维护非常的重要。而且以台湾来说，台风啦、豪雨啦、地震啦，都可能会影响道路的环境。咦，那像我们在家里面看到洪台北来呀、台风快来了，第一个念头可能是会放台风假吗？但是对段长跟我同仁来说，像你们脑袋里面第一个闪过的念头是什么？
0: 通常我们听到台风豪雨消息不会跟我们一般的 真的
1: 跟我们这种老百姓不太一样。

0: 伤，只是会不会放台风假。那我们的想法就是，哇，又要开始忙了啦，
1: 哇，要备战了。
0: 嗯，对对对。那我们呢，一般都会在我们辖区的，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历史性的住宅点啊，重点监控路段，我们就会预备啊，就部署人员机具啊进驻啊，确保那个就是道路不中断。
1: 哦，那我们公路段对于在平常辖区里面，就是会针对公路防灾有哪一些措施吗？
0: 嗯，在平日的话，好像我们每年四月到十一月啊，这个期间是汛期。
1: 哦，对对对。
0: 除了一般公路养护外，还有桥梁啊、隧道边坡，都是我们防灾的重点工作项目。那像我们公路段总共辖养桥梁有127座，我们每年都会在汛前还有汛后哦，来办理两次的桥梁定期检查，以来确保那个桥梁安全。那像我们那个今年哦，我们在那个北门区台61线哦，就是台81以北有总共有蓝昆森桥、保安桥、昆港桥还有北门桥这四座桥梁，它因为就是长期受那个就海边沿海哦，然后有一点劣化，我们也做完了那个结构补强啊，大幅改善这些的桥梁安全，来提升耐久性。那另外啊，在今年我们8月22号豪雨啊带来的庞大雨量啊，我们辖区并没有什么重大的灾情。
1: 那这样子好加载耶，因为我真的印象太深刻，因为去年我要跟你敲访问敲了很久，因为你都在那个灾区忙碌，你帮人修房子
0: 那去支援盐水地区。
1: 对呀、真的是不简单哦，段长你们太厉害了。而且像这种公路防灾，其实不是等灾害发生才开始处理，平常就要像您讲的一样超前部署啊，含这些桥梁的维护嘛，是东西日常的工作吼。那我们新营公路段的辖区有快速道路、一般的省道、桥梁不同的路段，每一个地方面对的风险嘛是不赶快。那我们近期有什么施工或者是道路通阻资讯要提供给听众朋友吗？
0: 目前哦，今年因为我们刚完成台61线，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保安桥、昆森桥、北门桥等四座桥梁，所以我们目前公路段进行的都是一般性的例行性养护工作，像比如那个中央分隔岛，还有路肩割草啊，清洁车清洁路面哦。那我们啊，现场都会做交通维持啊，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啊，就是行经上述这一些正在做养护工作的施工路段啊，就是请减速慢行。那我们现场也会有交通指挥人员指挥交通啊，就是请用路人啊，遵从服务人员指挥来依序通过，那也确保那个用路人安全啊，施工人员的安全。
1: 真的真的，这个很重要呢，因为经过了施工的区域，就是请大家可以提前的变换车道啊，调整你的车速，小心通过。段长，我那天去上课啊，我才看到那个数据说，像我们的那个国道或快速道路，就常常会发生追撞到工程车的事故。你们也有遇过吗？
0: 有，我们有遇过。那个虽然遇过，但是我们还是要限制，就是确保我们工作人员，主要是人员的安全。
1: 是。
0: 那车辆的话，就是还是要请用路人多多注意啊。
1: 对，所以刚刚才有请大家务必要遵守现场的人员指挥啊，小心的来减速慢行通过。好，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连假了。而且段长刚才有聊到了我们新营公路段辖区有很多景点哦，那段长以您的经验来说，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或路段可能会出现比较多的车流？

0: 像我们就是最近是中秋连假哦，一般根据我们的经验，辖区啊，只有过年在蓝关村那边会有点塞车啊。如果像中秋连假这个，我们一般辖区内的车流一般都会正常啊，并没有容易塞车的景点，就是车流比较多这样而已。那我们公务站也会持续的来监控辖区各个路段。
1: 哦，哼哼哼。那一样是请大家就是在行驶到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刚才的提醒，就是要对遵守这个速限的呢。
0: 是，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利用我们公路局那个省道即时交通资讯网，还有幸福公路 APP， 还有就是收听我们警管的即时路况。
1: 感谢段长哦。
0: 那另外再宣导一下，如果有发现任何路况，也可以透过用路人的服务专线呢、啊。那我们的号码是0800231035啊，来进行通报。
1: 嗯，
0: 那公路段也会立即进行处置。
1: 嘿，我们的用路人服务专线0800231035。
0: 是，
1: 嘿啊，这个打进去之后是会有总机再转接到各个公务段吗？还是直接会由您来接电话吗？
0: 是总机先接，然后他会转接我们辖区的各个单位，看是谁负责的，他就会转过去。
1: 呵呵呵，让问题可以得到最及时还有正确的处理的对吧？
0: 是。
1: 好哇，那今天呢，我一样就是很开心可以再次的访问到段长。那上次呢，段长就是有跟大家分享的是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今天我一样请段长帮大家准备了歌单。段长，你要来介绍一下吗？为什么选了这首歌呢？
0: 因为就是算是伍佰的歌迷。
1: 嘿，
0: 喜欢听这个。
1: 哦，啊，你平常也都听伍佰大哥的作品吗？
0: 偶尔会听，
1: 呵呵呵啊，所以你今天选的这一首，为什么会选伍佰这首《挪威的森林》？
0: 就是喜欢听，算是他的粉丝
1: 吧。哦，啊，那你内心里面嘛，有热血摇滚的灵魂哦。好，那我们呢，等一下就来感受一下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的这个气氛。
0: 哦，
1: 那把这首歌送给听众朋友，也送给我们每天守护公路跟大家用路安全的段长还有工作同仁们，也非常感谢段长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段长，你最后还有没有要提醒听众朋友的？
0: 没有，就是祝各位听众朋友那个中秋节快乐。
1: 好，我们可爱的段长，而且我也祝你中秋节圆满快乐。
0: 好，谢谢。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你的偶像伍佰的歌哦。
0: 好，
1: 谢谢段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45.5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 276.5 公里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碎片，北上 248.5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

道大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21.1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发生事故，台65线南下 4.3 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三部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线北上草子埔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费守法，
1: 主体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艺资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林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全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6: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勉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

0: 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彰善镇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1: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得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4: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3: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4: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3: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4: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3: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5: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6: 小雨啊，为何每次本宫要偷偷去探访民情，总是遇到强风大雨浓雾的？这是什么征兆啊？
7: 娘娘，这是告诉您要留在宫中好好伺候皇上啊。
6: 可是本宫乏得很呐。
7: 别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每次留在宫中，不是都有好事发生吗？
6: 哎，对耶，上次啊是我晋升妃位，在上上次啊是我怀了龙子，
7: 还有啊，在上上上次您赢得了后宫刺绣比赛第一名，娘娘，这都是天意啊。
6: 我知道天意不可违呀，可是
7: 娘娘您放心，小的知道您想出宫还是有方法的。我平时啊就有在注意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而且也做好了车辆保养检查，车上也锁定了警广的即时路况资讯，沿路再注意一下路侧的资讯可变标志，那就万无一失了。
6: 虽然做了万全准备，但面对极端的天气，我们真的要戒慎虔诚，绝对要有风险意识，不可贸然行事啊。
7: 娘娘说的是。
8: 剧烈天气如强降雨、极端高温、浓雾及台风，都会对道路结构、行车视线及驾驶人行为造成显著负面影响，直接导致路面淹水、边坡坍方、车辆水漂与机械过热起火等风险，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平时做好车辆保养。

检查，善用科技，掌握及时道路资讯，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Let's go disco。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温岚的 DISCO Disco。本来是要讲说欢迎来到了我们的947大包厢 again， 但是呢，我现在这边有一个即时路况，要赶快来提醒大家，这是国一北上 248.5 公里，在大林路段的嘎喱耶短拿大林路段有货车翻覆哦，占用了内线车道，在做处理当中，所以建议我们的驾驶朋友可以先从大林交流道下去，再从斗南交流道上来，或者是呢，就是改走

嘉义系统交流道来接国三，然后避免就是在这个卡在拥塞的路段。好，请大家要小心哦，就是在国一北上 2248.5 公里，在嘉义的大林路段，那因为有货车翻覆了，所以占用内线车道，还在持续的做处理当中，建议可以先从大林交流道下国道，然后再从斗南交流道上来国一，或者是呢改走嘉义系统交流道接国三。在温岚的劲歌热舞之后，接下来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这是一首老歌新唱，改编成了完全不同的味道，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是不是跟原版完全不一样的 feel？ 这首歌曲这是哈林与陈庆重新翻唱的《天才与白痴》。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很熟悉的是许冠杰的原版。然后那天我听到了这个版本，我想说，怎么完全不一样？今天在节目中也跟你们分享一下。而且这部的同名电影在香港可是。我记得在发行的那一年，就是拿到了当年的票房冠军哦。

好的，带大家来回味一下。那接下来还是要请你，就是驾驶朋友要小心的，就是在国一北上 248.5 公里大林路段，因为有货车翻覆占用内线车道在做处理当中，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从国一大林交流道先下高速公路，再从斗南交流道上来国一，或者是呢从嘉义系统交流道改接国三，改道行驶，避开拥塞的路段。那另外呢是国一南下在 263.7 公里嘉义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好掉在了这个外侧跟内侧车道。那另外呢是国一南下的298公里在麻豆战备跑道，有货柜车抛锚哦，停放着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国三北上在燕巢系统要往国十的西行方向，内侧车道掉落的棉被还没有接货排除。那还有台61线南下的231公里在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枕木掉落。那至于施工的路段也是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包括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 274.7 公里过嘉义系统交流道路间港宽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当中。那另外国一北上的318-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在国三南下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歌舞里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还有国三北上378公里一样是中寮隧道，好，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哦，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再补充一下，国三北上293公里在蓝潭隧道中间跟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也是有一点影响到了这个路段车行速度，要请驾驶朋友务必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另外是国三北上的 243.7 公里在竹山路段，爱塞伊哦，底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而且刚才有收到了听众朋友还有 Key 妈回报的消息，说嘉义下雨了，然后有听众朋友是说在云林的古坑也是下雨。好，请大家，刚才我们在上个小时有提到，就是在午后呢在南部地区要注意的，就是在山区还有靠山的区域容易会有降雨的几率，如果说开车经过了下雨的路段，请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打开你的大灯来照亮自己前方的路，也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那也是要小心哦，天雨路滑，行车速度也是要保持在适当的这个速限范围里面。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新歌，这是毕书尽还有谷谷的合作。

0: 哇，这一首歌曲真的是很洗脑，那个副歌听了几次你就会跟着比就比就比。这一首歌曲就来自毕书尽还有谷谷吕思维强强联手的合作，而且好像带你走进了一个复古的氛围，就是那个有在玩电玩快打的年代。好，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国一北上在 248.5 公里大林路段，离嘎吉耶多拿家。那这个路段呢，因为有货车翻覆了，占用内线车道在做处理。那目前，让我来帮大家 check 一下。好，如果是走国一北上的朋友，从民雄到云林系统，民雄到云林系统，好，目前呢真的是车多拥塞吼，而且呢刚才还有一度呈现了定点不动、每丁每当的状况。目前车行速度是低于50公里的，那也是要请大家真的是要小心。那也是有建议哦，可以先从国一的大林交流道下国道，然后呢再从斗南交流道上来国一，或者是直接从嘉义系统交流道改接国三，改道行驶，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目前国一北上从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子多多，而且呢是真的就是大家都是只能够走走停停，所以也要请驾驶朋友，如果您刚好遇到了这个瓶颈点，也请务必要保持耐心哦。
1: 警广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警广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警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警广全台六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警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4: 来这边是第二次，她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3: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5: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3: 警广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襄盛举，
6: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警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3: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

0: 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周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台糖尿病患徒

0: 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罗纯报道。
1: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一成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2: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五到十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1: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又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服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民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万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关怀。民族所

如果你觉得哎，好像视线无法集中，眼皮重重的，有一点累，就像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可以前往邻近的服务区，或者是就近从交流道驶离国道，那稍微休息之后呢，再继续的行驶。还有，昨天有跟新凯提醒大家，如果说车子有开启辅助驾驶系统，我们还是要紧握方向盘，注意你的车前状况，才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之下安全的刹停。不要嫌我啰嗦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请一定要记得。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路段，因为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也是请大家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依照顺序通过。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子多多，特别稍往左营哦，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不过呢，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345.5公里过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已经有清除掉了，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还是有障碍物，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在国一南下263.7公里嘉义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的298公里在麻豆战备跑道南端有货柜车抛锚在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国一南下330公里接近仁德系统内线车道是有不勾绳，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要往国十的西向，好，西行方向呢，在内侧车道是有棉被掉落。阿哥五台61线南下231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掉落的枕木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小心。如果有路况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三位，到底谁是笨小孩？来欣赏刘德华还有柯受良，跟吴宗宪合作的《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这一首歌曲《感谢一路有你》要来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哦，特别是今天有去参加了捐血活动的朋友，感谢大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新凯现在在我面前，他现在就是脸看起来
1: 疲累累，
0: 对，很油。对，他今天算是新行程很满哦，就是有去参加了我们的公益捐血活动，然后又赶回来处理新闻。
1: 没错，就是一个头两个大，真的。
0: 那你快点捧着你的大头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在捐血活动现场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首先我们要非常感谢哦，今天有到场去参加捐血活动的热血民众。那当然除了捐血民众之外，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个听众
1: 哦。
0: 那这个听众呢，一听说我是景广，他就很开心哦，
1: 新凯，然后过来跟你聊天了吗？
0: 没有，我跟你讲，他写了这一个内容送给我
1: 哦，还用手写的吗？
0: 对，他现场哦，而且我不晓得他要写这个，那就是呢，在里面我就是简单的跟他做一个访谈之后呢，我就出来做外面的一些拍照啊，然后跟一些准备。那没想到呢，过一下子之后，他就拿了一本书，他说这个要送给你的。
1: 欸，而且你知道这是一位很文青的朋友，因为他写百闻不如一见，新凯英俊潇洒，难怪会有如此沉稳磁性令人安心的声音，能遇上真巧，惊叹号。
0: 真的
1: 感觉得出来他很开心可以遇到你。
0: 没错没错，而且现场他真的那种开心的表情真的是你能够感受得到。当然我们除了要感谢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空中陪伴我们，其实我们在陪伴他，他也在陪伴我们。
1: 对对对，
0: 只是我的声音你听得见，但你的声音也许我没有听见。但是就像 Kiki 在节目当中的会跟大家说呢，可以去找他的粉丝专页去跟他say hello。对不对？打个卡，那当然这也是一种互相的一些互动。
1: 对
0: 对，那我们也希望说呢，透过我们的空中的传播，希望让大家都知道，除了交通跟治安很重要的一些交通资讯之外，我们景广一直在做一些为善不欲人知的一些你不能说不欲人知啊，
1: 应该是说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媒体的影响力来号召大家一起来做公益跟送出你的爱心。
0: 没错，而且是我们是希望号召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参与。
1: 对呀，而且像捐血活动就很像一个小型的见面会耶。
0: 对，只是说他不晓得你是谁，即便你到了现场他也许听过你的节目但是他也不晓得你是谁，除非你跟他说我是主持人
1: 那这样也会有一种乐趣。
0: 对，那我今天去的时候，这位我们的听友呢，他就是我拿出我的麦克风的时候，我说你好，我是景广，方便跟您采访一下吗？对，他说景广哦，我有在听呢，然后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就开始有这一篇对，很文青的内容。
1: 那所以这位听众朋友是叫什么名字
0: 啊？他住那个尖山皮
1: 哦，尖山皮吗？
0: 对对对，
1: 哎呀，
0: 哦，他这个位我们的
1: 尖山皮的朋友，
0: 对，我们的冠安，
1: 冠安，冠安，冠安，感谢你，所以要说三次，
0: 是非常感谢你的收听。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您未来如果再去参加抽这个捐血的活动的时候，当把这个小爱再化为大爱，
1: 对
0: 对，号召更多你们的乡里朋友。一起来参与，
1: 没错。而且新凯，你今天讲话超像念 rap 的、
0: 我今天真的做甜的咧，真正。
1: 因为今麦时间来到3:59了、好，准备要把时间节目交棒给你喽。
0: 好的，
1: 你可以喘口气。
0: 好的，
1: 也谢谢大家。那我们明天见哦。
0: 对，捐血到5点，你们有空的人可以再去一下。
1: 好，可以到哪边去捐血呢？
0: 到新云捐血室，就在。市议会的对面，
1: 市议会，新营市议会的对面，
0: 没错。
1: 好，我们很把握时间，剩下了8秒钟，
0: 对，我们要讲到刚刚好。
1: 感谢大家，感谢你们，然后景广也会永远在你身旁，
0: 没错。
1: 呵，拜拜。
2: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0: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细止端到内湖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30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南下351.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国道一号北上320.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杂草起火情形，北上309.3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台74线东向西屯一入口匝道掉落大袋子，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2: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3: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2: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3: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2: 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3: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2: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4: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早上，我本来要说早上去这个捐血中心。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今天是星期二。今天的天气资讯是玻璃灾哦。今天呢，因为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东北风的影响情况之下呢，北部还有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呢晴时多云，白天呢在北部的部分会有比较凉的凉意，中南部白天太阳出来之后会偏闷热，但是早晚一样是偏凉的。明天一直到18号，东北风水气略减，大台北东侧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雨，西半部会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山区呢在午后会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白天高温逐渐的升温。

夜间也会慢慢偏凉。19号到21号，东北风减弱，各地转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天气逐渐好转，天气在太阳出来之后会变得闷热，在入夜之后呢又会偏凉，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秋季的天气形态了。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多带一件保暖外套，适当添加。国道一号北上 248.5 公里大林路段，由于货车翻车的关系，占用的是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后方车多回堵6公里的车阵。如果会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建议在大林或民雄交流道先下平面道路，接着从斗南再接上来国道持续北上，或者是呢在嘉义系统接国道3号，提供您做行车的参考了。好，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今天呢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卢广仲的歌，歌名叫做《爱情习作》。

0: 国道报报，
1: 报报国道，
0: 平安上路这里报道，
1: 欢迎收听
0: 国道报报。
2: 好的，今天的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由我们的大队部的副大队长林中勋林副大队长要来跟大家聊聊天喽。副大队长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是，那今天呢，因应这个月是属于这个交通安全月，所以说呢，副大队长有准备了一些资料要跟大家来分享，对吗？
3: 是的，是的。
2: 那先把时间交给你喽。
3: 好好，那这边就是在今天开始的一些就是交通安全宣导之前就是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就是会同就是就是高速公路局然后在警政署就是九月份所启动的全国交通大执法，那我们这边国道的交通大执法目前重点取缔的项目就是包括就是超速还有未系安全带然后大型车的违规大型车的违规包括说载重的违规，还有就是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用路人反映就是说可能会有逼车啊，或是说他在那个就是长时间占用中线车道行驶的这个部分。那另外在那个就是疲劳驾驶的部分也是我们取缔的重点。为什么？因为今天疲劳驾驶你就可能会分心或恍神然后你就比较没有办法去专注在前方的那个就是车型的动态，这样子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就是造成就是自身或他人的这个就是生命身体财产安全的这个行为那再来的话，另外一个执法的重点就是占用内侧车道尤其是位以最高速度就是行驶就是然后长期占用在内线，它也会影响到就是高速公路就是我们就是车流的顺畅。
2: 对，
3: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这边在大概去年开始就已经全面导入AI 科技执法的设备然后配合我们长期以来固定跟活动的测速这个部分那在实体的部分我们也会编排就是上述我说的这几个就是大执法项目的一些专案路检那希望说能够说就是保持就是能够就是让国道的行驶能够安全顺畅然后也能够比较有序这样子。
2: 是，好，谢谢副大队长的一个提醒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各行其道的重要性，以及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也或者是在开车的时候养足精神，还有车辆本身的条件保养也是相当的重要。那接下来就会因应接到我们的这个中秋以及连假，还有教师节的一个连假，总共是四天。那在这四天的连假期间呢，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可能日夜都会有开车的需求，所以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有酒驾或者是毒驾的情况发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想请问一下副大队长了，因为呢在连续假期期间呢，因为车辆国道上面一定会涌现更多比平常更多的车潮，那如果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车辆有故障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会比较适合呢？
3: 这个部分也是我今天要报告的重点首先，我们在国道车辆故障车子故障的原因很多啦那比如说老车的气缸可能会过热缩缸或是说发电机会故障熄火那尤其是这几年就是我们市面上的电动车或是说那个油电车就是滚动的这种车辆一堆
2: 对，
3: 那这种车辆它的电系就是电路系统是更复杂的然后又不耐撞你稍微剧烈一点的撞击可能全车就失去动力了。
2: 是，
3: 那一旦发生这些状况其实在国道这种就是封闭高速的这种高风险环境我这边是就是承办单位有给我一些资料，可是我还是要

0: 哈，把它给归类好，就是归纳好，就是请就是用路人能够注意哈，就是说好，我们国道车辆哈，好就是故障，或是说你如果有发生事故的时候，你的核心原则有两个，一个就是人要安全，然后第二个就是车你不能够造成别人的危险，
1: 是
0: 好，对好，那这边哈，就是有关那个好国道的车辆故障应变的措施有四点哈，那我这边简单的讲一下哈。首先第一个，我们车辆在行进间故障哈，应该要设滑啊，就是滑行到路肩去哈。好，那如果说好，我们有车辆故障啊或其他的状况哈，没有办法行驶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先开启啊，就是那个哈那个方向灯哈，然后把车辆啊逐步的，就是哈滑离车道哈，到外侧的路肩去。好，那你到路肩去的时候哈，如果我们这边高速公路局它的哈就是啊，它的设置是这样子，大概每隔大约啦哈，并不是一定的哈，就是1400公尺哈，会有设计一个紧急的避车弯。
1: 是
0: 啊，那如果说你的车子滑不到那么远的时候，那就紧靠哈外侧路肩哈，啊能够靠得越外侧越好，因为通常外线车道都是大型车在跑嘛，
1: 对
0: 不对？好，那我们车子停好之后再开启危险警告灯啊，然后在车辆的后方大概50到100公尺树立好那个故障标志哈，来警示哈那个后方的来车。好，那为什么说要50到100公尺呢？因为我们以时速如果是110来行驶的时候，那基本上一秒钟车辆就会跑30公尺啊。
1: 对，
0: 那30公尺你今天放个100公尺，其实也只是给后方的用路人大概哈哦啊，他如果说哦平在开没有很注意，他到近一点看到的时候，至少你可以啊，你可以让他有3秒钟的反应，
1: 是
0: 这样。对，然后再来有关故障标志的摆放规定跟距离的估算方式哈，这个其实就是好，我们哈依照规定哈，我们好，因为当然这个法规的规定是50到100公尺啊，可是以高速公路这种高速行驶的状况啊，其实我们应该还是至少要抓个100公尺啊。我们的车辆故障标志如果放到100公尺的时候，那这样子哈，除了可以哈确保自身好跟后方用路人的安全之外哈，那我们距离要怎么算呢？啊，我们高速公路的那个哈主线的车道线啊，车道线好，你看到那个好漆成白色的啊，它的长度是4公尺，好，然后中间的间距是6公尺，所以一组白色的车道线加一个间距就是10公尺啊，那这样子100公尺的话大概是10组啊，那如果说没有依照这个的话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说我们的路灯哈，路灯的间距哈，大概我们一个间距大概是50公尺哈，这样子可以给用路人哈做一个评估哈。那再来的话，啊，人员如果说哈要站立的触手跟方式，那当然我们啊刚刚我有报告过了，就是人要安全，
1: 对，
0: 都不能造成危险。那我们把车给移到路边去的时候，那人呢？人好，就是包括乘客啦，好驾驶啊，哈，我们都应该要在好下车到车辆的下游，就是我们看到的车子的前方，
1: 是
0: 好前方叫做下游，好，为什么？因为如果说哈遇到一些哈，比如说普龙工的或什么的，不会去，对不对？好，对不对？至少那个车子可以保护你的，
1: 没错，
0: 你的安全，
1: 对
0: 不对？好，那至于说你在路肩的时候，如果说哈忽然外面有颠簸的话，
1: 是，
0: 我们到颠簸的话，可能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是更有保障的。
1: 嗯，没错没错。
0: 那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哈在等待哈等待救援的这个哈这个期间哈，我们还是啊应该要面朝哈面朝上游，就是来车的方向哈，这样子我们碰到一些哈意外的状况，我们可以及早做个预判。
1: 是
0: 啊，那。对，好，那如果说好，如果说我们车子可能是啊，可能是我们可能发现说车子可能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好，我们把它先到路肩哈去查看，查看完之后，那发现还可以行驶，好，可以行驶的时候，这时候你从外路肩哈，外路肩要汇入主线的时候，
1: 是
0: 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你要打方向灯，然后。哦，你找那个好车跟车的缝隙的时候，可是我们最常遇到的是什么？就是很多用户人他是直接从外路肩就切到车道上去哈，那这样子是很。

0: 危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高速公路哈，比如说内中外线哈，就是哈180、60，对不对？哈，那你在外侧车道的车辆至少也时速60公里以上，
1: 是，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如果说你在静止状态，对不对？哈，缓慢起步，然后马上就切出去的时候，它会跟主线车道的车辆会形成非常大的速差，
1: 没错。
0: 那这样子会，好，这样会比较危险。所以说还是哈，至少应该要加速到哈50、60公里哈，这样子哈，这样，然后再循着间隙这样切出去哈，这样子哦也可以确保哈双方的安全。
1: 没错，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由我们大队部的副大队长林中勋副大队长跟大家来做这个呼吁跟宣导。除了提醒大家这个月是交通安全月之外，也提供了大家针对于在国道上面车辆抛锚或者是有状况的时候，如何最大程度来确保自己跟其他拥堵人的安全。我相信大家都收获蛮多的。那今天呢，特别感谢到林副大队长今天的一个提醒，再次感谢您的协助喽，谢谢您。
0: 报告主持人，那个我是不是能够再花个2分钟？
1: 啊，你请说，请说。
0: 做一个案子引导好不好？
1: 是是。
0: 因为这起事故在最近是我们国道这九个大队里面非常严重的一起事故，是二次事故了哈。在上个月19号嘛，好，8月19号的上午10点多的时候，在国道1号北上，好，苗栗，好，就是三立的路段有发生一起严重的二次追撞事故。好，那今天我特别用这个场合来宣导，是因为这起事故也是因为车辆，好，就是事故车辆停在车道上发生的。好，那第一次碰撞当然是，好，就是厢型车跟前方的特斯拉，好，那可能哈是因为某些原因，可能是未注意前方动态啊，然后有碰撞之后，两台车都停在内侧车道，好，那双方的驾驶人都下车，好，下车之后在两车的中间，好，他们查看车损啊，然后讨论说，好，这个事故怎么处理啊，对不对？可是。接下来，好，第二次的追撞，就是当他们还在现场的时候，后方一台Volvo的修理车就开过来，好，然后撞前方这个内侧车道的，好，这两台的事故车辆，好，那这个好，这个Volvo的车它往前的时候，它推撞前方的事故车的时候，好，那追撞之后，它再往前，好，往前的时候，哈，这辆事故车它被推撞，哈，就会在两台车这个中间，我们俗称这个叫做断腿区，哈。好，那这所以说这双方的驾驶哈，基本上就是哈都不幸身亡了哈，所以这起事故哈非常严重，它造成了3死2伤。好，那这边我要宣导一下，就是说哈，如果有发生事故的时候哈，就是千万不能够停留在事故车辆中间哈这个断腿区哈，因为现场的事故车辆哈在后方冲撞的时候，它会再往前推撞。好，那这个部哈。这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对不对？好，你在这两台事故车中间的人，好，对不对？哈，只要被推撞的时候，你如果好不是变成保龄球，就是变成夹心饼干。好，那这个部分还是要拜托大家注意一下哈，因为在车道上哈，如果有发生事故，不要花时间去讨论案情。好，因为噪音的厘清是我们警方的事情啊。好，那最重要的还是一样，确保自身的安全。好，那车能够移动的状况之下，好，因为我们都会报案嘛，好，报1968或是110，好，那车能移动的时候，我们都有教育各大队勤务中心的同仁要跟大家宣导说，好，要尽速的驶离，好，比如说啊，你可能可以到好这就近的交流道，好，然后我们警方会尽速的到场去处理，好，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过分的依赖或信任 ACC 辅助驾驶系统，好，因为目前市面上的 Level 1到 Level 3的技术对于静止物体的判定是有相当的难度，那也请驾驶应该就是全程保持警觉，跟随时接管，谢谢。以上。
1: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副大队长林中勋副大座跟大家来做宣导，谢谢您，谢谢。
0: 好，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好，
1: 谢谢，拜拜。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26分，呵呵，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持续提醒在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248.5公里大林路段，由于呢有货车翻车，占用的是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后方回堵大约6公里。那如果呢您要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建议在大林或民雄先下平面道路，过了斗

南之后再上来，也或者是呢利用嘉义系统汇入国道三号持续北上。那开车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从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从民雄到大林，大林到云林系统沿线落在20、30、30到40公里左右，请大家注意彼此的安全了。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黄品源的《爱情香爱情香》，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4:30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无死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到了判定死刑定验，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约22年的林旺仁因为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刑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验。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

0: 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事件结果，主张领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1: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0: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一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东县115年的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的上午8点钟，民众的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的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的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邓城南

0: 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30左右，那立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1: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以及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了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该在决策的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该等到动物死伤或是栖地遭到破坏之后才由保育机关善后。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4: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声音在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议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3: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5: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3: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移植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经广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系比较偏多，在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宜兰累计雨量有来到大雨的等级。那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还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系会减少，在东北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点零，会有点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大台北跟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点。那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北至桃园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还是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方面跟今天还算比较类似，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白天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8-30度，感受还算是比较舒适。那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会比较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8: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9: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8: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9: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8: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9: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8: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

0: 新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要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心情好呢？当然是走自己喜欢走的路，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还有喝自己喜欢喝的水或者是饮料。开车如果遇到车多，难免心里面就会不是那么的舒服或者是理想，但是呢，你只要想想，你到了目的地，迎接你的是一顿美好的餐点，或者是许久未见的朋友，这时候是不是心情就会稍微的好一些了呢？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民雄到大林，大林往云林系统沿线车多，原因呢是因为国一北上指标 248.5 公里大林路段有货车呢翻车，占用的是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后方车多回堵好几公里哦。那建议大家，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可以在大林或者是民雄先下平面道路，过了斗南之后再接上来，也或者是您改走嘉义系统接国道3号了。

好，据报呢，在台南的仁德区103街80号的对面，这里呢有这个火警哦。那现在呢，消防单位已经来到现场处理，经过的朋友请您小心留意，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另外，事故的地点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三段305号的前面，这里呢是接近哪里呢？是接近了民权路三段跟大兴街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经过留意。再来看到的是南区水交社路跟西门路一段300巷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另外看到的是台南市的新化区，在民生路186巷，在新化高中的后门有交通事故。最后看到的是南区南门路跟水交社一街交叉路口，这里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接下来看到车多路段，首先呢看到的是永康区，永康区的中山路自由路到文华路，永康区中山路自由路到文华路路段沿线平均落在10到20公里。仁德区的103街80号这里呢，据报呢也是车多的情形。路况的补充更新，欢迎大家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苏慧伦。失恋万岁。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县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组长戴伟凡，组长好。
1: 好，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时间已经接近到这个下午5点的下班时间了哦。那就我们现在观察，在这个嘉义县的路况来讲呢，都还是很顺畅的。那不管是在台一线那个衔接嘉义市以及民雄的这个路段，以及这个台82线沿线衔接国道1号以及祥和交流道这边的路段呢，目前的车流都还算正常。那只是待会呢5点过后呢下班时间，预计车潮也会比较多，所以待会如果有听众朋友经过这些路段的话，遇到比较多的一个车流，那也请注意自己的一个行车速度以及跟车的距离哦。那不要因为赶时间赶下班或是赶回家，就造成将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是提醒大家一下。那另外在交通安全宣导的部分在这个本县近期发生一件这个死亡的交通事故，那它主要是发生在这个5号制的路口也就是没有这个红绿灯的一个路口，那所发生的一个转弯车会让直行车的一个碰撞。那所以也再次提醒这个线上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开车经过这些没有号制的路口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最重要的就是放慢自己的车速不管是从哪个方向来的，那就是减慢自己的车速，那注意横向有没有来车确定横向都没有来车以后呢，我们再行通过路口。那像这一件这个交通事故它是转弯车未让直行车，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在我们进行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如果遇到如果本身是要转弯的车辆的话不管是左转弯还是右转弯，那一定要先礼让直行的车辆先通行过后呢，我们再来进行转弯的动作，这样才是符合相关的一个交通法规的一个规定，那也避免呢因为不互相礼让而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那以上是嘉义县这边的一个汇报。
0: 好，谢谢组长的分享，辛苦了，拜拜。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指标248.5公里，国一北上指标248.5公里大林路段，这里有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原本说呢是影响

讲的两个车道，有内线跟中线。现在呢，更新资讯，只剩下内线车道有受到影响，后方回堵六公里的车阵。如果您赶时间的话，请您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建议可以在大林或者是民雄先下平面道路，过了斗南之后再接国一北上，持续北上。另外也或者是利用这个嘉义系统汇入国道三号持续北上，提供您做行车的参考了。下午的4:53，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目前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的民雄到大林整体车行速度已经低于20公里。好，今麦目前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这个民雄往大拿的方向，因为有一台这个大车吼，冰车啦，即马就停伫个内线道。目前国道一号上北248.5公里，大拿这个路段，一台货车冰车即马伫个内线道处理，影响的就是咱即载的车辆吼，速度拢受到影响啊。那是有赶时间的朋友，咱得爱考虑一下，是毋是要改道行驶？即载因为冰车的关系。国道一号上北，民雄往大拿，平均的速度无加20公里，速度真慢，大家要注意。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管。说下来这条台语歌曲，林垂丽《春风得意》，伴随这首歌曲，迎接5点钟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52.6 公里大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故障，继续往北在 248.5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速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七甲线双向 15.3 公里在四季路段发生事故，请小心通行。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这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加白水汤、清火汤，卖好粪扫也是树叶啊塌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据报呢，现在国一北上248.5公里大林路段有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后方车流回堵大约6公里。如果您赶时间，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建议替代道路，可以在大林或者是民雄先下平面道路，再从斗南接回国道一号北上，或者是利用嘉义系统汇入国道三号持续北上。另外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也有车流开始变多的路段。首先呢，看到的是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平均不到50公里，永康到大湾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持续南下的男子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也是落在60到70公里。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60公里。行驶在任何车多路段，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如果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失去你的世界，失去我心所爱，我最后的姿态。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提现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请继续收听精彩的节目，谢谢。

时间来到下午的五点十分，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收听范围是云林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包含澎湖。来，今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48.5 公里大林路段发生了一起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车辆翻覆的占用路段呢是在内线车道，后方车流都受到了影响。那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的过程。收到了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通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248.5 公里，在今天的下午2点23分，这一辆大货车因为翻车的关系，占用的是中内线车道。那目前呢，因为后续的处理，现在已经缩短到了内线车道来进行处理当中。所以说，如果您现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在接近大林的路段，你会觉得车多，那这时候呢，你该怎么做呢？建议大家哦，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可以在大林或者是民雄先下平面道路，那过了斗南之后呢，再汇入国一北上，也或者是呢，在嘉义系统直接汇入国道三号来北上哦，这样就可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了。好，新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多路出口前，辅助车道有三辆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248.5公里，在这个大南的路段，这个大南哦是伫这个什么所在吼？来补充一下吼，是伫诶这个过嘉义往民雄，民雄往大南这站啦吼，就是也未到林啊、这个云林系统，伫民雄到大林路段以及大林往云林系统沿线呢，都是因为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关系，民雄到大林路段整体车行速度现在只有20公里左右，时而有定点的状况。大林往云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落在30到

到4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不到50公里。国一南下从这个台南系统到永康，一样是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国道1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落在60公里左右。冈山往南子平均落在50到60公里。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顶进到高雄建国路；国道1号北上，瑞隆到高雄的建国；国一北上的顶进到南子，沿线都有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3号的水上古坑系统，看起来南北向现在是顺畅的，一直到中兴系统接近台中了，沿线也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天，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现在呢，早晚天气会稍微偏凉，大家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就去吃姜母鸭或者是烧酒鸡了呢？吃这个食补呢？感觉好像有点早，对不对？但是呢，前两天我去朋友家，他们家人就说：“哎，咱这几天来吃姜母鸭好不好？”然后我就想，吃姜母鸭，这不是冬天才会做的事吗？但是他们就说：“不会啊，姜母鸭只要不加酒，什么时候吃都是可以的。”想想好像也是呢，吼。好，来。讲到肉，你想要吃什么肉呢？一般的火锅或者是姜母鸭、烧酒鸡，这条歌就是萧煌奇的《围炉》，咱这回来欣赏。

0: 时间是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1: 新开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兴朋友们，在国道3号南下310到311.1公里，也就在接近白河出口前，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石头缝的整修工程，所以请嘉兴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南下路竹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行车速度缓慢。南下的南子一路到顶级系统呢，目前也是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交道油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是有车多排队校区的状况。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目前车辆也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至于北上因为受到中区248.5公里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民雄交道一上来一路到大林沿线行的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所以建议赶时间的驾驶朋友们要提前改道通行。另外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东向顶尖系统或者国道1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至于东向仁武出口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国道10号西向方面，西向的仁武出口也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西向从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民主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周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国道一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9月16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三，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1号南下出口。第二个施工封闭呢，是预计要在9月17号星期四，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

0: 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第三个施工封闭呢，是预计要在9月17号以及18号星期四、星期五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号南下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点24分，待会呢我们在5点半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为大家安排这首歌曲是张信哲的歌，歌名叫做《过火》，就让这首歌陪伴我们到5点半咯。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为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跨局处合作，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戒护，将市值近千万的毒品押送到顶金焚化炉公开焚毁。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协请高雄市政府环保局、中区资源回收厂及凤山清洁队等单位共同办理毒品销毁工作，共计49箱的毒品扣押物，重量约960公斤，市值近1000万元。高雄市刑大毒气中心副主任刘凯明说：“
4: 为了确保流程滴水不漏，本次运送全程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接护，并在政风督察人员严密监督下，安全押送至顶金焚化炉进行销毁。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在这次销毁近千公斤的毒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毒品咖啡包，高达1721包。其次是凯他命与 K 烟。
3: 警方表示，这些数据显示新兴毒品正大量伪装成市售咖啡包、食品和饮品，或者是电子烟油，具有高度隐秘性及诱惑性，正试图将魔爪伸向年轻学子。高雄市警局115年上半年度侦破各类刑事毒品案件，共计2763件，2705人，查缉成效较去年同期增加327件，415人。面对毒品危害，警方加强打击力道，也呼吁全民参与，家长多留意孩子交友状况，共同守护港都青年的健康。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恐性妇人落入爱情诈骗陷阱，提领90万，声称要帮儿子买房子，还申请警方协助护钞，在远景询问下才说出他认识了一名男朋友。远景确认儿子并没有购买房子的计划，妇人才恍然大悟，将90万元全数存回邮局。宋林的报道。
5: 80岁的孔姓妇人提领新台币90万元的大额现金，还申请警方协助护钞。两名员警到邮局了解关怀的时候，妇人说这笔资金是为了资助儿子买房，但应对之间眼神闪烁，举止异样，引起了警方高度警觉。在妇人同意之下，员警检查妇人手机的对话记录，发现有一名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跟妇人互动，怀疑这是一起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警发现一名昵称林国斌的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与孔父互动，疑为典型假交友诈骗。警警向孔父儿子求证，确认其近期并无买房计划，亦未要求资金支援。

0: 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千万不要让毕生的积蓄付诸流水。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在网上申办贷款，核贷300万元，竟被要求要汇36万元的顾问费。台南市警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跟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3: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民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2: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尽管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今天在全台六地举办，我们先来听台南分台施新凯的报道。
4: 一听到尽管要办捐血活动，新营捐血室一早就有排队等待捐血的民众。
5: 我18岁就开始捐到现在，应该150次有了全血。
6: 因为我2个礼拜来捐一次。对，那目前到现在600多次了，对，分离式血小板啊，一次捐2袋。
4: 优质、安全、稳定的血液供应是医疗体系运作的重要后盾。尽管一直秉持着公益服务的热忱，推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服务使命，现场提供精美赠品，排队捐血人潮不间断。在地的民权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何展新说：“
7: 刚刚早上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大哥。”他是从学校来的啊，他说跟尽管有一些也是有认识朋友，然后他都跑很多地方捐血，从学甲跑到预警大内捐，有收到消息，然后就跑来新营。
4: 台南分台分台长傅玉杰表示，每一代热血都能成为守护生命的重要力量，共同为稳定医疗用血尽一份心力。尽管记者是新凯台南市报道。
1: 接着来了解高雄分台捐血活动的现场，请听记者宋玲的报道。
0: 第一次捐血要注意什么呢？一位小姐欢喜的前往量血压，但当护士要跟她拿证件时傻眼了，因为她没有带有照片的证件，所以只能起身说抱歉，下次再来。第二位吴先生则有备而来，拿了身份证、量血压、填资料，一口气完成。不过因为走了一段路，血压有点高，喝一瓶水休息之后进入捐血车。他说他每3个月捐一次，认为捐血能够助人，很开心。
8: 但捐血最主要来说，对我来说还是那种帮助别人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一袋血我救了一个人命，就一两个人命，我捐那么多次，也许我救了很多人命，何乐而不为呢？
0: 还有一对夫妻因为没有吃早餐，赶紧在一旁吃饼干填饱肚子之后，才能再上捐血车。今天的捐血活动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1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邀请民众一起来捐血传爱，踊跃加入捐血行列。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2026高雄水炸弹音乐节热闹非凡哦，那事后呢却有民众反映皮肤过敏等身体不适的症状，市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高雄水炸弹音乐节吸引大批乐迷前来和韩星打水仗，不过活动结束后，不少民众陆续在网络上反映全身红肿、起疹子，甚至引发荨麻疹和结膜炎，质疑水质有问题。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医政事务科黄丽芳记者说，
9: 卫生局今日获知后即进行了解，经查本活动使用水源系主办单位自行购置台湾自来水公司，现场设有救护站，两日活动期间协助处置共42人，未有皮肤过敏等症状， 另询问辖内急救责任医院，迄今亦无相关就医记录。

0: 紧急通报，针对民众反映身体不适等事项，卫生局已主动联系关心，并给予后续必要协助。
1: 至于水车公司则澄清，水桶事前都经过彻底清洁，北中南曾举办过多场活动都没有接获皮肤过敏的案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吴尔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南部地区天气多云到晴，有局部短暂阵雨，低温约24到26度，高温约30到34度。明天同样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南部地区天气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低温约25到26度，高温约28到33度。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活动请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谢谢吴尔东。以上是这节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3: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点39分，我们把现场拉回到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刚才呢在气象的这个资讯提到说呢，山区会有机会下大雨，不唔对，今嘛这当阵啊吼，加济所在得了多好啦。那像是呢刚才看到一则路况是国道3号南下，指标 296.9 公里，在嘉义中埔路段自小客车，哎，更正，是小货车致撞的交通事故，现在停放在外线车道，而且呢这个路段下大雨了，请大家小心来通过。地点在国三南下 296.9 公里嘉义的中埔路段，小货车致撞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这个路段下大雨，请大家小心来通过了。国道三号路南，国道三号路南的方向296.9 公里，在这个嘉义的中埔路这个路段吼，一台货车讲去自撞啦，停伫个外线道，即阵落大雨，不管是要上北还是要落南的朋友，开车的过程当中，拍开你的车头灯，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紧。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据报呢，台86线往西，就是往台南方向，指标1.4到1.3公里之间，台南端内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来，路况补充更新，来跟咱到三江0800000123。既然说到现在在下雨，那么我们就来听一首应景的歌曲。

这首歌是彭博义《天空落水》，就是在落雨的意思啦。国三南下297公里中埔交流道路段，自小原本我们说的是小货车撞护栏嘛，那现在呢更改为小货车。那所以说呢，不论车种是什么，我觉得是其次，重点是它停在哪里，会影响到什么，那这才是大家的重点，对吗？国三南下297公里嘉义中埔交流道路段，小客车撞护栏，现在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以及部分的出口匝道。现在很多所在在落大雨，不管你行驶在什么所在，车一定要记得打开我们的车头灯，速度不能太快，对车也不能对了太快。国道一号北上248.5公里，国一北上的248.5公里大林路段，由于大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这个路段呢，很租席，车多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这个状况呢，从2点多到现在还在处理。国道一号上北，在这个248.5公里，嘉义的大拿这个路段，因为一台货车讲冰车啦吼，即马占用内线道在处理，因为这个事故对2点外开始，一直到即马腰骨在处理吼，所以国道一号上北面向往大拿，大拿往分林系统。沿路的车速都很慢，若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 车的速度很慢，所以我们不能黑白变化车道，车辆也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过这个打要变化车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先打方向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南子，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持续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这里也是只有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都不到40公里。在国道八号往西方向，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也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目前国道一号在这个罗南的方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高科一路来到南麻溪，顶金系统往高雄的建国路，沿路的车速拢伫个30、40、40至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即在平均无甲40公里。国道十号东西向的部分，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的车嘛非常的多，速度拢无甲40公里，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兰路控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53，天色慢慢暗下来了。您现在行驶的路段天色状况如何呢？我在

想应该都是差不多吧，应该可以打开你的车前大灯了。尤其是有下雨路段的朋友，赶快的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国道一号南下 315.6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有两辆车的碰撞事故。国道一号的南，国道一号的南的方向 315.6 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的两台车交通事故多发生，经过请你注意。

有一个健康资讯跟大家分享，流感的疫情呢有持续上升的趋势。疾管署呢今天也公布了，上个礼拜流感门诊的急诊就诊人次呢居然突破了13万人次，新增21例的死亡，创五年的新高。预估呢这一波的流感疫情会在中秋节的前后进入到高峰，有可能会有15万到16万人次来就诊。希望大家呢出入比较人多的场所呢要戴上口罩哦，那保持友善的社交距离。来，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伴随这首歌曲迎接傍晚6点钟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补充更新，马格兰德给手到三缸，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傍晚6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68公里过右师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15.6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及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 1.4 公里到 1.3 公里过湾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4: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

0: 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1: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是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气象资讯玻璃灾，气象署表示呢，18号之前水汽会偏多，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19号开始水汽会逐日的减少，天气相对会变得比较稳定。另外，位于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呢，明天会增强为台风，叫做杜鹃，对台湾呢，现在看起来不会有直接的影响。由于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宜兰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花莲、台东也都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中午过后，云林以北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另外嘉义以南也会有机会出现降雨的时候。其中呢，云林以南的山区要留意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未来的一个礼拜，气温低温大约落在24到25度。那另外呢，有一天比较重要哦，这一天是17号。怎么说呢？这一天的清晨，由于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局部地区的温度可能会低于22度。高温方面呢，在明天开始，北部介于28到30度，17号开始东北季风减弱之后，白天的高温可以回升到30至32度，中南部的地区变化不大，大约维持32到33度左右。除了这个天气状况之外呢，在路况方面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国一北上的 248.5 公里，嘉义的大林路段，因为呢货车翻车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现在这个路段呢车多回堵，后方回堵大约有6公里的车阵，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但我刚才呢透过监视画面看了一下哦，现在呢因为这里有施工啦齁，那施工围篱的关系，整个看起来哦，整个内线车道除了这个缓撞车之外，拖车还有怪手也都在附近，所以说整体的拖吊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如果你现在利用国一北上接近民雄交流道，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你评估一下是不是要在民雄先下平面道路，

那你过了民雄，你就会在车镇当中了。大林到从民雄到大林，大林到云林系统沿线都是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呢，现在看起来20到30，30绝对不会超过40公里，是一个相当辛苦哦，大家要耐心通过的路段。好，除了这个路段呢，车流量相当大，而且速度相当缓慢之外呢，另外看到的是国一南下，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那也由于台南系统往永康车多，后方的车流也受到了影响。现在呢，安定往台南系统，平均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接下来持续南下的方向，这里是高科往冈山的路段，平均大约只有60公里。冈山往南子，这里车流更多了，平均不到50公里。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也不会超过40公里。另外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吉的方向，平均呢不到30公里。功德背河翁塞台南系统翁行吉增啊，这台的车非常的多，速度嘛非常的慢，平均速度在20至30公里，不超过40啦齁。这台的车非常的多，请你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这么多路段有可能在路段好，或者是说天乌乌，赶紧的检查一下我们的车头顶，赶紧把打好开，一定要有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我们在什么所在，快步大家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苏慧伦的圈圈。

0: 时间是晚上的6:15，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新化区台三九线盐水溪桥上，是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复兴路往市区方向，还有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以及台17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观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明明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耶。明明，
4: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接下来呢，我们透过1968即时路网图再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在国道的车多路段。好，路况在1968即时路网图的显示呢，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相当的大，另外呢，在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呢通通低于40公里，请大家留意国一南下的高科道冈山，冈山到南子沿线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南下的国一顶金往高雄的建

国路，这里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路况方面，有这个路况中心会诊说，国一南下324公里，接近大湾，这里有两辆自小客车在辅助车道发生了碰撞事故。国一南下324公里，接近大湾，辅助车道有两辆车的追撞。另外，在国一北上352公里过男子交流道，路间呢有抛锚车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最后看到国道三号南下方向363.2公里，国三南下363.2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也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人员下车，请大家留意。哎，时间到了晚上的6:24，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路况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248.5公里大林路段，这里呢内线车道因为有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这路段呢现在整体车行速度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车流量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大，车行速度也相对的受到了影响，也麻烦大家经过小心耐心来通过。好，来，待会呢6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大家。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旺福慢慢来》，卡紧哦！我是新凯，明天见了，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流感疫情上升，预估中秋节近高峰，可能160,000人次就诊。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逃匿，提供刑事局有效情资，奖金最高100,000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肠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0,000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肠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5: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4: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木鱼养殖计划

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图瓦鲁将持续坚定

0: 时指出，台湾扮演国际重要角色，跟世界进行多重的合作与努力。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清刚从芬兰回来，副总统萧美琴也刚从意大利回来。能够走出去，就代表台湾真正能被全世界看到，被全世界重视。
1: 邀请单位都觉得，这代表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台湾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所以不容许其他的国家来做任何的干涉。
0: 卓奎强调，政府会继续透过与民主同盟友好国家的关系，让台湾的国力继续展现出去，也要靠台侨台商不断帮助双方政府做情感及各种交流。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都有我国重要及历史悠久的侨团组织，在当地串联台商，联络台侨情感，也对双方政府从事文化经贸的合作，更是国家力量的延伸。他代表政府感谢大家。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经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六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吁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佛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情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5: 警方调查发现，侯姓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行李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4: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情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荣总爆发一财商进入手术室代为开刀，地方法院依违反医师法判处主任医师杨梦莹、郑文玉1年4月不等刑期，缓刑4年，三名一财商1年不等徒刑，缓刑3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6: 起诉资料指出，前台中荣总脑肿瘤神经外科主任杨梦颖及微创性神经外科主任郑文玉事先安排陈信、林信等三名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商进入手术室，代为执行切割、钻磨骨骼、电烧止血等核心医疗行为，检察官依违反医师法、刑法诈欺等罪起诉，建且法院从重量刑，但经合议庭审理，两名主任医师及三名医材商

0: 都获得轻判轻缓刑宣告。地院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判决理由。
1: 被告五人犯后均坦承犯行，本案尚无证据证明因此有导致各该病患身体健康上之实际伤害。被告五人已分别与本案全部病患或家属成立调解和解，应给付赔偿部分均已履行完毕。阳性正性被告亦遵从健保署之缓刑条件要求，各捐款100万元至健保爱心专户，犯罪所生损害已有减轻。
0: 一审结果，主任医师杨梦颖1年4月缓刑4年，主任医师郑文月1年2月缓刑4年，三名医材商各1年8月8月徒刑，均缓刑3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三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他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3: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庆说：“
4: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3: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一处不对外开放的18罗汉洞，遭2名年轻男子掷鞭炮，毁损多尊神明与动物雕像，并张贴于社群平台炫耀，案经警方循线侦办，逮捕涉案的曾姓及陈姓男子，后续将清查有无共犯及爆炸物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5: 社群平台上流传一段影片，2名年轻男子进入基隆市中正区一处荒废多时的18罗汉洞，将放置在洞内的神明以及动物雕像炸毁，现场还传出火光以及声响，所幸并未酿灾，但是此举也引发社会哗然。基隆市警方获报之后，随即组成专案小组，除了调查爆裂物成分以及来源，更锁定20岁曾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有重嫌，目前已经将犯嫌带回所内侦办，后续将深入追查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炸药来源。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6: 警方火速组成专案小组，除调查爆裂物成分及来源外，目前也已锁定犯嫌。
5: 据了解，18罗汉洞是当地郭姓士绅家族为了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早期是三沙湾地区信仰中心之一，不过随着年久失修，洞区逐渐荒废，为了避免民众进入发生危险，现在已经封闭且不再对外开放，如今却遭人擅闯并持爆裂物破坏多尊神像以及塑像，也让这处曾经承载地方信仰还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再度受到关注。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2: 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通过税制改革大纲，食品消费税率将在2027年4月开始从目前的 8% 降到 1%， 2029年4月恢复至 8%， 2029年度起正式导入与所得联动的给付制度，并将食品减税定位为新给付制度改开始前的过渡措施。近期多位美国企业领袖呼吁放慢 AI 研发脚步，影响市场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彦俊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不变，对台湾景气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淑燕报道。
7: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

0: 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自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1: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了，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啦。
0: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贤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 2% 上下，都应该保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0公里林口 A 前在中外线车道有公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 87.5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248.5公里过了大林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道内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汀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处理中，继续往北在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 1.4 到 1.3 公里之间过了湾里，先前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22号起将在中国上海登场，我国派出53名国手参加47个职类竞赛。赖清德总统今天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旗面选手们享受与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有技能奥运之称的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行，总统赖清德现身应援，为即将出征的国手加油打气，并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在全体国手精神振奋的队呼声中，展现代表团团结出征、全力以赴的决心。肯定53名国手历经层层选拔及长期培训，取得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竞赛资格，并勉励国手珍惜与世界各国顶尖技能好手同场竞技的机会，以专业与自信迎接挑战。
3: 就是享受和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放心放手去做，这是难得一生难得的机会。我即便当过医生，当过师傅，现在是总统，我同样没有这个机会。
2: 赖总统也为选手信心喊话，这个舞台经历千辛万苦才争取到，一定要相信自己，全力以赴，并把台湾的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在扩大，再增7人感染，分别为板桥三

0: 例，土城、树林各两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两人有轻微症状，疾管署预估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游柔纯报道。
1: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依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2: 以目前530人新增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乘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啦，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1: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日携手强化智慧财产权保护，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今天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研商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1到7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结，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情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竹一名货车司机为帮遭绑架友人报仇，共同凌虐打死被害人，司机落网交保后逃亡，近十年才返台就审，高院审酌他与家属和解并赔偿，依重伤致死罪减轻改判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目前遭通缉中的刘姓男子十年前遭设局绑架勒赎175万元，获释之后找来朋友想报仇，扬言要让被害人断手断脚。现年38岁原本担任大货车司机的吕姓男子参与犯行。案发当天，一行人强掳被害人到货柜屋拘禁，期间用徒手、铝棒或石块猛烈殴打被害人，时间长达4个小时，直到被害人奄奄一息才丢包医院救治，但被害人仍因伤重不治。女性司机落网之后获得交保，因担心被栽赃潜逃海外，直到去年才返台接受法律制裁。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将他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性司机坦承剥夺自由和伤害，否认有重伤害的犯意，但合议庭不采信，依重伤致死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性司机等人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却轮流殴打被害人四肢，造成被害人死亡，手段凶残。但审酌他涉案的角色以及事后和被害人家属和解并且赔偿，减轻改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决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南一名男子网上申办贷款，核贷300万，竟被要求要汇36万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景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

0: 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1: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民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0: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苗栗一名82岁男子陷入交友诈骗，对方要求借款10万元，男子依指示前往邮局汇款，行员发现异状报警，通宵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揭穿诈骗手法，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苑里分驻所日前接获苑里邮局行员通报，一名82岁男子准备提领新台币10万元并汇给网友，疑似遭到诈骗。警员陈立米、王俊志获报后立即到场，发现男子落入网络交友圈套。苑里所所长杨家伦说，
4: 经了解，老翁于115年九月期间与对方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对方以交友名义取得信任，再以借款为由要求汇款10万元。经警方说明诈骗手法及分析对话内容后，老翁察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10万元积蓄，并对警方协助表示感谢。
3: 通宵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借款、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切勿轻信或依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台北市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预计9月底突破5亿，前30分钟免费政策上路后，平均每天使用次数成长 67%。 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公共自行车 U-Bike 自2012年8月30日正式营运，根据交通局统计，2024年实施前30分钟免费后，平均每日使用次数从 12.6 万次增加至 21.1 万次，成长约 67%。另外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从第一亿人次花费66个月第四亿至第五亿人次，预计只需13个月，预计今年9月底将突破5亿人次，显示使用量成长速度持续加快。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6: 在目前我们的U-Bike 站大概将近有1800个站，大概是全国最高的哈，车辆数已经达到27000。那现在目前平均2分钟到3分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U-Bike 站。
5: 目前 U-Bike 平均建车率约 94%， 建位率也有 96%。 交通局也表示，今年7月起敬老卡纳入 U-Bike 2.01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后，持卡长者在电扶车的使用也相当稳定，平均周转次数约4到6次。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增加站点以及车辆，并透过弹性调度提升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近年曾发生疑似驾驶人开车时癫痫发作引发交通事故，现行规定患有癫痫者，检具医师出具最近两年以上未发作诊断证明书，即可申请驾照考验。然而驾驶人取得驾照后，可能因疾病、老化或其他因素不再符合驾驶资格，未建立相对应管理机制，交通部预告修法，未查核驾驶患视障、失智、癫痫，授权主管机关可洽请相关机关提供资料，目标年底前施行。经通知符合条件者需重办资格审查，如果未通过需缴回驾照，预估 4.7 万人受影响。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0度，中部、南部、东部与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 中部24到33度，南

部25到33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搞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扑灭，后方回堵3公里。国一南下的324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辅助车道。北上的352公里过男子的路径有抛锚车，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363.2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没有警示，人员有下车。国道5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五堵，南下的内湖道圆山双向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在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4线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哟。继续往南呢，国道1号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速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在干嘛？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1: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0: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1: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哦。
0: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1: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0: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1: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2: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纯正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1: 下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往往是交通事故发生的高风险时段。为了自身与他人的安全，雨天行车更需要提高警觉。开车前请先检查雨刷、轮胎及灯光设备是否正常，行驶时务必开启头灯降低车速，并与前车保持较平常更长的安全距离，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
6: 遇到积水路段时，切勿高速通过，以免发生打滑或失控的情形。如果遇到豪大雨造成视线受阻，应开启灯光并适时驶离车道，在安全地点暂停等候。骑乘机车的朋友也要穿着亮色雨衣，减速慢行，避免紧急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
2: 雨天多一分谨慎，行车就多一分保障。提醒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灯警示，共同守护雨天交通安全，平安出门，顺利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9月15号的乐咖事务所，来到了星期二的晚上。目前呢，正在国道上的你，来浏览一下目前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了哈。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则是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总晚安，各位听众、家庭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沿线出来的车辆都比较大，是比较缓慢保走。对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南下的高雄交到九路出口以及南下的高雄六龙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也车多排队不好走路况。北上的南子出口

0: 目前也只有车多排队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国道一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9月16号，也就是星期三，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第二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9月17号星期四，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经营服务区。第三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9月17号以及18号，这个星期四、星期五连续2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号南下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嘉玲哦。不过我想再次浏览一下，您刚刚说在9月16号明天的话，两个地方会进行工程嘛？一个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就是国一南北双向从这个永康到台南系统会封闭，也包含在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往国一的南下嘛，对不对？
0: 是对。
1: 那再来还有是从明天晚上的8点，然后到
0: 17号。
1: 哦，17号嘛，17号哦，那所以等于说那是17号，还好我有再次浏览一下，不然等一下我讲错了。好，等于说在17号，也就是在后天的时候，
0: 对
1: 啊，晚上8点到早上6点嘛，隔天早上6点，
0: 对，
1: 那会丰盈新营服务区，
0: 对对对，
1: 哦，南北双向的新营服务区嘛，
0: 这个是南下新营服务区
1: 哦，南下，好 ，check double check 很重要。好，谢谢嘉玲，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0: 拜拜。
1: 你知道有时候嘉玲呢，或者是在连线给南区交控的时候，他们边说我就开始呢，手就开始狂打，有没有打一些字？然后讲到后面想说，哦，好像有点太快了，然后就好吧，那我就在这次刚好是听不清楚的情况，一定要再问清楚，才能够把正确讯息传递出去哦。谢谢嘉玲。好啦，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市区当中，如果来看在高雄地区的话，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在高雄的燕巢区义大路跟横山路的交叉路口。那在台南这地方的话，倒是要来看看在网页当中有什么样的资讯更新哦。有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发生在台南市南区的大同路二段这里，然后还有一个呢，则是在嘉里区的新生路都有接获到相关的事故。另外其他地方的话，假设说在屏东啊台南高雄嘉义，甚至要往中部方向移动，有听得到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说台南分台94.7的听众朋友，有路况记得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纯会在看到讯息之后提醒一下所有驾驶朋友啦。现在这个时间点，麻烦 Kia Autobike 跟 Kuichi 爱丽哈，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之外，请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同行。来为你送上潘玉文的歌曲《自由》。

0: 来自潘玉文所演唱的几首歌，翻唱歌曲《自由》，晚上7:17，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呢。现在目前也让南部地区的路况也都瞬间的变成了绿色灯号居多了哈。有些地方可能还是有微微的车潮，但是安全车距不要忘记就好。那听众向雨山讲说：“哦，刚听你跟这个嘉玲对话，就觉得杨淳好厉害。”我说：“哈，什么意思？怎么说？”他说：“他记一些路况等等。”的，因为毕竟有时候呢，很多很多的单位跟警广一起呢，共同来看一下说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嘛。所以如果说他们有一些施工状况也好，或者是有看到了目前最新的一个事故，他们都会提供最新的消息给我们。然后我们的工作当然就是要立刻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嘛，最新的路况资讯。所以说呢，才会编辑，但是不晓得的话，一定要问清楚。好啦，那再来的话呢，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我刚刚差点讲说呢，来看听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节目才刚一开始欸。有人知道这个9月15号是什么日子吗？今天的话呢，在国际上面有个日子叫做国际民主日哦。其实讲到民主最珍贵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它允许我们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每个人其实生长背景都不同嘛，价值观当然理所当然也不同，可是对于事情的看法当然也是南辕北辙的。

如果说这个世界，你想想看哦，如果只有一种声音，然后一种标准答案的话，你不觉得生活很无趣吗？不过也因为正有了民主的包容，所以我们才能够大方的去表达我们的意见，然后也学会去聆听呢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声音。我觉得聆听很重要啦。所以民主的最核心的精神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呢包容跟对话。你想想看哦，假如说在办公室当中大家开会要讨论企划案的时候，当然我觉得某部分的人有曾经感受过这样子，比方说哦，主管愿意听听一些同事们的想法，然后有些主管可能直接讲说呢啊，你听我的就对了齁。或者是假如说周末全家大小聚在一起，比方说有人讨论说要去吃火锅还是要去吃日本料理，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人说听我的就对了，吃火锅就对了，那就不是理性的讨论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理性的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呢尊重少数，这就是其实民主就很常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刚提到说了，少数服从多数，或多数也要尊重少数哦。相信很多人很喜欢这份自由的感觉，来为你送上轻松玩乐团。

真的能够听出这首歌当中啊，他们在玩音乐也好，呈现音乐的方式非常非常自由奔放。来自轻松玩乐团当年呢推出这首歌叫做爱自由，晚上7点25分有个掉落物来通知一下驾驶朋友，让你们知道一下，在国道10号的东向17公里，刚刚听众说在靠近到燕巢系统路段的路间有个障碍物哦。目前的话我们已经输入到路况当中了，所以呢也提醒这边相关单位待会来进行排除，还没排除之前留意一下国道10号的东向1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路间有掉落物哦。刚刚提到今天是国际民主日嘛，对不对？所以讲到自由，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说自由的空气就像是呼吸一样，是很自然的，但是也却容易被忽视的。就像空气跟水一样，生活在民主社会里面的我们，常常把比方说哦，能够很安心的上网，还是随便挑一本自己想看的书也好，甚至能够在网络上发表对于时事的一些看法，然后能不用担心呢因为说错话可能被抓走了齁等等的。可是你会觉得这些事情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吗？因为在历史跟世界上还是有很多角落都在提醒着我们说，那一些看似平常的自由跟权利，其实都是前人用无数的争取跟代价所换来的。在道路上有任何路况，记得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哦。

好，感谢听众朋友家辉说啊，刚提到说有个掉落物非常大哦，在国道十号的东向靠近燕巢系统这边，他说是在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这个大型的掉落物呢是在外线车道跟路线之间哦，加上说这地方又没有路灯，所以帮我们小心哦。这边听众说非常非常危险，在17公里处。利用国道十号东向的朋友，在靠近到燕巢系统的时候，留意一下，如果你刚好开在外侧车道的话，它的掉落在外线车道跟路。

待会晚上7: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有任何路况记得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了哈。7:30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因没有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由于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后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并担保人才让男子获释。吕明宗报道。
1: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锾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提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1: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全球中医药医学会联合会时候表示，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品质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期盼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中医药先进长期深耕中医药发展，他就任总统后便大力推动健康台湾政策愿景，而中医药的健全发展正是健康台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医疗品质，期盼中医的发展走向国际，
4: 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医疗品质提升，中药品质安全以及研究发展制度等等。下一个阶段，我们更要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服务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我们希望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不只是传承经验，更要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从标准中走向国际。
3: 总统指出，根据调查，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有使用传统医药的习惯，期待台湾能进一步将中医药的传统智慧结合现代医疗、科学实证及数位科技，发展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医药模式，并透过国际医疗人才培育、研究合作及产业链结，与世界分享台湾经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劳动部长洪胜汉将往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胜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李义成报道。
5: 劳动部长洪胜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

0: 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生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生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1: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

0: 种参与。
1: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红杉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4到30度，其他地方都是晴时多云，中南部的气温是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咯。
1: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2: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
0: 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1: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秀拜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2: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
0: 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3: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1: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3: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1: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3: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4: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103.1 也包含了 FM94.7 的景广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主任从7点钟一路陪到你到晚上10点。好，感谢一下很多听众朋友来关心说这个大型的掉落物哦，因为经过之后发现说它真的蛮大的，而且又掉落在呢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所以呢在这个路段又没有路灯的情况之下很危险哦，开在外线车道可能会有点看到的时候会有点吓到的感觉。在国道10号东向17公里处，在靠近到燕巢系统路段，这地方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有个非常大型的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目前看一下1968路网图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杂缸。那不管是呢我现在补充一个好了，刚刚这火警事故已经排除了。稍早这火警是传出是在高雄的大树区义大八街这里。目前呢这个火警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可以来进行呢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了。至于还有其他路况我们这边还没有补充到，你想要来贴心叮咛跟做一些相关的资讯更新的话，也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那也再次预告一下明天哦，明天晚上的9点钟到后天清晨的6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南北双向，从永康到台南系统这双向的路段都是会施工封闭，所以连带影响到到时候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往国道1号南下了，这是明天晚上呢的施工，明天晚上这是9月16号的晚上9点到9月17号的早上6点钟会进行相关的工作工程。好，来进行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个单元，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到娱乐最前线，首先第一则娱乐消息要来关注到这一位的话，他真的是缔造了非常非常多无数的传奇啊，他是一位西洋天后席琳迪翁。那在2022年的时候，他有宣布他罹患了罕见疾病嘛，就是那个僵硬人症候群，之后，他就淡出荧光幕，如今呢他克服万难，而且挑战了战胜的病魔，非常骄傲的重新站回到舞台上面，最近呢他就在进行开唱嘛。席琳迪翁坦言说，其实要对抗这条，应该说对抗这个病毒，这条路非常非常的漫长，之外也非常崎岖，他真的是咬着牙硬撑过来的。他也感性表示，远方曾经有一道微弱的光，那他始终相信着，而且呢，现在太阳就已经在他的正前方了。最近他在巴黎开唱，然后他也向全场的歌迷大喊自己呢实现了这个诺言，再次回到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不过我觉得最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根据应该是根据了法国的媒体估算，这席琳迪翁他这一次16场的演出啊，预计可以为法国带来高达新台币大约呢345亿元的一个惊人效益哦，经济效益很强诶，345亿元诶。不过呢这不仅是碧昂斯在巴黎开演唱会的四倍的一个算是惊人的一个经济效益之外，也相当于什么，大家应该都关心过这个巴黎奥运吧，在2024年，他说这个算是经济效益非常惊人的345亿，也相当于是2024年那个巴黎奥运产值的1/5哦，光是一位歌手。所以你可以想想看，这位天后席琳迪翁她的影响力可以说是震撼全球啊。

0: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1: 是的，你现在目前不只是锁定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晚上7:48听到的是来自席琳迪翁所演唱的作品。那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呢，没有接收到任何最新的路况资讯哦。不过这个大型的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排除的。如果你正在国道10号的东向，也就是说呢，从这个左营端这边陆陆续续往仁武再到燕巢，你要靠近到燕巢系统之前的话，17公里处这边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啊，这个大型的掉落物就掉落在外线跟路肩之间，加上说这边又没有路灯，所以相信可能开在外线车道的朋友哦，慢慢靠近的时候，可能突然看到了会有点吓到哈，有大型的掉落物，还蛮危险的。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国十的东向17公里处，靠近燕巢系统的时候，注意一下外线跟路肩之间有个大型的掉落物哦。好，再来分享到这一位也是天后。前阵子他其实就是有想到说要退休了啦，所以让很多歌迷相当不舍。他是歌后蔡琴。在上周末的时候，他有重返到了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唱，然后面对了全场满座的歌迷。蔡琴一开场带来了很多经典歌曲之外，也坦言呢聊了一下自己的目前身体的状况。比方说可能随着岁月吧，所以眼睛有开始畏光了，脚也出现问题，可能无法走出很漂亮的步伐，甚至唱了这么多年依然还是会紧张。

然后听到全场热烈的掌声，他才觉得终于可以放下心。不过在演唱经典歌曲《新不了情》的时候，蔡琴突然很哽咽，他就自责了。他说希望大家可以给他救赎的机会，重新呢来重唱当时候最后一句。因为他说这首歌太难唱，折磨了自己大概半辈子，但也让自己学了半辈子啦。那演唱完之后，最后一首歌就是不要告别。那蔡琴也特别将麦克风就高举后，然后放回了架子上面，送上非常深情的吻别之后就退场了。好，那蔡琴在9月18号跟19号还有两场的演出，如果你想要感受到歌后现场的魅力，可以来看看说还有没有机会可以进到现场去聆听了齁。说到蔡琴姐的歌啦，真的经典的歌非常非常多。今天呢就来带来这一首，哇，很多人一定是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的。

有看过电影《无间道》的话呢，当然也可以很熟悉这首作品哦，来自蔡琴的。不是说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是谁》，没有齁、哦、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被遗忘的时光》。好喂，感谢一下南区交控中心这边传来排除的消息了，就是刚刚那个大型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原本在国道10号东向靠近到燕巢系统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的这个大型的掉落物啊、已经排除了，感谢这边相关单位的一定进行排除的后续处理，也让现在呢驾驶朋友行经国十东向的话可以比较顺畅了，也不用害怕说呢突然看到这个大型的掉落物哦。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进行补充或做更新的，记得拨打0800-000-123-5。再来要聊到这一位的话，其实这个阶段好像都播蛮经典的歌诶，像这一位的话也是出席了新北市的绿生活音乐节，他是苏慧伦，在活动当中突然就在完全没有伴奏之下清唱了他的经典民歌叫做鸭子，没想到全场的歌迷呢一起大声的合唱随后呢他也带头开口，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呢大合唱之外，我觉得哇那个画面其实蛮壮

壮观的，大家在绿草地上面，然后就一起呢大合唱他那首非常经典的歌。而且在今年12月啊，苏慧伦也即将举办他的专场演唱会，所以到时候呢，如果你想要 follow 苏慧伦的相关消息，可以去搜寻一下他的社群平台了。当然收到了鸭子，当然势必一定要来播播这首歌，一起来跟着苏慧伦空中大合唱一下。

来自苏慧伦的这首歌《鸭子》，晚上7:58，挖起扬尘，在道路上，非常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哈，尤其正在开车、骑车的，让现在目前的路况还不错哦，持续维持。另外有汽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的冈山区本州路哦，在过了本宫南一路的时候，有一起交通事故就发生在这里。提醒一下在冈山区的朋友了，本州路在过了本宫南一路这地方有一起汽机车事故哦。再来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你要来补充就拨打 0800-000-123-5， 能够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那在今天的话，其实可以看到8点过后，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同样有进行工程哦，会封闭的是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所以如果待会8点过后会利用到高雄过港隧道的朋友，这边会有一些车道上的一个管制哦，所以会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哦。待会8点一样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进入到第2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们待会见哦。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景广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4号的西行 3.3 到 1.1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有进行施工。国道5号南下6到 6.5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进行当中。路网图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了。晚上开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2: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三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2: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

0: 安全。
1: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轻。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好，就从晚上8点开始之后会进行相关工程的地方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今天晚上则是会封闭从旗津要往前镇这边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以及刚有收到了屏东的即时路况中心所特别提供说呢，有在进行相关工程哦。这边是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北上这地方在办理隧道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的关系，所以北上这边呢是封闭了双车道的哦。请北上的车辆可以麻烦呢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现场当中有指引的路牌来进行改道了。那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不管你是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或甚至在云林的地方，有听到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啊，这些路况的话有看到都可以来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参考，0800-000-123转务，把你的最新消息路况提供给我们所有驾驶朋友，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最新的一个路况资讯。再来的话来看一下在市区哦，刚刚有没有更新，好也没有更新，没路况当然是很棒的哦，就请持续维持下去。待会一首歌过后也要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三个单元了，乐事新鲜事。所以我想说不然就来播播什么样歌曲呢，这首歌其实好像前阵子有特别介绍过，然后这次在搜寻歌曲相关的一些关键字的时候突然又看到它，好吧我就再来播一次瑞恩的作品。我记得我以前在学生时代好喜欢一首歌，这一首歌一直无限轮播，这首歌叫做爱情副作用。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瑞恩所演唱的《爱情副作用》。好，有一起事故，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在高雄凤山区的新富路这边有交通事故发生，救护车抵达到现场当中的话，也麻烦帮我小心经过凤山区的新富路。再来还有任何消息要贴心的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啦。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到乐事新鲜事，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看到这边新闻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所谓的叫做次世代基因定序，或者是呢所谓的叫做精准医疗呢？其实都跟像是癌症有关系哦，因为面对癌症的时候啊，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你去盲目的试一些药，然后或者是很漫长的痛苦的治疗。所以健保署有看到健保署这边宣布了一个蛮好的消息，就是健保扩大给付呢次世代基因定序 NGS 的一个检测，所以当中也新增了像是乳癌跟多项的妇科癌。预计呢也会有超过5000名的癌友们呢是可以受惠的齁。你现在听到你也不是不知道齁，这个次世代基因是什么话，我觉得可以趁现在好好认识一下下。到底是什么是次世代基因定序 NGS 呢？你可以想想看，像传统的基因检测好了啦，检验很像是一本书，然后你用放大镜呢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找。那像现在次世代的基因定序 NGS 的话，它就很像是用个 AI 的超级电脑齁，它就是

一口气进行了整本书的快速扫描读过一样。只要透过一次的检测，好，它同时间可能可以扫描出几十甚至是几百个基因的突变。哦，这项技术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所谓的精准打击。所以医师他其实能够立刻看穿说，这个肿瘤的基因密码是什么，你就直接挑选呢对应的一个标靶的药物，就不用让这些病人呢病友们其实非常苦苦的在那边盲目的试药了。所以未来健保更扩大规划了，像是抽血就能够检测异态切片，也能够让这些抗癌的治疗越来越精准之外，甚至也能够越来越人性化哦。接下来几首歌都跟基因有关，先来给你苏打绿这首叫做《降落练习存在孪生基因》。

好，他后面这一段的话也没有把正确的这个歌名呢全部唱完。这首歌叫做《降落练习存在孪生基因》，晚上8:20了。今天在这个乐视新鲜事聊到这件事情啊，这个透过了次世代基因的定序也好，或者是精准的医疗，有听众朋友呢，其实真的蛮感谢他，他一整天当中真的都打开警广来收听，然后他虽然说行动很不方便啦，几乎也都是呢躺在床上居多，不过他也刚讲了，他一天你知道吗，他要吃2次，而且每一次的药呢几乎都要2000多块，所以他说非常感谢一下健保给付，真的。那刚提到说呢，在面对癌症医疗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为自己或者是家人争取一些最佳的治疗效益？比方说呢，在确诊的时候，你可以主动咨询主治医师，就是 NGS 的健保给付资格，然后了解一下你自己跟你自己的癌别，是生了什么样的病，然后什么样的癌症，以及病程是不是有符合政府的补助。那再来是你可以善用一下精准医疗，打造你个人化疗的疗程，甚至是说呢，透过一些基因检测选择最适合的标靶或者是免疫药物，这样就能够大幅减轻说一些不必要的药物副作用了。

另一首跟基因有关系的作品来自陈彦允所演唱的《基因决定我爱你》。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以及台南分台。

这边受到事故影响，有进行调拨车道啊，在高雄凤山区的新富路，这个地方有在进行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是有影响到双向车流的。目前两台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留意一下在凤山区的新富路哦。刚刚听到是来自陈彦允所演唱的《基因决定我爱你》，晚上8:25。那紧接着可以看到说一样，我觉得绿色灯号当然还是要提，这是跟所有的听众们分享齁，代表说大家都维持的还不错。只是说如果你有看到诶这个时间点了，怎么这个地方还是非常的拥塞也好，还是说呢车多，甚至是有障碍物出现在哪里，号志灯故障派起啊，这些都可以来进行通报哦。我们虽然说在警广的服务，其实在空中就是提供讯息给大家，并不是呢第一手去做知道讯息之后去做处理的那个单位，但是我们在空中除了把路况输入进去之后，其实相关单位也会看到，然后来进行相关的排除。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在路上看到任何路况，第一手消息除了可以提供给警广，如果在国道上也可以打1968来进行通知，都是 OK 的齁。再为你送上来自蔡健雅这首歌《不知所以然》。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叫做《不知所以然》。好，有看到厂商也进场了，有封闭了两线车道，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封闭中内线哦。现在也先切回到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国易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景田侦结认定台湾云保总经理及干部等四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保软体公司，经营两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检通货报在去年7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月信陆籍人士负责宗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四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四个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融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融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审酌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手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4: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也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哈，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3: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燕报道。
5: 经济部长龚明星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6: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5: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

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妈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

0: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3: 还没有哎，怎么啦？
4: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3: 免费的？哪里啊？
0: 要看哪一天哦。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秦和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3: 可是都好远哦，有梦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4: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4: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3: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帆布哦，掉落在陆科联络道，准备要汇往到国道一号南下匝道这里哦。至于施工的状况的话，在进行办理这个隧道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这边在台九线北上的草埔森永隧道，目前是封闭了北上的双车道，等于说北上的话是无法通行。所以如果你要进行这边是草埔森永隧道的北上的车辆的话，请改走呢，就是台九务线了。好，再来也可以看到说呢，哎，这个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但是应该快了啦。刚提到说在高雄的凤山区新富路这里有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有是有调拨车道的，可能会影响到双向的车流。那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刚刚这边来回报说可能大概在短短几分钟之内齁，可能就会事故排除了，再耐心等待一下下。还有像是在施工方面，目前在过港隧道，高雄过港隧道有封闭了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还有施工预告的话，则是米亚仔齁，明天晚上来看过来了。这边的话呢，则是利用国道一号，在明天晚上的九点钟到后天清晨的六点钟，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不管是从永康往台南系统，还是台南系统往永康，这边双向的路段都是会全线车道封闭，也包含影响到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到时候也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了。持续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还有封闭了中内线车道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其实在隧道之前的话就已经渐渐的封闭了内线跟中线了。帮我们小心通过这里啦。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这个真实案例呢，最近才刚 PO 上去到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而已哦。有看到一个民众，其实要讲到又是呢玩线上游戏哦。如果你本身有在玩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因为这个民众呢，平常只是很单纯的玩这个线上游戏手游。那游戏当中就认识到了一位朋友，主动来加好友的玩家。那双方聊着天，聊着聊着一段时间之后对方就邀请说，诶，你要不要来加我的 WeChat, 然后来进行后续的联络。加了之后就互动越来越频繁了。甚至你知道对方啊会开始使用一些亲爱的还是宝贝这些呢亲密用语还是甜言蜜语。所以就让这名民众逐渐以为说，我们两个，我刚才是怎么回事？是美环吗？他说误以为说两个人是不是已经在稳定交往当中的网恋情侣了？所以其实在建立深厚的信任之后，对方就开始呢以一些什么身体不舒服啊生病需要治疗一些理由来跟对方借钱。所以这名民众一开始呢是出于说既然我们现在在一起了，那我要付出一些爱心跟关心还有爱护嘛。完全没有想太多，就想说要借钱的话赶快好拿这些钱去看医生，所以就爽快的答应这个忙。没想到这一借呢就是一个噩梦的开始。因为这名假的网友随后呢就开始接二连三的各种理由陆续跟他借钱，不断的口头承诺说我之后一定会全部还给你的。所以直到约定的期限他居然还没有还。所以那个民众呢就开始呢想说这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吧。毕竟催讨了又开始拖延甚至神隐不回应。但是他这时候才回头盘点一下整个事件。才猛然惊觉到说你自己从一开始游戏开始认识对方，然后转移到平台聊天。再到感情上的付出跟陆续借给他钱，这完完全全掉进了对方所精心设计的一个网恋骗局啊。所以最后他只能痛心就是前往到了派出所，然后去报案提告了。其实今天这个案例就是非常典型的假交友，然后呢假网友真恋财算是一种方式，就是借钱然后呢又不还的一个感情诈骗啦。诈骗集团真的很擅长利用一些游戏还是社群软体来跟你培养感情，透过转移到另外一个通讯软体之后呢就一对一的方式，然后就会对你说一些甜言蜜语，等到你呢深陷其中之后，然后就开始说我哪里生病还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投资周转

晚上八点四十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好，接下来有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哦，有个帆布掉落在哪里呢？在高雄的鹿竹区这边是鹿科联络道，准备要接往国道一号南下匝道，这里有个帆布掉落哦。感谢一下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景广来通知这个掉落物了，有个。

那边不灵等等的一些苦肉计来希望说你可以掏钱借给他。然后等到你被榨干之后呢，他当然就直接神隐了。在网络上有看到任何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当然钱不要随意借给他啦。不过呢，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请记得拨打一下这支专线，就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才能够避免呢爱情钱财两头空了哦。

Harry Styles 这首歌叫做 The Waiting Game， 晚上8点48分。好，在网络上真的一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些网友，凡是跟你开口要钱借钱呢，完全都是诈骗哦。就像刚听众讲的，有收到钱啊，都是骗人的。也麻烦大家呢，真的只要牵扯到钱的第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是我自己本身啦，就算跟我借个500块，我也会立刻清醒。不是说不借他，而是只要讲到关键词的时候呢，我就会叮，整个好像被泼了冷水一样，我就会立刻醒来耶。好，这个帆布掉落还没有排除，在高雄的陆竹区哦，利用这个陆科联络道准备要汇往国一南下的匝道，有块帆布掉落在这里哦。还有其他的路况要来补充跟做叮咛，记得拨打0800-000-123-5。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首先第一位，哇，他是1993年出道的新加坡，可以现在封为叫做国宝级的歌后了。过去有很多经典歌，那其实他的声线是非常温柔细腻，而且充满了情感张力。很多人其实很喜欢听他的有一首歌哦，而且到现在来说的话，其实也有参加像是我是歌手这一些歌唱节目，有展现出他宝刀未老的一个歌唱实力。所以今天要特别播放了一首歌，有点甜，有点甜，不是白兔的那一首歌哦，是甜甜的一首作品。大家还记得她吗？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陈洁仪，这首歌很经典哦，喜欢你。

我相信还是很多人记得他的歌声，他是陈洁仪所演唱的《喜欢你》。好，接下来这位生日寿星，我觉得我不用太去介绍他，因为全台湾的人都非常非常熟悉他了，而且也知道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天后呢？这位天后真的是什么都 play， 什么都会，好厉害。我讲到这一句关键词，应该有些人猜到了吧，今天是谁生日。而且我觉得他从出道到现在一段，到现在好了，还是不断的在突破他自我。尤其是从过去的专辑来讲，直到现在的专辑，你可以看到他真的不断不断的在蜕变，而且什么都玩，什么都玩得非常非常厉害。那你知道全台湾哪个天后最会 play 了呢？今天的生日寿星其中一位来自我们的国际天后Jolin蔡依林。

0: 来自Jolin蔡依林的 Play 我呸，带到晚上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还有将近半个小时Jolin就要睡觉了齁。但是也不晓得今天是他生日的话，会不会稍微比较晚睡一点点，我是不知道啦。但也可以去 follow 一下他的粉丝专页，如果你自己本身也很喜欢他的歌，陪伴你很多的青春岁月，这样好吗？总之也可以去 follow 一下，然后对Jolin说声生日快乐。如果说今天刚好是你生日，还说你们家人跟亲友的话，在空中也跟他们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咯。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也都是顺畅良好的，有几个地方可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要经过的时候呢，在国道上多加利用看一下这个 CMS 看板哦，它也会提供你说目前你要前往的道路当中哪个地方有车道缩减的施工，甚至是有什么样的掉落物，还是有什么样的事故在发生哦。It's Friday, Friday.虽然说今天不是 Friday， 但是延续刚刚Jolin的歌曲，我觉得很适合用这样趁月来陪伴大家齁。好啦，今天已经来到星期二，其实我觉得一整个礼拜当中最辛苦的是星期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用个 Friday 的心态来轻松的度过一下。待会在晚上九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呢全台的路况会诊，待会见咯。
1: 开卡后，我们是
2: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3: 现在是晚上九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机车误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呢，国一北上的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00.9到204.8普盐彰化到普盐系统的内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南下265到262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61.1到157.7后里到泰安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6.4到168.6中港系统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丰原三个隧道的内线车道，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和外线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都算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犯罪手法，
1: 主体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林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全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原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

0: 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银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一到七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1: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0: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2: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3: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4: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3: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4: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5: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4: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3: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5: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涵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

0: 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0: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时间来到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我是杨纯。好，在进行道路施工，刚看了几个地方哦，有封闭内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各有一个地方。在国一南下过了永康之后，还包含在北上的话，再过了大湾，就等于说呢，你从过了永康到大湾这个区间的话，南北双向有个路段内侧车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台九线的北上草埔森永隧道在进行办理隧道消防设备的维护作业的关系，所以北上的双车道都是施工封就是在进行相关封闭管制。那北上车辆如果要进行改道的话呢，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台九雾线来进行车道的更换了。另外再补充一下，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这个地方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封闭了中内线两线车道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至于这个帆布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刚刚稍早有接获到说呢，在路科联络道准备要汇往国一南下的匝道上面有掉了一个帆布哦。在这个是算是事故排除了，原本在高雄凤山区的新富路这边接获到事故排除，还有在凤山区的大仁街大德路口当时候呢也是有事故，这个地方都已经双双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没有补充到的，然后你有看到的，都麻烦你来通知一下警广咯。想要来找我，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

今天是来自方大同的这首歌叫做《亲》，晚上9:16要跳到17分了。感谢南区交控中心这边传来说呢，原本有个帆布掉落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原本它在哪里呢？哦，它在这个陆科联络道准备要汇往到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现在它已经被捡走了，已经完全排除。

0: synchronized in unity with the cosmos. Sound is a messenger of its origins. Sound is the language of all things. A kindly tongue is the lodestone of the hearts of men. It is the bread of the spirit. It holdeth the words with meaning.
1: 在听完了方大同的这首作品《青》之后，也来听听今天要提供给你的健康资讯了哈。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跟你分享一个还蛮温暖的小故事哦，而且是真实故事哦。不过想先问问家中好了，假如说你们家中有没有长辈啊，因为听力退化的关系，所以他那个电视吼，愈开是愈大声，或者是呢，手机有电话来的时候，一定要按那个扩音，讲话很大声。不过另外一方面，倒是有好像有部分的长辈，则是呢，好像变得开始不爱出门，跟不爱说话了。我看到这一篇这个故事的话，就觉得超级温馨，而且又充满了智慧。这篇文章当中就分享了一个极具智慧跟暖心的一个家族事故事。因为这个台中啊，有一位媳妇哦，她就分享说，她家中有一个93岁的婆婆，那因为听力变差的关系，就有点害怕啦，答非所问，所以渐渐的，你知道吗？她连社区的中庭她都不敢去了。所以整天哦，只会窝在家里，而且他个性性情就变得很，以前啊，他都会常出去，然后跟人家交际，但现在的话变得非常非常孤僻。而没想到呢，他说他先生就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哦，因为就由他来告诉妈妈说呢，哎，妈妈，我跟你讲哦，现在市政府啊，刚时候那个重阳节的时候，然后有给85岁以上的长者免费的听力检查跟助听器的一个福利呢，然后就夸妈妈说呢，哦，这市长的头号粉丝，你一定要去捧场一下下，所以那才成功呢，可能让他们家老人家点头做配合。然后就带上了这个助听器之后，不仅是家里的电视音量哦，终于调回来了。不然之前呢，因为听不嘛，他就转得非常大声。而这婆婆哦，更是重新的跨出家门，回到了社区的中庭，然后跟邻居啊开心的泡茶聊天。所以这作者也非常感性的写下说，助听器接上的不只是声音，更是他跟家人、邻居跟生活的连结呢。当然，我觉得及早重视。

地下长辈的亲力保健真的是能够重新守护呢老人家他们的身心健康跟尊严啦。我相信这一篇短短的文章可能道出了无数家庭的共同心声吧。因为很多的长辈可能耳朵听不见的时候，听不清楚的时候，常常因为可能害怕说啊答非所问，怕被笑，或者是抱着说我现在已经这把年纪了齁，你不用花那些钱，不要浪费钱啦。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心态，他就拒绝就医了。结果世界缩小到只剩下他跟电视还有跟宠物而已。所以难怪其实长久下来的话，性情是真的会变得比较孤僻寡言的。那当然身为子女，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在听到这篇真实的案例好了，这家人他们就用善意的谎言，不只是帮这个婆婆啦戴上了助听器，街上的更是呢一整座跟家人还有邻居跟生活重新连结的桥梁。所以假如说当家中长辈还能够听得很清楚声音，大脑呢其实就会因为正常的一个社交活动而整个活络起来了。所以及早重视一下呢，像是视听力的保健，守护的不只是我们的耳朵的健康，更是呢家中长辈晚年很重要的尊严以及守护他们的快乐了。

所以家中如果有长辈啊，有听力退化的情况，也可以呢，跟这篇文章一样，来学学如何用善意的谎言也好，或者有什么方式来带他呢，走到这个可以让大家可以听得见，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啦。

听到的是来自吕强阿木伊所演唱的《听不见》。好，现在目前你必须要听见哦，因为在进行施工的地方有几个路段，包含国道一号，有看到了三个地方，有两个在南下，一个呢是在靠近到新营服务区有封闭中内线，那南下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以及北上在过了大湾之后的内线，同时呢都在进行相关的施工，有车道缩减哦。还有其他的路况资讯，再麻烦大家一起来通报警广，让所有驾驶朋友掌握到第一手最新消息。

我觉得这个结尾很像，如果你有看过名侦探柯南的话，那个巴巴巴巴巴巴巴那首歌的最后面结尾很像哦。好啦，在9:29，待会要切回到总网去收听呢警广新闻，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那待会呢在新闻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了，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三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时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畏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

0: 问原来他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1: 这名女子七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八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1: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两三周，最长可以达一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新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汽车及救护车的事故，除了原本救护的伤者和一名女乘客送医，汽车驾驶腿部也受伤，由于他未礼让救护车，最高可处10万元罚锾。记者徐俊修报道。
3: 高雄市楠梓区蓝昌路和园中路口的监视器拍到，一辆救护车正沿着蓝昌路北上直行，行经园中路口时突然减速，还来不及闪避，下一秒就被东西向的小客车撞上。高雄市警局楠梓交通分队分队长谢凯元说，
4: 31岁方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园中路东向西方向直行时，已未礼让救护车先行，与58岁古男驾驶救护车沿南昌路南向北直行，与路口发生碰撞，原救护伤患男性及69岁乘客王女送医，方女腿部受伤自行就医，经检测均无饮酒情事，详细肇事原因仍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3: 经查，救护车有同时开启警示灯和警鸣器，依据道交条例，不立即避让救护车辆致人受伤，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该汽车牌照。楠梓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如果听到有救护车或警备车等紧急车辆警号，请务必减速避让，优先礼让通过，切勿抢快，以维护救护时效和路口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挞伐，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处罚条例，将依法致单举发，严惩真道行驶。记者罗家辉报道。
5: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 PO 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四组组长尤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6: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致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汽车驾驶人真道行驶插入仍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锾。
5: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1: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0: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1: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0: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2: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城镇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7: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6: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7: 啊？你点了吗？
6: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7: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6: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8: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9: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晚上9:40，我是杨纯。现在感谢你呢收听景广哦。现在目前在进行的是呢乐咖事务所联播时段，等于说在 FM93.1 的高雄分台，以及呢94.7的台南分台，只要你收听景广的话呢，都可以听到杨纯的节目。那再来的话，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虽然说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但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的话，可能也会因为车流的关系呢，稍微要在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是有点速度是缓慢一点点的齁。包含在高雄的凤山区，刚刚看到说在南华一路这边是从红毛港路到保安二街这地方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的关系，所以呢才导致说这地方变成是东向是开放了单向的

0: 双线通行哦，而且这样的一个施工状况会延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至于在台九线的北上草埔森永隧道，也是要办理相关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的关系，北上的双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无法通行，但这边就没有调拨了齁，反而是北上的车辆呢要改走就是台九雾线了。至于在国道上面的施工，则是国一哦，有三个路段，两个在南下，一个在过了新营服务区，靠近新营服务区这地方有封闭中内线。那南下在过了永康之后的内侧车道，以及北上在过了大湾之后的内线都有施工维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则是封闭了中内线哦。还有什么样的消息要提供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单元。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带你分享了这一篇呢，又要聊到是关于心态这件事情了。好，今天要先前面用一段故事来形容哦，因为就在一场大雨过后，然后某个屋子的墙角下就发现一只小小只的蜘蛛，哇，它满身呢都是水珠，正拼了命的要朝向墙上哦，可能被风雨摧残过后的破破烂烂的蜘蛛网要往那边爬去。那偏偏墙壁呢，因为也被雨淋过的关系，所以它爬着爬着啊，就滑着滑着就叽里咕噜滑下来。因为那只蜘蛛可能才辛苦到达一半、哦、好不容易，但是呢可能又跟着水珠呢一起滑了下来回到地面。其实这样子换作是一般人哦，摔得这么惨可能早就已经放弃了，但是他并没有，转过身之后竟然又开始往上爬，结果呢爬到同一个高度又一次支撑不住之后又重重摔了下来。而这场反反复复的挣扎刚好就被路过的三个人全部看在眼里。但是有意思的是呢，你知道看着同一只蜘蛛同一个摔得很惨的画面，不过三个人心里面想的跟后来过的日子，哇，真的也是天差地远呢。首先先聊到第一位了。第一位呢走过去的人啊，就在那边看了一会儿之后，胸口突然涌上了一股非常强烈的悲哀。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说，哎，我的一生呢不就像是这只蜘蛛一样吗？每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然后为了生活像个陀螺一样一个转个不停，到头来却还是一场空，什么也没留下。所以他看完这只蜘蛛的遭遇，就把他自己的命运跟眼前狼狈的模样呢，完全是画上等号。所以从那之后，他对生活就变得越来越消沉，也越来越丧气。每天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唉，先叹气。日子呢，也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加黑暗了。再来有第二个人路过的时候看到这蜘蛛的画面，然后呢又看到他一次一次从墙角这上面的地方落了下来，他皱了皱眉头，然后冷笑了一声说，哦，这只蜘蛛简直是笨到家耶，这墙壁那么湿，直直的往上爬根本是死路一条啊，难道他不会动动脑筋吗？就从旁边干燥的地方绕上去就好啦，我可不像他这么死脑筋哦。看完了这个场景，哇，他也得到了教训，所以从那之后他就变得呢异常的精明，很会算哦，随时呢都在找捷径找方法，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能立刻就换一条路走啊，只要稍微吃一点点苦或者是稍微卡关啊，可能他就立刻放弃，就绝对不会跟自己过意不去了。那第三个人呢，他站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看着这一切，所以他看到呢那只小蜘蛛哦，不管是摔得多惨好了，不管他周围的环境多么的恶劣，所以每次他掉下来之后总是会立刻调整他的姿势，毫不犹豫的呢再次的往上爬，所以他心里面突然呢你知道狠狠的被震了一下，那一种赤裸裸的震撼，他被蜘蛛这种打死不退的韧性给深深感动到了。他心想说，哎，这只小小只的蜘蛛都有这种不认命的狠劲了，我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有什么资格遇到一个一点点错

不折就哭天喊地说自己不行了呢？所以第三个人倒是从那一天开始，哇，整个人好像换了一个人或换了一个灵魂，面对生活的刁难或工作的一些事情好了，他都不再抱怨，而是把每一次的跌倒看成是老天爷在帮他练兵齁，在训练他，他就变得更加的强壮，而且眼神呢重新有了光芒。你看吧，生活其实很现实，但是也很诚实。就是我们每天走在路上，眼睛看到的一样的风景，遇到一样的鸟事。消极的人啊，看到的是命运的残酷跟无能为力的一个徒劳无功。或者是聪明的人，看见的是别人的盲点，或者是取巧的捷径。而真正拥有可能所谓的成功心态的人嘛，却能够从一只不起眼的蜘蛛上面直接呢提炼出足以可以对抗这全世界的底气呀。我看完这蜘蛛的故事，然后刚好呢也在听这一首歌，我就觉得哇，这首歌也最后面有唱着我最强我最强，这世界只我最强，我觉得 TC Back 这一首歌太适合了。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叫做鞋猫夫人。

来自 TC Bank 这首作品叫做《鞋猫夫人》，我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我内心当中注入了一个正能量，你知道吗？因为里面有歌词其实我觉得还蛮正向的。不过也聊到今天说有温度的字里面提到有三个人哦，看着这个蜘蛛往上爬，不断的滑下来，所以这也代表说，其实每个人在对于一件事情看到之后的想法，当然都不同嘛。除了这三种的状态之外，我觉得当然有更多更多的选择。也许我刚刚心想说，如果看到这只蜘蛛，如果说它真的很小啦，看起来真的有点弱不禁风的话，甚至它不用爬，我就直接拿棍子然后把它带到更高的地方，让它回去那个蜘蛛网的地方，这也算是一种方法。不过当然方法有非常非常多种，那看法跟角度也有所不同，所以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个里面看到蜘蛛哪一种风景而做出什么样判断的人呢？

要喝可以，要醉也可以，但是呢，尽量在家里喝或在朋友家喝哈。啊，如果在朋友家的话，记得就不要再自己开车回家了，毕竟呢，这个酒驾也是罚则很高的。所以麻烦大家真的喝了酒之后，碰了酒精的饮品，就不要呢骑车、开车，甚至连脚踏车都不能骑哦。那也提醒一下，如果明天的这个晚上时间点，你会利用到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这边哦，南北双向的路段的话，要提醒大家的是，明天晚上的九点到后天清晨的六点钟，会全线车道封闭的是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这路段哦。然后到时候连带影响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这是明天晚上呢会进行施工的讯息，天提前给大家，尤其在晚上会开车骑车的你了。诶，骑车没有，骑车不能上国道。好，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再麻烦你支持跟锁定我们警广。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淳一样在乐咖事务所继续为你服务。也感谢呢所有收听的听众之外，也跟你说声晚安喽。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 B 道新竹 A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细武高架过环北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五羊高架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施工哦。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2号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国道2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多，国一的南下在彰化过后，这里是200公里往南回堵4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3: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3: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

0: 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1: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or they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的确。
1: 来自 MacLife 真爱歌曲叫做谁准你这么堕落。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OK， 上线有一些地方比较缓慢，要留意哦。国一北上园林路段，还有国一南下彰化过后，这边目前时速都非常的不理想，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那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呢，稍微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在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那南下呢，园林到北斗外车道也是施工的，然后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南下哦，这边是封闭了3个车道啊，那麻烦留意一下内侧3线封闭。接下来送上张惠妹

来自张惠妹，歌曲叫做《戒断》。10:1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张立昂 Tonight I'm Here。 星星点灯10:25，国道2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道1号北上291.4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占用中外线车道哦。接下来听到这是宋德赫的歌，跟张立强合作，叫《星星在跳舞》。

来自宋德赫还有张立常，歌曲叫做星星在跳舞。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来，这是袁娅维的歌叫夜班人，待会回来。

0: 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是减少的。在迎风面，宜兰跟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大台北地区跟花东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变得比较零星一些些。至于在桃园南地区是一个来到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山区可能午后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所以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5度，白天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是28到30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那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感受上比较偏热一些些。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偏

0: 强，所以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五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十月中才有机会反转，长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游柔晨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一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一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九月底到十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十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两个礼拜之后，那个十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十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月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5: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4: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木与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土瓦鲁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七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金广记者。

0: 者吕宗台报道。
1: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

0: 散功课。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1: 警方调查发现，侯姓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蜜4213公克。
0: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酬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请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出半自动步枪、散弹枪及子弹，全案依枪炮弹药管制条例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四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并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4: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2支与犯嫌2名。
3: 张姓男子坦承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南市永康区昆大湿地重化完工启用，市长黄伟哲主持启用典礼，称赞改善永康大湾地区交通、防洪及生活环境，回应地方生活需求。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永康昆大湿地重化工程历经3年施工，完工启用，重化面积大约4337公顷，开辟道路总长约920公尺，并设置公园、滞洪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市长黄伟哲下午主持启用典礼，他说：“
6: 这个湿地重化发挥了超高效率，总共4.3公顷。”的重化啊，公部门拿到了2.5公顷的道路，还有滞洪池、公园等等的公共设施用地，那又发挥了超高的效率，总共啊，从2013年开工到现在，总共只花了2年就已经完成这个任务。相对的，这附近的民间自办的这个湿地重化，花了将近20年。还搞不定。
5: 市长也说，永康是台南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也是连结市区跟南科的重要区域。随着南科发展，带动人口移居跟商业需求，市府将持续推动市区永康跟大南科地区土地整体开发，完善公共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是许光汉的歌《别再想见我》。10:50，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目前呢，在路网图看到，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呢，新竹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那可能是因为在北上新竹 B 到新竹 A 过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然后要到早上的6点，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你再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呢，就是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依旧是非常缓慢的齁，所以目前这边经过的时候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我想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彰化到埔盐系统 200.9 到 204.8 公里这一段南下呢，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了。好，再来国三南下 166.4 到 168.6 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呢，这边北上的 291.4 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那其中一辆翻车了，这边占用了中间和外线车道。还有国一高架呢，南下46公里，然后这边机场系统前路肩本来有机车误闯停在那边了，但已经是把它拦截下来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来自阿菊，听到的歌曲叫做《擦亮》。好，在国道一号北上 291.4 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因为其中一辆翻车哦，所以这边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特别的留意一下。目前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哦，这边时速相当缓慢，施工影响到了哦，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11点前，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叫做 Damned Heart。那待会路况之后，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今天要跟你聊聊一本绘本，叫做《三色碗》。我们邀请到的是作家夏夏，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喽。待会回来。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mmy 张雨农。辛苦了一整天，即使深陷在忙碌中，也别忘了找时间好好放松休息，像猫一样偏慵懒的姿态，放空视线，度过美好的夜晚。明天再继续努力吧。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事故，一辆翻车了，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后续消息。

己还没有收到，我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好，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好，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哇，我非常的喜欢，因为这本绘本呢，我也已经跟我们家儿子呢念过了，而且念了好几次，因为他现在正在经历去上这个幼儿园幼幼班，就上学的时候会，哎呀，我不要去上学，然后就是黏在爸爸妈妈身上这样。这本绘本很有意思哦，它叫做三色碗。诶，如果你家没有小朋友，可能你会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三色碗是三种颜色的碗，然后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聊聊三色碗，其实背后有很多对于上幼儿园的小孩或是爸妈有一些含义在。我们要欢迎到这本书的作者夏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夏。
1: 好，我们这边首先我先请夏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本绘本三色碗最初你的灵感应该也就是来自孩子，对不对？
2: 没错，我刚刚上刚提到他的孩子刚进入幼儿园，所以他刚进入三色碗的阶段。
1: 没错，
2: 那我还记得我的大儿子，我有两个小孩，我的大儿子准备要进入幼儿园，老师打电话来的时候，那个情景我都历历在目。老师就说，妈妈你要准备三色碗。我就真的是，哈，什么？那是什么？

0: 然后老师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老师就说你就上网搜寻三色碗你就会看到。
1: 嗯，
0: 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1: 对，
0: 后来就哇打开了一扇大门，世界上真的有三色碗，而且它是一整个一个配套措施。
1: 嗯，
0: 包含它的汤匙，包含它的盖子，
1: 对，
0: 那一切种种就让你进入了一个育儿的奥秘世界。
1: 对
0: 对，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要快转下，我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三色碗？
1: 对啊，
0: 因为接着我的小儿子也上幼儿园，
1: 哦，
0: 所以我们家有几个碗，六个，
1: 六个，对耶。
0: 好，那三色碗呢，它对小孩来说是一个上学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
1: 嗯，
0: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幼儿园的小孩书包里面到底放什么。
1: 对，
0: 就是放三色碗。
1: 对，
0: 那就是他们上学最重要的东西，等同于铅笔盒一样。嗯，
1: 对。
0: 好，那他们带了三色碗去回家的时候，我就要洗三色碗。
1: 没错，
0: 我非常讨厌洗三色碗。我非常讨厌弄那个小汤匙小盖子小碗碗。哦，然后洗完以后隔天又要把那一切组装回去。
1: 对，
0: 而且小朋友的东西上面全部都有贴名字，你不可以把哥哥的盖子盖到弟弟的碗。
1: 嗯嗯嗯嗯嗯，
0: 谁的汤匙什么什么放错就不行。
1: 对，
0: 好，所以这一切都让我痛恨。
1: 原来是痛恨。
0: 终于我的孩子都念完幼儿园，
1: 嗯，
0: 要上小学了。我那一天最后一次洗三色碗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再也不用洗三色碗了。
1: 是有点开心还是感伤呢？
0: 我就觉得都有都有。
1: 哦，
0: 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一个阶段完成了，
1: 对，
0: 我终于完成这个阶段了，小学只要一个便当就好了。
1: 嗯，
0: 真的是感谢。好，那我终于不用再洗这个三色碗。欸，可是三色碗很神奇的是它不会坏。
1: 啊，真的耶，真的
0: 三色碗不会坏。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把它供起来在我们家柜子，然后就觉得我应该来写一个三色碗的故事，好好的纪念一下我这六七年来洗碗的岁月。
1: 嗯，
0: 所以就诞生了这本三色碗。
1: 哦，欸，那这个碗现在还在用吗？
0: 碗现在还在我们家。
1: 会拿出来用吗？
0: 它就是当成一个备用，因为它真的不会坏。
1: 哦，
0: 使用过三色碗的家长，你可能唯一的困扰就是汤匙会不见。
1: 哦，
0: 或者是汤匙会跟同学的搞混。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我也发现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的汤匙。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救星呐。
1: 啊，配件这样。
0: 对，因为每次就会很担心说，因为那个三色碗要盖起来必须要配合那个小汤匙。
1: 对，
0: 全世界其他的汤匙都没有办法放进去那个小碗碗。
1: 嗯嗯嗯，
0: 你就只能用三色碗小汤匙。
1: 对，
0: 所以如果三色碗小汤匙不见的时候，你真的是直接哭。
1: 对，
0: 那 后来发现说，哦，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小汤匙，马上买下来。
1: 嗯嗯嗯，
0: 囤货在家里预备。
1: 不怕它不见。
0: 对。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上恩回去要买小汤匙。
1: Okay， 对对，配件要先买起来。才不会不见的时候还要等到货。
0: 对，
1: 他就可能有一两天吃不到。
0: 你那几天就哭吧你。
1: 对对对。欸，我觉得其实有趣的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儿子正在幼儿园时期嘛，
0: 是，哦，
1: 准备其实很多东西，三色碗是一个，比如说又有睡袋啊，比如说室内鞋啊等等等，其实很多东西嘛。
0: 对，
1: 那我其实刚刚听夏夏分享完，就是发现，欸，确实，欸，三色碗因为它不会坏，所以一路到他们上了小学你还是一直看着它。
0: 对，
1: 所以比如说我本来想要了解说，欸，那为什么幼儿园的生活里面不是写比如说睡袋啊或其他东西，而是写三色碗。可你刚刚这样一讲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三色碗就一直都在。
0: 而且只有三色碗这件事情，你 这三个字完全就是一个破冰的字。
1: 嗯，
0: 你只要问那个人说你知道三色碗吗，他绝对家里有小孩，不管是不是他亲生的，就总之就是他家有小孩。
1: 对，
0: 那不懂三色碗的人抱歉，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1: 对，你知道三色碗你就是拿到一个入场券嘛，一个门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0: 没错没错。
1: 嗯，其实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大家就会想说那三色碗那不就是你吃东西用的吗？可是有趣的是，嗯，因为三色碗对孩子来说它有点像是时间的概念，对不对？
0: 没错。嗯，三色碗它有三个颜色，那这三个颜色其实每一个班级的老师会有规定。
1: 嗯，
0: 比如说早上要吃什么颜色的碗，
1: 对，
0: 中午什么颜色的碗，下午吃什么颜色的碗。好，假设没有小孩的人一定会觉得天哪，在学校要吃三餐吗？
1: 对，
0: 没有错，小朋友在幼稚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
1: 嗯，
0: 他们早上真的是一到学校就明明才刚吃完早餐他们已经要吃早点了。
1: 对对对。
0: 然后 早点才刚收完，

0: 听完一个故事又要吃中午了，
1: 对，
0: 吃完中午睡了一个下觉，莫名又要吃下午点心了。
1: 没错，
0: 那三色碗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时间的安排，所以很多小朋友在入学的时候，他们是老师是用碗来跟他们沟通，说现在吃到第几个碗，所以是什么时间，那吃完三个碗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小孩来说，那个回家的时间不会遥遥无期，很漫长，我不知道那件事什么时候发生。
1: 对，
0: 他有时候甚至也不知道学校安排的活动，说故事时间或者是大肌肉伸展时间，那个时间安排他顺序他搞不太清楚。
1: 对，
0: 可是他会记得他吃到第几个碗。那想要回家的念头或是想妈妈的心情，好像就有可以借由这个碗的安排来帮你有一个推进。
1: 对
0: 对，所以这三色碗真的是台湾
1: 伟大的发明，
0: 伟大的发明。
1: 真的哎，
0: 对，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听过别的国家有三色碗。
1: 对
0: 对，所以台湾幼教界
1: 很聪明，
0: 超棒。
1: 因为我也是，确实我们家也都是跟他说哎呀你就去学校嘛，那么他就说哦我会想妈妈，我好久没看到妈妈，这样就会一直跟他说，那你吃完三色碗三个碗你就可以回家咯，妈妈就会去接你咯。
0: 是，
1: 对，他就会真的有那个概念。
0: 对，而且三色碗还可以让他们认颜色。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像尚恩的小朋友是幼幼班，他现在认得颜色了吗？
1: 他会认了。
0: 对，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到幼幼班还不太会认颜色。
1: 对，
0: 所以三色碗同时又可以辅助他们练习认识颜色。
1: 对
0: 对，那所以在三色碗这个绘本里面呢、我们就试着用碗来定义时间，碗来为孩子做一个就是幼儿园他的一天的生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以及让这三个碗的颜色做一些心情上的延伸和想象。
1: 对
0: 对，
1: 然后像三色碗刚刚夏夏有讲到他可能会认错，其实绘本里面也有讲到啊，同学他认错碗的颜色了、就是大家都拿可能蓝色他就拿了黄色，就是他拿的跟大家不一样。
0: 对，
1: 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啦，你看到这本绘本你就会，如果你是刚好小孩也在幼儿园，或者是你其实小孩也曾经在幼儿园现在长大了，你就会有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哇一群小朋友好可爱，然后有一个人拿错那个画面，就觉得其实蛮好笑的。
0: 对，而且他们不是故意拿错，就他们颜色其实对两岁专班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抽象的。所以他真的需要练习。
1: 对
0: 对，然后这本书啊因为其实画插图的插画家我非常喜欢他，他叫做九子。
1: 对，
0: 但是因为九子他没有小朋友、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要画这一本，我提供了天亮的幼儿园照片
1: 啊、
0: 对，因为不管是在托婴中心或是幼儿园，老师都会帮孩子拍一些生活记录。对，那些生活记录就是等于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线索。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凭空去画呢？因为其实幼儿界实在是太多就是有趣的规则，比如说小朋友进到室内到底是穿袜还是不穿袜，穿鞋还是不穿鞋，
1: 对，
0: 什么时候要穿拖鞋，什么时候要穿自己的鞋，这真的是你要有混过那个世界才知道。
1: 对，他们有自己的规则。
0: 对，而且你画错的话，小读者是没有在跟你客气，他就说不对哦，这里不可以穿这样哦。
1: 对，
0: 好，那或者是比如说刷牙好了，几岁的小朋友是坐在位置上刷牙，几岁的小朋友可以到洗手台刷牙。
1: 对，
0: 你画错的小朋友就说没有，我们班不是这样哦、对，所以会让小朋友有高度认同。
1: 对，
0: 就是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可以说我们班就是这样子，我们老师就这样说的。
1: 对，
0: 然后让他借由这本书好像由他来跟爸爸妈妈介绍说我在学校是怎么样做些什么事情。
1: 对，
0: 然后这里是这样这里不一样，他来介绍他来分享，好像让小朋友拿回那个主导权。
1: 对，
0: 就是这个世界是我认识的哦，已经不再是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来跟我介绍这个世界。对，所以我们里面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做这些细节上的就是描绘。然后包括比如说早上会有大肌肉时间，
1: 对，
0: 那他们大概会去玩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活动。那例如像有一页啊小朋友在看故事书。
1: 对，
0: 我真的必须非常感谢九子这位插画家。他在小朋友看书的那一页，
1: 对，
0: 他特别画了一本我最爱的应该

0: 我猜也是他最爱的绘本致敬、
1: 嗯、
0: 这本绘本是日本插画家佐野洋子的绘本、
1: 哦、
0: 活了100万次的猫、
1: 嗯嗯嗯、
0: 对，他让小朋友的读书区读书角落出现了这一本绘本的封面
1: 哦，
0: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绘本的大人、
1: 嗯、
0: 或者是你们家小朋友的学校有这本书，他就会在里面发现这个彩蛋，
1: 嗯嗯嗯，
0: 他就会说我们学校也有这本 哦,
1: 哦，
0: 然后所以他其实书封都不是在乱画的，
1: 对，
0: 那个看书的这个这一页他其实有做了很多的安排，
1: 哇、欸、这真的很细节耶，
0: 对，超细节的，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想说他居然画了活了100万次的猫、
1: 哦哦哦
0: 哦、对，那这本书真的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都是非常多人喜欢的绘本，
1: 对
0: 对，然后九子在这本书里面呢、啊、从我的文字他去做了延伸，因为毕竟是三色碗、嗯、
1: 对，
0: 所以他其实颜色上非常用心，你从每一页都可以找到跟三色碗呼应的颜色线索，
1: 嗯嗯，对，
0: 所以它等于也是让小朋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再次做颜色的练习，
1: 嗯，小朋友可以去找，哎，这一页哪里有三色碗啊？哪里有三种颜色？这样，
0: 对，它里面所有的图案其实都是搭配三色碗的那三个颜色的基调去画的，
1: 啊、哦，
0: 对，然后我在文字上则是用三色碗的三个颜色来做心情上的区分，
1: 对，
0: 比如说三色碗其中有一个颜色是蓝色，
1: 嗯，
0: 那在这边我写到的蓝色就是
1: 想念嘛，
0: 想念妈妈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不知道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呢，好像有点想念的感觉，好像蓝色，
1: 嗯，
0: 对，就是借用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他也可以学习颜色，它不只可以是一个代号，
1: 对，
0: 它可以做一些心情上的表达，
1: 嗯，
0: 对，就是各式各样的想象可能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也蛮喜欢这个的，就是像蓝色是想念，然后里面写到黄色是充满活力嘛，
0: 是，
1: 就是那种颜色带给你直接的那个直观感受，也可以让小朋友透过哦，原来这个颜色代表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做一些连结之后，他们就对颜色又有更多不一样的想象。
0: 是的，嗯、然后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件事情也想要带给孩子，就是关于食欲。
1: 哦，
0: 对，毕竟三色碗它其实就是在吃东西。
1: 是，
0: 那食欲教育其实也是现在我觉得不管是幼教或者是国小什么各方面各阶段，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一环，而且台湾是一个充满美食的国家，
1: 没错，
0: 一定要让我们的小孩从小就认识我们的美食，
1: 对，
0: 所以每一个碗送到之前我的文字啊其实都没有写那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红色的碗，早上的这个碗，
1: 对，
0: 我写的是原来是吃这个呀，甜甜的配上圆圆的软软的，我最喜欢了，
1: 嗯，
0: 好，那像这个句子我当然当时候心里有想可能是什么，因为我们家小孩非常喜欢分享菜单，
1: 对，
0: 他即使现在上小学了都还是会回幼儿园看一下菜单，
1: 哦，真的，哦，
0: 对，就会去巡逻，那我那时候没有写那是什么，就是我想要让小朋友想象有什么东西是甜甜的圆圆的软软的，那九子有画，他有画他想象的，
1: 对，
0: 可是大人在陪小朋友读的时候，也许小朋友会告诉你说我们学校不是吃这个，
1: 嗯，
0: 甜甜圆圆软软的是别的，
1: 嗯嗯嗯，
0: 他可能就可以讲出好多东西，
1: 对，
0: 那这个是又跟味觉跟触感有关联的，
1: 对，甜甜圆圆它的那个连结想象，
0: 对，然后又软软的有可能是马吉啊，
1: 嗯，
0: 有可能是年糕啊，
1: 汤圆啊，
0: 对，都有可能，
1: 对
0: 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碗我就有写到这个是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
1: 对，
0: 好，什么东西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
1: 嗯，
0: 尚恩觉得
1: 我一开始我自己的想象哦 QQ 的长长热热的，但我都往甜的方向，我觉得可能米苔木吧，就是甜的米苔木，
0: 对，没错，那个画家画的就是米苔木，
1: 嗯，
0: 对，但像我们其实我当初想的是板条
1: 啊，对啊，
0: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吃幼儿园煮的板条，
1: 哦，
0: 然后就都觉得我煮的不好吃，
1: 啊，是哦，
0: 对，就是那个米苔木，那有人看到这个就会说米苔木不是要吃 甜的吗？不是要配冰吗？
1: 对啊，我自己的强项。
0: 哎，那你看这边就可以延伸出来一个话题，就是台湾人吃米苔木有两种吃法，
1: 对，
0: 冰的热的都

0: 都可以，甜的咸的都可以，这个食物多万能啊、嗯、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带到很多关于食物的讨论，
1: 对
0: 对，想要让小朋友跟大人一起分享，
1: 嗯，
0: 对，然后一方面也是我的小孩啊，其实他们比如说上岸可以回家测试看看、
1: 嗯、
0: 你问你儿子今天他吃什么、
1: 嗯、
0: 他不一定讲出来那是什么、哦、他感觉说黄色的，
1: 嗯，
0: 圆圆的，你就要猜、
1: 嗯、
0: 是什么，
1: 对，
0: 猜不出来，然后就想破头，然后因为幼儿园也不会发菜单，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只能靠他给你机智问答，
1: 嗯，
0: 很像猜灯谜那样
1: 形容，然后你去猜，
0: 嗯，然后有时候真的是过了好久、嗯、他可能已经吃了一两年，到了中班，然后有一天说，哎，这就是在学校吃的那个，
1: 嗯，哦，
0: 我想说好、啊、原来就是他，
1: 就在外面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但是那个东西可能是家里我们不会去吃的，
1: 对，
0: 那我觉得这种过程都是蛮有趣的、
1: 嗯、
0: 然后所以都想把它写进书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看绘本最有趣的是跟孩子刚刚讲都是讨论，就是这一本绘本当然它有文字我们念给孩子听，然后它的图片孩子看到，然后就可以额外像刚刚讲到吃的这件事情嘛，他可能吃的不是书上绘本的东西，就额外的说，哎，我们不是吃这个，哎，然后就更多的讨论，
0: 没错没错、嗯、就是让小朋友去分享他觉得 QQ 的是什么，
1: 嗯，
0: 或者是他们学校下午吃什么，
1: 对，
0: 那其实确实我的小孩在幼儿园他们吃的食物真的跟我准备的不一样，那他们也因此吃到我不会煮的食物，
1: 嗯，
0: 甚至他们还有指定说他们毕业的时候叫我要去问厨房阿姨说那个东西怎么煮、
1: 哦、
0: 他们希望回家还可以继续吃，
1: 对，
0: 阿姨多开心啊、嗯、阿姨煮到有粉丝，然后妈妈还要去问说配方是什么怎么煮，
1: 对对对
0: 对，然后阿姨就会，我记得阿姨在跟我分享他们煮饭的时候，她都会叮咛说记得放糖，
1: 哦，
0: 即使是咸的东西
1: 啊、哦，
0: 他说要放糖，
1: 那台南口味吗？
0: 因为小孩就是天生的台南口味。
1: 哦，我懂，我懂。
0: 对，我记得我的小朋友在托婴中心的时候，他们吃的面里面是会加葡萄干的。
1: 哦，
0: 对，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对不对？他们吃面条，
1: 对，
0: 但是加葡萄干，超爱。然后我们都觉得这是什么逻辑？
1: 真的耶，
0: 只有阿姨想得到哎。
1: 哇，
0: 我真的是不会想到这样加欸，
1: 对啊，我怎么谁会想到啊、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孩子的他的生活，当他开始有点像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比如说圈子好了、哦、跟爸爸妈妈他有一段时间是他自己去生活、嗯、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讲出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样子，然后回来跟爸妈分享，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然后我还想问夏夏，就是这本书当然推出之后，我相信其实很多刚好也是搭配这个幼儿园开学时间，然后其实也卖得非常的好，二刷，但我想问的是你的孩子有看过这本书吗？
0: 有，他们全部都有审定过、嗯、
1: 哦，审定过他们的感觉呢？我蛮想知道他们的回馈是什么，
0: 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1: 对，
0: 但他们就会讲一下说，嗯，有吗？我们以前有这样吗？我想说，哦，我帮你们洗了多久的碗，
1: 对，
0: 你们给我全部忘光光，
1: 嗯，
0: 对，可是有趣的是他们对食物真的会记得，
1: 嗯
0: 嗯，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因为那时候插画家用了非常多我提供的照片，
1: 对，
0: 所以包括比如说小朋友的团体生活啊，
1: 嗯，
0: 排队啊，或是比如说他们坐在小桌子，围坐在小桌子吃东西，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提供给家长，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问孩子，你跟谁同一桌、
1: 嗯、
0: 你跟谁同一组，排队的时候你们班是怎么排的，
1: 对，
0: 那你就是让小孩慢慢的去介绍他在学校的生活，
1: 嗯，
0: 那我儿子呢，关于这个部分，因为他们现在目前是小二和小三，
1: 对，
0: 他们全部忘记了、
1: 哦、
0: 他们唯独对食物念念不忘，
1: 哦，
0: 那因为我们的幼儿园是国小附设的
1: 啊、哦、对，
0: 所以他们就会回去寻菜单，
1: 哦，回去看一下，
0: 回去说，哎、欸，我看一下，然后就看一下，说，妈、嗯，这又要吃这个了，
1: 嗯嗯嗯、
0: 对，
1: 就他们也很想吃一下，
0: 就他们就还是很怀念幼儿园的菜单，
1: 对，
0: 就还是偏向那个口味，
1: 嗯、
0: 而且我儿子在学校就是有一种，哎，我觉得这样讲实在是不好听，但他真的是专门当厨余桶，
1: 哦，他是不浪费。
0: 同学吃不完的交给他，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发剩下，就是比如说芭乐还一大堆，小朋友咬不动啊，
1: 对，
0: 下午四点以后交给他
1: 啊，帮忙吃，
0: 他就哗全部吃光了，
1: 很棒啊，
0: 对，老师都不用担心有那个吃不完的问题，他就是负责会把它吃完的

0: 欸，这样很好欸，这个永续的概念。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们家真的是没有浪费一分钱呢。
0: 欸，真的耶。
1: 对啊，
0: 这很棒啊，
1: 吃人家好几份。
0: 对，就觉得我们也是交一份钱，但我们吃好几份，有赚有赚。
1: 没错没错没错，但我们没有跟人家抢哦。
0: 对对，
1: 就同学都不吃了才吃。
0: 所以其实这本绘本我觉得其实它除了把有点像是幼儿园的生活很详细的还原在这本绘本里面让大家看之外，因为里面有很多同学嘛，像我也会问我儿子说，那你是哪一个，他就指这个，然后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就是画的可能稍微比较胖胖的可爱的，我说那这个是谁，他就会把他们班上比较胖的那个人名字就带入。我就觉得哇，其实他也是那个带入感真的非常强烈，确实就是我刚刚讲他会直接觉得这个就是他学校的生活，我觉得他是很有意思的啦。那当然今天这本绘本呢也推荐给大家，叫三色丸。那如果你是家里有孩子其实要进幼儿园，你会非常非常的有感，或者是你即将要成为爸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看起来，而且三色丸不会坏，大家其实就可以直接先买起来自己用也可以。
1: 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要先看，因为爸爸妈妈也许会比小孩有时候分离焦虑哦，是在妈妈身爸爸妈妈身上，所以爸爸妈妈请你先看一下，你就知道你小孩一整天在学校在做什么，因为全台湾的那个 SOP 都是一样的，
0: 對對對，
1: 他们的整个一整天生活都是一样的，
0: 没错。
1: 然后因为如果打三色丸关键字，你真的会看到很多三色丸，所以请你加绘本两个字。
0: 对对对对对对，加三色丸绘本啊！如果你是要挑三色丸，我那时候也是网络上搜寻三色丸，然后各式各样各种店家，然后再挑，那要买哪一家买哪一家，也是挑了一阵子啊。
1: 不过最好还是先问一下老师。
0: 对
1: 对，因为老师可能有时候对颜色会有希望统一
0: 啊，是的确，
1: 对，所以可能要问一下老师。还有三色丸，有些配塑胶盖子，有些配不锈钢盖子，像这种细节，我不知不觉感觉我好像开始要带货，对不 对,
0: 对？
1: 没有，我没有要卖三色丸，我要卖的是书本的三色丸。
0: 对对 对, 对，然后如果你直接卖三色丸好像也蛮妙的，
1: 就我没有要到那边去。
0: 对对对， OK， 今天非常谢谢夏夏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一本他带来的绘本，叫做三色丸。再次谢谢夏夏，
1: 谢谢大家。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说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说呢，说你家里的人去绑票，那都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他是在演哪一出，第一件事就是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不能让自己的辛苦一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11:3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谢谢夏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介绍了这本三色丸。那如果当然家里有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话呢，应该很有感触了。好，目前在国道上面啊，看起来拥

色的路段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那这个路段呢，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哦，它造成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导致速度比较慢，因为南下 200.9 到 204.8 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施工

秦哥没说的是，他是李佳欢。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哦，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影响到的话是内侧三线车道封闭。继续要听到的是严艺格的歌，谁懂情歌唱什么？

11:49，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车，没有收到消息，我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帮我留意一下。来听李千娜，歌曲叫《淡情歌》。

他是王墨玉，这首歌叫《孤单的情歌》。等一下整点9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苏敏恩，如果情歌都一样，我们等会回来。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6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稍早，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呢，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那有一辆翻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所以，如果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你会经过的话，再麻烦。

麻烦帮我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之前到过了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 181.5 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 212.2 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00.9 到 204.8 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155到 158.4 公里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 166.4 到 168.6 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半吊子情歌来自 Sam Lin。 12点10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在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的路间呢，有一辆逆向车，没有收到他是停下来了还是继续的开耶，那你就当他继续的开很危险好不好。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路间有逆向车，请你小心哦。

0: 刚听到的是于丁蜜小情歌啊，那是鱼版。接下来是蔡健雅的歌，叫《旧情歌》。
1: 原来
0: 提醒你，国三北上280公里，眉山前。这边刚刚路肩有逆向车，但他离开国道了。哎，会不会是又你知道开错了交流道，然后他又逆向？这种人真的很要不得哎。他竟然把方便摆在安全之前，怎么会这样子呢？不可以耶，大家。来听歌吧。

首歌叫做《口水情歌》，来自曾杰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路况消息的部分，国一北上 70.6 到65公里，这是过杨梅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还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有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特别缓慢，这边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了，是在国一南下 200.9 到 204.8 公里之间。接下来是刘德华的歌，肉麻情歌。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能感觉你却抽不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12:38，你刚听到的是露露的歌《熊逼的金瓜》。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09-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莫凡心 AI 男情歌。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再来要送上的是郭忠佑的歌《失恋情歌》。

糯米团，歌曲叫做《烂情歌》。12:54，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阳明端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刚听到歌来自谢欣芷，给爸爸的情歌。好啦，今天就陪到这咯，最后送上的是 Good Sunday 芭乐情歌，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各位说声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哦。还有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

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这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道3号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4: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16号，9月过一半了哈。来到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一半过去了，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不知道整个夜晚的工作，你是否心情还顺畅呢？既然我的节目叫今夜最开心，我找了一首这个也讲开心的歌曲，小江这首《你是不是开心过呢》。

他是被誉为最强新人啊，军者小江这首歌曲你四四开心过呢？你知道现在人讲话都很喜欢连在一起是不是啊，嫌三个字讲起来太麻烦了，直接给他这个缩写成四四啊，你是不是开心过呢？啊，应该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吧。啊，这首歌曲来自小江，时间是凌晨的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这里是国道1号南下的 366.3 公里，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那除此之外呢，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2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发向的匝道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1号这个北上的新竹 B 到过了新竹 A 哦，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来自陈芳语这首 4 AM Calls。

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 4AM Calls， 还没有来到凌晨四点，对不对啊？但是夜间要工作的朋友哈，因为时间事实上，这个大夜班、小夜班，好像有很多还是有不同的组合，对不对啊？这个对夜间工作朋友来讲，你要出门工作啊，或者是工作过程当中你需要休息片刻啊，其实有时候真是蛮辛苦的。你一定要设一个闹钟，对不对？不然呢啊，这个很累，睡下去之后不知道到了几点啊？哇，这醒来的时间哈，看起来外面的景色都差不多啊、真的会很害怕。我有时候也是啊，因为夜间呢还是会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再来电台上班啊，然后呢就设一个闹钟啊，先这个躺在床上睡一下，睡醒之后就觉得啊，好，怎么感觉好像睡了一个世纪哈啊，看一下手机发现，哎呀啊，原来才睡十分钟，这好险好险的，每天都会有这样子的担心，对不对啊？都害怕睡过头，不知道夜间的工作朋友你会不会害怕睡过头呢？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南下的265到262，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标线的绘制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全面施工封闭，好，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是国三南下的155到158.4，院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呢，西行的23.1到18.1，这里丰原一到丰原三号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好，国道五号呢，南下的6到6.5啊，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

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探测器的检修作业，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讲了啊，这夜晚要休息呢，这闹钟要设准啊。对夜间工作朋友而言，战战兢兢，每一分每一刻都绝对不要错过了，对不对？要把白夜晚班当作白天在经营。Limi 这首歌曲，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

来自 Linia 这首歌曲 Listen to me， 时间是凌晨的1:24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个掌握最新道路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6.3 公里靠近高雄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除此之外呢，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在台61线这个双向的57到86公里，蛮长的哈，这个大概30公里左右路段，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这里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哈，会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呢。另外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内侧车道有路面修复作业在进行当中。台65线呢，北上过新庄二一直到新庄一这里是外侧车道伸缩缝清洗。那么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从观音一到平镇三这里也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目前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了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闯施工区域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来自韩国的酷懒之味 Last Tango。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手机荧幕。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哈，大概都是23到27度。这几天清晨有到低温10几度吗？好像比较少一点了哈，才刚初秋，但是呢，这个提醒你啊哈，因为呢这几天啊，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东北部地区还有这个稍微收凉之外呢，还是有可能会受到这个迎风面嘛，降雨的一个影响哈。这个今天呢9月16号哈，中央气象署表示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会比起昨天稍微减少一些不过在大台北以及花东这个降雨还是会有零星的这个阵雨出现了哈，朋友们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我想应该是比较安全。云林以南山区还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要多加留意了哈。那其他各地的低温都是其他各地哈，这个天气状况都可以达到看到太阳，应该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各地清晨低温大概24到25度，那白天的高温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大概是28到30度。我昨天白天走在路上就觉得好像蛮舒服的哈但是风蛮大的现在感觉风也蛮大的。中南部地区可以达到32到33度，感受上是偏热的这个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一定要多注意防晒并且补充水分。

好，刚刚讲到风哈啊，这个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目前中央气象署虽然说把大雨特报解除了哈，这各地的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北部、东部地区的这个大雨特报通通解除之外呢，但是还是有陆上强风特报呢哈啊，这个东北风偏强，所以在西半部沿海，事实上在桃园啊、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啊，以及东南部，像是在台东、像是在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马祖和这个澎湖地区哈，都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尤其在沿海地区啊，一些高架路段风切应该会比较强一点哦。朋友们要握稳方向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人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这个人类活跃在地球上面大概几千年左右吧，啊，呵呵，但是呢，我们总对于这个地球过去的历史，因为地球，从这个诞生一直到现在，毕竟大部分的时间，啊，这个不但不是由人类主宰，事实上呢，人类出现在地球的时间还是最后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啊，像是以前呢，我们知道恐龙曾经主宰过地球，对不对？所以呢，人类对那个时期应该是蛮好奇的，所以才会出现很多像是侏罗纪公园啊呵呵相关的一个电影出现，对不对？不过呢，因为毕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啊，这个毕竟是几亿年之前的事情，恐龙到底以前在这个陆地上怎么生活的，可是折煞了很多生物学家、很多科学家啊，花了好多的时间研究啊。然后呢说在这个美国和英国联合研究团队在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的一个荒地呢挖掘出了全球首第一组的成年暴龙留下的连续足迹这个足迹哦，就是暴龙可能有某一只暴龙或一群暴龙不确定这走路这个踩在地上的这个足迹居然这个经过了6000多万年一直到现在还可以被我们发现被保存良好了哈这个足迹呢是一个连续足迹，总共有4个巨大的三指痕迹，总共长度呢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个4个足迹。

保存四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哈。因为呢，科学家推估大概是形成在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哦。啊，那个时候恐龙大概已经开始大量在地球上消失了，对不对？啊，因为这个过去啊，这个科学家呢，从未发现过是一组的这个恐龙的足迹啊，有这个发现过这个一只脚印的啦哈，但没有发现过这个总共有一组脚印的这么惊喜的发现。也就因此呢哈，透过了这个科学博物馆，借由这个力学的一个分析估计啊，这个生物学家啊所发现的这个四个一组的暴龙足迹呢，应该是超过7吨的成年暴龙，7公吨这么大的成年暴龙哈。然后呢，走了大概是2-3步左右，因为每一步呢可能可以跨4公尺左右的一个距离哈。然后呢，这科学家也推估啊，这个脚印应该让暴龙呢当时在走的时候是以每小时5.6到7.2公里的一个速度啊，这个速度呢对人类来讲可能会需要快走了，甚至有一点微慢跑的这个速度，但毕竟恐龙的体积很大，所以对它来讲呢应该是悠闲漫步的一个速度。

也就因此呢，这一次发现了这个四个一组的一个恐龙足迹哈，经由这个生物学家还这个发现之后，发现哎呀哈，可以经由像是高解析度的数据扫描模拟实境哈，现在 AI AR 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哈，可以进行远端的精细判读啊，远远比以前可能发现一个单一的脚印啊，或者是呢哈、啊，这个出土了化石骨骼啊，这个比以前好像又理解了更多不一样的资料啊，让我们知道啊，以前呢、人类没有经历过的侏罗纪啊，或者是白垩纪时期，那时候恐龙主宰地球，恐龙到底长怎样？恐龙行走多快？恐龙到底多大？恐龙到底多重？恐龙到底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觉得？啊，这个发现一个大大的恐龙脚印啊，会不会很兴奋呢？

来自 Train 这首歌曲 Kid in the Crown 啊，这个刚刚歌曲之前呢，哈、啊，跟大家分享啊，这算是很有趣的新闻了哈啊，就是说科学家发现一系列的恐龙足迹，我还以为以前就发现过了呢啊，原来一系列的足迹还真是头一次，哎呀，真是值得庆幸。显示呢，人类在这地球上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还有好多事情可以探究的，对不对？那这话说回来呢，我就突然想一想啊，也许在几千万年后啊，或者是几亿年之后，人类不再是地球的强势生物了。到时候呢，地球的强势生物是别种生物啊，这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想不到，对不对啊？那么到时候呢，以后的强势生物是不是有更多的线索可以来研究我们现在人类到底怎么生活的呢？也许留下电脑啊，也许留下啊你我穿着的衣服啊，也许留下很多东西，就在想，哇塞，人类也太厉害了吧！我是希望是这样啦。好，时间是凌晨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麻烦朋友们留意，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二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59到61埔顶一隧道小心内侧两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五月天，武力也中来。

稍早听到有五月天《五力也将来》，刚刚好啊，有另外一首刚诶，这个完全诶，这意思相反的歌曲，陈势安《无力的将来》，而且咧拢是台语歌咧哈。时间是凌晨的1:56，稍早在这个国一呢，南下366.3公里啊，原本说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这里应该是已经排除咯啊，说是有啊相关的交通大队诶，这个过去查看，已经没有发现啦。那太棒了哈啊！夜间交通安全有赖你我一起来维护。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The Day After Tomorrow， 进未来这首歌曲 ，It's My Way 等等，持续空中见喽。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2号呢，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一高架在南下的64到69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国道3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那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4号在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以及在西向的23.1到18.1丰原1、丰原2、丰原33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最后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作业，会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5线北上新庄二到过新庄一，这里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清洗，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包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1: 天空说的话听懂了吗？
2: 是的，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啊，是归乡旅途的好伙伴啊。当然这夜间工作可能不是在归乡啊，是在这个前往目的地的路上，但不论如何啊，都希望夜间呢让警广陪伴你，成为你这个心情工作很大的慰藉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路况哈，但是市区有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南港这一端哈啊，在这个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呢，有彩绘工程在进行，预计到清晨5点钟。然后呢，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些车道进行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除此之外呢啊，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哈、啊，这大致上都是顺哦啊。那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夜间不知道应该是没有月光啊，没有月光，那看星星会不会比较容易看见呢？看到流星赶快许愿吧。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流星下的愿。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的《流星下的月》，我觉得看流星这件事情应该可以成为人生的必定要完成的清单之一耶啊，对不对？因为很多看过流星的朋友都说流星真的很美。然后先不姑且不论这个流星到底这个划过天空的瞬间你向他许愿会不会实现，

但是呢啊，这看流星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亲近大自然，这个走出都市的这个喧嚣，放松身心一个很棒的活动，对不对啊？这个像夏天呢刚过去，通常有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是蛮热门的，冬天事实上也有啊。这个冬天呢有很著名的猎户座流星雨，但是呢这个是在大概十月底之前啊，就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运气了哈。

看流星这件事情感觉非常的热血，就跟夏天一样啊，这个暑假已经过完一阵子了哈，现在都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哎呀，是不是和这个适合夏天的炙热啊，适合夏天非常火热这种年轻的热烈就因此结束了呢？啊，不用因此感伤啊，这个就算夏天过得差不多了，诶，但其实白天还是很热，对不对啊？呵呵，今天逸勋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还是打算用一篇文章让你找回这个火热的感觉。接着，逸勋就跟你分享哈，这个它是截录自这个短篇小说哈，这个我很有感的一段啦哈。啊，这段呢，他写说，那年夏天，我刚从大学毕业，和当时的恋人呢，一起到花莲这个地方旅行，这个好几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呢，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就在街道上面寻找酒吧。但是呢发现这个地方可能不流行夜生活可是夜晚很无聊啊，都已经出来了，不知道要干什么，不愿意就回旅店倒头就睡。所以呢就问了民宿的主人这民宿的主人也非常好心告诉了这个主角呢，沿着公路有个私心非常喜爱的海边景点，远离市区的光害这个主角和恋人就想呢，在这样好天气的状况下，星星随手可得，应该要去看一下吧。所以呢，这个小说文章当中的主角和恋人呢，就一起画了一张简易的地图就骑着机车一路沿着黑夜银色的滨海公路逆风狂骑。哎呀，在这个夏天的夜晚以下是我的评论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说呢和这个喜欢的对象一起到乡下住个一晚然后呢在夜黑风高的一个夜晚骑车真的很适合这个从后面揽着这个恋人的腰，然后呢哎呀拉近彼此的距离，真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对吧？所以呢，这文章当中的恋人这个比方说 A 他骑着车 ，B 呢就从后面这个紧紧的搂住 A 在骑车搂住他的腰风从他们的身边用极快的速度经过偶尔呢几段路完全没有路灯，这个黑夜完全的包裹着他们只有车头灯引领方向。但是呢这个每一次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恋人相依的那种心脏为其跳动的恋爱感觉，甚至呢骑车的 A 心中还燃起了必须要保护恋人。某种程度上 A 夜呢越黑好像让这个骑士这个产生这个浪漫恋情的亢奋感或者是错觉感。不过呢，文章的两位主角他们其实都是从都市长大的没有看过这样子夜非常黑漆漆连路灯都没有的夜晚，然后呢星光就突然在他们的眼前非常的清晰哎呀真的是太感动了，所以呢眼角泛出了一点泪水，当然不排除有可能是因为

风太大的缘故啊，这个他就跟着恋人就说，哇，这星星好漂亮哦。结果呢啊，这个后方的恋人在他耳边想要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很多，那风太大了啊，这听不清楚， A 听不清楚， A 就再次问 B，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眼前的星星很多非常的浪漫吗？结果没想到啊，这个恋人哦啊，这个坐在后座的这 B 呢啊，他再大声一点再说了一次，说哎呀，风这么大，等等回去耳屎一定很多。这一瞬间哈啊，这个恋人 A 呢感动瞬间消散啊，眼前看到的星星原本都很浪漫，结果啊被这个恋人 B 这么一讲，总觉得出现了耳屎的形状啊。的文章呢读到这里哈，我突然觉得这位恋人 B 也真是太不浪漫了，什么东西比喻不用，居然用耳屎来比喻天上的星星啊！他其实也不是来比喻天上的星星啦啊，只是说呢在这个时刻应该专注看星星的，居然还在担心啊这个耳屎太多。是我的话呢都想直接骑车回台北啊，回家干脆洗洗睡就好了，完全没有任何的约会浪漫，对不对？不过呢啊，这篇文章我还没有朗读完，后面啊他们这个夜游的行程其实还很精彩，他们还遇到了一位意外的访客啊，然后呢因此还获得了更多的启示。这篇文章呢啊，易勋是截录自这个钟敏瑞啊，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看得出来吧啊，这个刚刚文章当中啊，这个恋人 A 和恋人 B 啊，去到花莲这个独自旅游，然后呢骑车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想要去看星星啊，虽然说这个文章后面他也是有讲了他们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流星，不过呢啊，其实看到这里啊，这篇文章到后来啊，我其实看了也是非常有所感，这就是这位作者他的写作风格。事实上呢钟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啊，他其实也才30出头岁啊，目前呢从事编剧导演影视工作，曾经获得过台北文学奖啊，以及台积电学生青年文学奖，甚至是林荣三文学奖啊。他得奖的一个文章呢啊，其中一篇叫做泳池啊，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在林荣三的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当中获得了首奖，而且当时还成为了这个奖项最年轻的得主哦。泳池这篇文章呢，还有我刚刚啊这个截录朗读部分的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哈，这个两篇的短篇小说后来都被他收录在另外这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本短篇小说集当中。

来自毕书尽这首《流星飞过》，本来是搭配了刚刚在歌曲之前呢，哈，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篇这本短篇小说集啊，它是这个钟敏瑞这位这个年轻的这个作者呢啊，在2019年，在7年前呢啊的这个短篇小说集，但是里面的文章啊其实陆陆续续哈、啊，曾经在这2015年啊有一篇得过林荣三文学奖的《泳池》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写完了啊，在这本小说集当中。中呢，哈，总共收录了20几篇的作品啊，这20几篇呢，哎，这个都互相独立，但是又有这个关联性。就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呢，第一篇叫做《十岁的某个早晨》，一直到最后一篇叫做《魔幻时刻》啊，中间呢，哈，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有像是泳池，还有像是时间差，还有刚刚好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他后来其实下了一个注解，叫做来不及许愿，愿望不会实现，也许才是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观看流星难道要这么的无奈吗？其实实现不了愿望才是正确观看流星的方式吗？当然他的文章当中有属于自己的脉络啊，这个短篇小说集当中，从第一篇文章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哈其实某种脉络就是第一篇文章的主角呢，其实看起来是10多岁的青少年，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呢是大概30几岁的，这已经算是青年了，对不对啊？或者是青壮年了。所以呢感觉上这个故事的主角好像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有这种逐渐长大的意味，但是呢又可以视作各自独立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观看方式呢可以是你喜欢看哪一篇你就这个翻到哪一篇看就好，你没有要全部看完，那你可以先看你有兴趣的几篇，跳着看也完全 OK。因为像比方说呢第一篇十岁的某个早晨，其实呢是以一个男孩对这个爱情的启蒙为开始，然后呢刚刚跟你分享的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主角呢大概是已经那种高中甚至是大学的年纪了，然后呢和恋人前往花莲寻找流星感受流星划过天际的震撼，但是呢因为这个恋人不这么的浪漫，哎呀，两个人的这个相处才因此好像感觉到一点裂痕，结果旅行结束之后彼此的关系无疾而终。

0: 除此之外呢，啊，这个还有一篇文章《泳池》啊，啊，是描述少年呢去泳池打工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却因此啊得到了一段这个情窦初开啊，在情欲之间的一个探索啊。很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这本小说很适合在夏天阅读。哇，完蛋了，现在夏天似乎快结束了，没关系，其实白天好像还是很热啊。为什么呢？因为文章当中，这文本当中啊，似乎蛮反复的出现一种潮湿感啊，每一章节几乎都可以找到一些跟水有关的元素，汗水也是一种水啊，泪液也是一种水，甚至是伤口的血液也是一种液体啊，这些从这个身体细孔当中流出的液体呢，似乎都被赋予了一种青春的意象。我会觉得啊，看完之后呢，让我想起了曾经也看过的另外一本也是探讨情感流动的小说，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然后呢，看完这本小说，我感受到啊，像是刚刚啊这个上一节这个截录了一小段啊，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恋人 A 跟恋人 B 呢啊一起到花莲度假啊，这个本来是浪漫的旅行啊，结果没想到哎呀啊，恋人讲的话不浪漫，让这种约会感都消失了，是不是想起在年轻的时候好想要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成长之后，也许就是对于这样子的感觉不再那么的迷信，不再那么的迷恋了。就好像是在年轻的时候迷信流星的魔法，对着流星许愿，愿望就会实现。但长大好像意味着观看流星正确的方式是不要在流星这个划过天空的时候许愿，让梦想不会成真，好像才是正确的这个许愿方法。难道这个就叫做成长吗？不过就算我们已经成长了啊，对于这个流星的魔法消失了，对于年轻曾经迷惘探索热恋这样子的感觉好像都已经过了好久一段时间了，我都觉得啊，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透过它的文字想起当年那样子的生命跳动。所以呢啊，我其实蛮推荐这个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啊，这本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啊，这个一个青少年的这个主角呢，一篇一篇啊，这个探讨爱情的流动啊，是一个身为我觉得慢慢进入到中壮年，哎呀啊，这个要回忆起青春的点点滴滴浪漫，很棒的一部作品呢。
1: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
0: 最后送给你来自杨丞琳这首《1001个愿望》。

0: 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的讯息，真是太棒了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

用温暖的歌声持续夜间陪伴你，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来自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这听这歌曲的时候呢，突然想到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小说真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呢遇到每一个恋爱对象都觉得每个人就是一辈子了可是最终可能只会跟一个人走到最后，甚至会不会有人陪你走到最后不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是选择单身，所以呢这个一辈子这种事情还真的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探索到底这个能够一起走在一起的人是怎么样子的人，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来自潘越云的歌曲之后是李玟最好的爱。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68线这里说双向的0到22.9公里，新竹市南寮一直到竹东端，还有在台68甲线这双向的0到1.2公里，竹东的四重埔到竹东路段这里都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作业在进行

来自辛晓琪承认，时间是凌晨的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来自李健富这首翻唱《守着阳光，守着你》。夜间没有阳光啊，你的车头灯就是点燃夜空当中最重要的一盏光芒，绝对不要熄掉它啊！转弯变换车道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就算夜再深，都有警广告诉你最新的路况资讯。深夜开车，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9公里香山路段，有路肩停放抛锚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国二西向呢，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265到262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也在中港左右呢，看到在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国道四号西行的这个3.3到1.1也是在中港系统的路段哦，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另外，同样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那最后在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小心内侧车道也有这个路面的修复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

0: 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救命啊！
2: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5: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一首台语快歌啊，来自曾伟忠跟西小瓜，这条歌叫做《卖乌白讲》啊。这个俗话说，哎，这个物件会当乱吃，但是会不当乌白讲，对不对啊？但是事实上呢，东西也不能随便乱吃，对不对啊？关乎健康的议题啊。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3: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欧北共啊，这个团体呢勉强也跟黑有一点关系啦，他们是 Blackpink。

来自 BLACKPINK 啊，黑粉红，所以勉强也跟刚刚的欧北共的欧系黑色有一点关联。BLACKPINK 带来的歌曲 As If It's Your Last 啊，这个四位成员呢，哎，这个现在都有他们的各自作品，而且奇妙，我发现一件事情啊，他们只要有一个成员就发单曲了，或是发专辑了，哎，是其他成员也就一起哎发行各自的作品，俨然是有一种打对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味道。好，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哈，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北上的109公里。靠近香山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这里似乎是已经排除了哈。啊，那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就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国道2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5号南下6到6.5，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这个雪山隧道哈。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台北市区呢，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封闭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刚刚听到来自欧巴雄七的《黑白翠》啊，之后的这首日文歌呢，啊，其实翻成中文嘛是《黑白翠》，黑白翠，男生女生配啊，不知道是不是你国小的、小学的时候，或小时候哈、常玩的这个游戏，哎，这听着听着，突然我想起，哎呀，这个小时候什么样子的一个好玩的游戏，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呢，什么？海带呀，海带，哎，黑白翠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哈。另外呢，我还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叫做跳格子。我还记得以前哦，在这个学生在这个小学哈，哎，这到处呢学校这个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游戏场空地上面，一定会有大概3到4个不一样形状跳格子。然后呢啊，这个一节下课，这同学们就一起跳。

跳跳跳跳跳跳得非常的开心啊，但是呢啊，现在啊，不知道这个学生们不知道也会不会玩这些传统的游戏玩得这么开心啊，玩一些什么黑白菜啊，玩一些跳格子啊，玩一些海带啊海带等等的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最方便的游戏是什么？一只智慧型手机拿起来就很多种不一样的手游。哎呀，只能说哈，哎，这个科技的确让我们很方便，好像这小小几寸的这萤幕当中有各种不一样的娱乐，但是呢，哎呀，这个回忆似乎就不是那么的亲切，对不对？这个回想起以前大家一起玩黑白菜啊，一起玩这个什么跳格子啊，哎，这是不是记忆就鲜明多了，对吧？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道路安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一起守护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方大同黑白灰。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

0: 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0: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0: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5: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7: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诶，这个时刻是要出门的比较多啊，还是要回家的比较多呢？啊，如果这个刚起床工作的朋友哈，记得要加件薄外套啊，因为这个清晨的低温啊，各地都还是有23到25度哈。新北、台北地区大概都是24度上下，然后呢，在台南南部地区那就比较温暖晚一些哈，那25、26度应该也是凉凉的啊。这个到了白天呢，北部地区依然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云层，还是会有一些凉风。所以呢，哈、啊，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9到30度啊，然后在中南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哟。啊，中午前后呢，紫外线蛮强的，哎，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那么东北季风影响到今天了哈，这个明天后天呢，东北季风渴望逐渐减弱啊，所以呢各地应该都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到时候应该就会只剩下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甚至中央气象署比较中期的预报显示呢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诶，各地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会不会受到这颗准台风啊，它目前事实上还是热带性低气压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勒啊，它如果成为台风啊，就是杜鹃台风啊，因为它还是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会往这个预

测试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啦。只不过呢，哈，它如果到了这个琉球附近的海域才北转的话，有可能哈，届时呢会带来一点北风，那么台湾北部届时就会比较凉。可是呢，影响应该也不会太久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节连假，各地呢大约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有我看到这个有比较这个中期的预报，甚至还有显示说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秋老虎呢。是呢，哈啊，这几天呢，北部感觉比较舒服，甚至上个礼拜这个突然低温就降到一字头，想说，哎呦，今年秋天这么准时报道，不要担心啊，这个秋老虎也有可能报道，温差比较大一点，留意身体健康喽。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

在中部区域呢，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12.2到210，园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另外在这个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一、丰原二一直到丰原三号三个隧道哦，内侧车道都是有维护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除了5566可能会惊喜回归之外呢，这个上个礼拜是 SHE 成军的25周年，四分之一个世纪呢，回味 SHE 的歌曲《爱呢》。

0: 颗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像刚起床的朋友呢，跟你道声早安。这个喝杯温暖的咖啡。虽然说这个天气这个好像喝冰的喝热的好像都很合理，是我的话是可能通常都喝冰的啦哈。当然这个还是要这个保

持身体状态健康，有没有吃点早餐再继续开车嘞？哈，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啊，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然后呢，在台北市一样，台北市哈，滨江街的新生北路一直到大家国小的路段，进行路面的险坡作业，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今天在这一节呢，听到一连串都是经典的组合哈，有5566，有 SHE，有蜜雪围棋，然后接下来送给你的是 By Two。

啊，稍早呢，在国道二号哈、啊，原本这个整个晚上呢，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啊，原本是有施工，现在施工结束了，所以这里匝道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哈。那国二其他的一个施工路段，在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园外侧车道仍然是有工程，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还有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哦。哎呀。啊，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即将结束了。那么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上无印良品的《想见你》，想见你，每一天都有机会啊！因为明天的凌晨1点钟啊，宜勋依然在空中尽忠职守了哈。那祝你星期三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北更就是起来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拜又一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高架往南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59到61公里埔顶一隧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还有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排面更新。国道四号西行的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西向的23.1到18.1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也都有设备维护施工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早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0: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哦，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也会有局部短暂雨，那中部以北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 21.3 在苗栗公馆哈，就是苗栗新北这边21到22度左右。那最高温呢是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29.1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哦。
1: 是，
0: 好，一开始告五人的歌曲，运气来的若有似无。
2: 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
3: 你可以教他讲重点吗？很多嘞，
4: 文字超多嘞，
3: 超多。
4: OK，
2: 好，

哦，这个歌曲的氛围其实它蛮夏天的哦，4:1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不过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在国一北上 291.4 公里新营前中外线，先前是有翻覆的事故，已经好几个小时了，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当然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那今天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拉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哎呦，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国一这里哈，因为先前有翻覆事故，虽然说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但还没有排除。在国一的北上 291.4 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哈，因为还没有看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国一现在北上过杨梅端的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哇，感觉把全世界都唱进来了。4:22 ，Only 有一股啊声，用心最顶行。这个时间咱最顶行啦，我这里讲讲话，你这里也跪下。重点是把这个背后金哦，我们蒲台县一个最新提醒呢，国一在2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哈，车号末四码6266。摇摇晃晃，而且变换车道，说不打方向灯哈，想哪小天还是人有什么情形哈？这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拉长安全距离。那这是在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摇摇晃晃哈，而且说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哎呦，哦、这样你啊恐怖的代志。哦，谢谢谢谢，拜托拜托哈。路况哪些当波冲，这么还卡点喂。0800-000-123

杜新田的歌声，爱你一世纪。哇，这个时间这么的漫长，关键也没办法印证了，对吧？哈，哦，4:28。

但是已经4:32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要注意，在北上291.4公里啊，新营前哦，中外一线先前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侧以及园林路段内二侧，而南下是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这边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南下院里路段的内侧，还有中港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哦。还有南下在埔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五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在施工。好，新的路况提醒，下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
3: 现在你有五万集中，这边请哦。
4: 我要预备热美式。

哦，展荣展瑞 ,coffee high, 有时候不一定直接喝咖啡，光用闻的也挺提神的。像我都是到咖啡厅里面呢去点气泡水，因为不太能喝咖啡，但是好喜欢闻咖啡的香味。这三个每晚时阵要想办法怎么样让你的白酒杯不冷气。来，欧巴雄起，技能三四五六七。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4，晴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拜托你们就在背后金毛注意安全呢、哦。而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希腊的报道。希腊这里有一个小岛，叫做阿托克斯啊。最近哈、哦，这边呢，因为有这个他们在地的黑猪哈、哦，然后喜欢游泳哇，因为这个点，所以呢，很多国外的游客还搭船前来哈。然后跟，而且不是只有一只啦，我说好几只黑猪都喜欢游泳，然后跟这个猪群呢在海水里面一同游玩，哇！说这是希腊哈、哦，在那个最近哦，那个旅游的一个新的景观。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的小黑猪。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黑猪喜欢游泳、哦、可能因为地理环境啦、哦、一般看到那个猪应该是走在陆地上啊，但没想到他们也是、哦、需要那个天气热的时候他们也会泡进海水里面去消暑。

悠闲在游客旁边游泳。然后他们在地的旅游业者干脆就弄出了一个行程叫猪猪岛，真的蛮特别的。那个讲到希腊的风景，你都觉得哦，好像风景明信片一样哈，如梦如幻。然后突然画面里面看到那个黑猪在游泳，有点超现实的感觉。

哦，蔡依林特务 J， 想一下特务 J 出现在桃井小镇这样的个剧情，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来哟，4点55分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还没有排除，北上 291.4 公里新营前，中外线依然要小心，先前是有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

0: 这是曾伟忠、秀兰、玛雅这位合唱的歌曲《扎起日邓来》。嘿，阿弟都爱平安呢，哈！来准备五点对时喽。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哦。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施工。

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杨梅端内线有工程，而在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侧也在施工。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还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苑里路段内侧也有作业。而国四呢，在西行往清水中港系统外二侧有工程。国五南下在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 21.3 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北部就是苗栗，然后还有宜兰的三星、新北、石碇这里哈，现在大概21度左右。那温度比较高的现在是高雄弥陀 29.1 度哦。所以目前全台其实温度啊，从21到29哦，哇，南北有一点温差哈。

哦，是柯以敏在秋天醒来，真的，我们现在都是在秋天醒来，但感受不太一样哈。至少在这个秋天的早晨，带着一种微凉的感觉。但是呢，因为秋季哦，视觉上的变化，颜色开始丰富起来了，会觉得至少带这种美感醒来，安尼嘛是袂歹。前提是爱困有霸啦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1咯。那文福台有一个提醒说，国二因为东向大竹前这边有施工，所以目前国二东向大竹前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现象，一直到大园了，车子堵到大园了哈。哎，所以因为国二是西行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的外侧，这边有工程还在持续哈。啊，这样你要在

就已经有车多回堵到大园的现象，拜托拜托要多一点耐心哈，那就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童安格，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年。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2: 好，现在时间5: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留意，因为现在国二西行15-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段外侧还在施工，还在施工，而且基本上要到6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那先前东向大竹这里是这是西行在南桃园，刚说是南桃园过大南这边外侧哈，可是哦。国二东向是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了哈。那刚刚有通报是说东向在大竹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这边的情况了，小心啊。好 ，OK， 目前国二东向西向都有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分享一下台湾最美的风景。都说是人嘛，哈，在台湾的捷运上也有很美的风景，不是在窗外，在车厢里。来讲一下台北捷运，哈，最近就是在龙山寺站，哈，这边呢，在经过龙山寺站的时候，有位女乘客，她上车的时候带的一杯奶茶就不小心打翻了，哎呀，这个列车启动，然后奶茶开始游泳，哈，到处流窜。结果呢，在那个当下，哈，车内很多乘客纷纷自发性伸出援手，有的拿出纸巾，也有的人拿出塑胶袋，哈，也有的直接拿出运动毛巾帮忙吸水。龙山寺下一站就是西门站，哈。很短的时间里面，到西门站的时候，这个车厢已经清洁干净了，都不用动到那个捷运的清洁人员，哇，这里真是太厉害了，这样的风景让人看得真的很温馨，

哦，错秋风哪行哪啉，啉不一定啉酒哈、哦，你那一边行，啉醉是上盖好啦哈、哦。啊，购物哈，无司机冇捷运，哎呀，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感谢捷运的存在哈。我、哦、重点是那个饮料在捷运上是不能喝的哈，拢爱挂嘞，不怪我当下无设计。会去吃到安尼，爱注意者哈、哦。5:24哦，好，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哈、哦，哦，啊，我现在哦看到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哦，说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啊、哦，哎呦，有好多的猴子，说这个聚集在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的车道上。小心啊，是什么情形、哦、这边有果子吗、哦、重点是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留意车道上、哦、说有大量的猴群在这边逗留走动、哦、那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车多回堵的现象一直回堵的大园注意节哈。好、哦、也是很乡土的、哦、你说哇七扎八扎棒抛啊嘛哈。哦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太有趣了，叫《钢定开会给一台白冰冰的歌声》。

0: 出门了。
1: 哎，王宝钏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门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哎呀，我想讲要等来咯。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5:30了，路况要注意哈。国五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说有大量猴群逗留，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到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哈。然后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导致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目前在国二大园到大竹的东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5公里以下哈。这边是车多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目前在国二，除了东向7到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国二的西行南桃园到过大南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国一北上呢，在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一的施工点，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要注意哦。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

0: 过泰山转接到内侧，还有南下五羊杨梅端前也在内侧施工。国三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持续封闭的，而南下在苑里路段内侧以及中港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哈。而国五呢，在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这一首歌是为在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遇到是公车都回堵，一直到大院的朋友播放。Come down, come down, 你有拎紧哦，没关系啦，虽然车速有一点慢，但是呢，平安通过比较看重要哈。来，5点37分咯。那目前除了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车多回堵，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我们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导致这么多的这个猴子跑到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

0: 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0: 好，已经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二还是要注意东向大竹前现在有车多回堵的现象，看了一下路网图，哇，洗车速很慢，好 ,OK, 要拜托，因为这个在施工受到施工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样你要再洗干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如果您已经在车阵中，那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个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也是要小心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哈，你的腰围是健康很重要一个指标。哎呀，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看到一位先生，他人很瘦哦，可是他肚子真的跟他身体不成比例，肚子很大，人很瘦。哦，不用说很瘦啦哈，就有的人觉得说我也没吃什么，然后呢，我身体也不胖，可是就是这个肚子一直瘦不下来。当你的肚子哈，真的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常常不是因为你变胖，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开始改变了，也代表有可能肌肉逐渐流失，然后脂肪呢开始转向腹部来堆积。当你的腹部变得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跟身体其他的部位这个比例不成比例，那你真要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了解一下。那明明有的人说啊，我也没有吃多少哈，啊也不胖啊，啊肚子一直瘦不下来。那腹部的脂肪最主要分成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皮下脂肪就你用手捏一下，因为有一层这样捏起来，这是用手可以捏起来脂肪，主要堆积在皮肤下方。但是内脏脂肪它会藏在腹腔或者是肝脏，它会包覆着肝脏哈，所以我们才会说脂肪肝脏哈。那外观看起来，就是那个身材会像苹果形状哈，真的中间很宽哈。OK， 那太多的内脏脂肪跟三高脂肪肝、心血管代谢的这些问题哈，其实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关联，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太高哈。那不只是内脏脂肪，还代表你的肌肉是减少，所以你身体消耗能力也在下降。然后不是你吃了什么，还有你喝了什么也很重要。如果你经常喝含糖饮料或果汁哈，或者喝酒，都有可能哈增加这样一个内脏脂肪。然后睡眠不足也会影响。不过哈，我们要提醒大家，有的人说：“哎呀，我那个健康检查什么糖化血色素正常，但是当你的腰围、你的肚子特别大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去检验一种。”叫做胰岛素阻抗哈，很多人会就是说奇怪，我血糖的那个数值正常，但是你有非常严重胰岛素阻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距离糖尿病也在不远处了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啊。

哦，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冷静》，5:50啦。哦，先前呢、啊，在国五、国一高架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二西行南桃园过大南外侧工程也已经结束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目前这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务必留意。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这大概哦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讯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维持这样的状态，还是有所改变，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哦，已经5:55了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还是要注意车多回堵的现象，还是持续着哈。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大量猴群逗留，不知道现况如何啊？来，我们来讲一下，下周中秋连假就要来了哦。最近有的人发现说，这样接下来哦，从9月21，然后28、10月5号这3周，说都只需要上4天班，想真的有中秋连假，还有国庆日，教师节哈。我觉得身为上班族哈，这种小确幸，光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排假日期的，干嘛讲欢喜啊，对吧？

0: 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因为施工后先前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而国五北向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北上南屯路段的内侧，还有园林路段内二侧南下园林到北斗外侧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也还没结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哈。哦，温度方面哦，这个南北落差有一点大哈。目前平地如果是最低温21.3度，在苗栗公馆。那在高温的部分，高雄弥陀这边29.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32。哦，有到32到33哈，南部今仔日上悬嘛是33度，东部的话30度，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有种清新甜美的感觉。 Dance with you 来自 Casa 这个新生代唱作女歌手，两个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哦，都有原住民的背景哦，当然这个音乐风格也很有自己的这种特色。再过几秒6:09分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间有位女性民众站在这里哈，有民众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间要留意啊。

Sing with me. 吴思贤的歌声。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

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好，现在时间6:12了，拜托，几分钟前才提醒的，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一定要小心，有民众站在这里。买就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他目前是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这里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先前回堵的现象已经解除了哈，车流疏解了，感谢。还有原本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先前说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刚才现在已经没看到了哈，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他们呢有很多的这个猴群聚集在这里，现在已经解除了。好，除此之外，如果从路网图来看，哦，真的绿油油的，好顺好顺哦，真赞。好，咱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哦，下周就要迎来中秋连假了，但不用等下周之前哦，那个送礼的我看好多店都做不赢哈，然后那个广告已经打了这样子满天响。好，在中秋节常常在送礼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送一家月饼或糕点哈，但是我们真的要提醒啦，这个有时候自己可以控制万脉杯下贼，但是人家好意相送，你说我不可能给蛋掉吧哈，那要提醒就是说，以蛋黄酥，因为蛋黄酥比例还蛮高的，一颗蛋黄酥热量250到300大卡，高盐高糖高油哈，你吃一粒要散步70分钟才有可能消耗那样热量。那对于家里就是说不用说长辈啦哈，有的哈年纪轻轻就有遇到糖尿病心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哈。如果是本身有这样情况下，其实这个中秋的月饼啊，咱来斩斩哈。好，月饼那个蛋黄酥啊，不只是蛋黄酥啦，因为还有凤梨酥，然后还有那种广式月饼，哇！坦白讲哈，那个中秋的月饼全家都加，但是你只要想到那个热量，你根本消化不掉哈。那因为制作糕点的这些的油哈，是属于饱和脂肪，摄取过多的话，会让体内的坏的胆固醇升高，也就是说容易让血管有慢性发炎哈。这还是血管的部分哈，更别提就是糖分的问题哦。因为呢，精致淀粉又是透过又有油脂，然后又高温烘烤，本身就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高升糖的意思就是它转化成血糖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吃下去血糖马上咻，刚刚贼云霄飞车赶快哦。因为胰岛素大量出动，如果长期都在这样状态，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哈，这个对于身体来讲是很不友善的。好，你说这样要做啊？来，首先如果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啦哈，不要买那么多，点到为止就好，有吃就好，不要吃很多哈。那还有要我分享的概念，以前喏月饼弄家己节加起来哈，现在不用，即便蛋黄酥，那买当切这一半还是1/4哈，其他一半感情加袂算。其实你很难拒绝说在中秋的时候吃月饼，但是分量只要掌控好，就不要一次吃太多，其实还算可以啦哈。真的，

点是在分量的掌握，真的不要吃的太多哈。不要过一个中秋，你的脸比月亮还圆啊。

哦，姜育恒的版本《月满西楼》真的有这种花好月圆的感觉。6:21啦，尽管我是哑铃，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的过五股路肩这边有民众站立，现在已经解除了。而国一最新提醒，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我跟你讲。

我们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掉落了，归掉在那哈，让李国一北上 96.4 公里新竹的外线要注意掉落物是轮胎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欧洲的外电报道。有种属于侏儒科的鸟叫做隐玄。好，它那个玄字因为很容易有边读边哦，有的人会把它念成环，因为它就是归还的环去掉没有走字边这里它叫做隐玄。好，隐玄曾经广泛的分布在地中海周边，但是因为人类的活动跟栖地恶化，它在欧洲已经消失了数百年。那如今呢，30只濒危的这个隐玄，在经过28天飞行的1300多公里终于完成了，这是人类带领他们迁徙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过程照理来讲，候鸟的迁徙，我们说这个候鸟非常神奇的，在他们的基因的记忆里边，在他们体内仿佛有一个定时器，你知道当特定的节气到来，受到这个地磁的一种它一种感应所以它就会知道什么时间该出发了。可是呢，这个隐玄也许是因为它数量真的太少了，它们呢也有这样的现象，就失去了自己可以去迁徙的这样一个能力那这一趟旅程就是为濒危物种重新找回自然生存能力这样的一个保育实验。这是奥地利有一个保育组织，就叫做隐玄团队。他们呢就是在动物园里边挑选幼鸟，然后交给两位鸟妈妈来照顾对，因为你想说他们要开着那个轻型飞机，然后带着这一群候鸟带他们迁徙，他跟你不熟，他为什么要跟着你，对不对这是从小就开始训练的。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尝试起飞，可是呢鸟群飞行大概10公里以后，就是这个风向不 OK， 就被迫折返。一直到8月23号，30只的隐玄才跟着这样正式起飞，踏上南行的旅程。那个画面很奇特前面有人类的这个轻型飞机，然后后面跟着30只的隐玄。照理来讲，这应该是天生就会的一种本能，但真的是因为这个族群数量这么少，有些事情竟然还要重新学习啊。进入秋天的季节，在台湾的天空非常热闹，开始很多候鸟来到访了。好，关灵芝满满杯。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啊，整颗轮胎当里家，我们是电脑陪娘娘，是规粒电脑哈，爱注意啊。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陵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全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陵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0: 诊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1: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十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2: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1: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3: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1: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4: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1: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哪灵。

0: 6:37了，国一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是整颗轮胎掉在这里。再来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宝丽龙掉落了，要留意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回箱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目前呢，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抛锚车停下来哈，赛迪拜托拜托。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宝丽龙让你加，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北上啊，在96.4公里新竹外线轮胎掉落的事情，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

来自刘慧珍所演唱的《任性的时钟》。在你清晨醒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时钟很任性？他该央就央，要阻止他，他都办不到，这样哈。哦，6:44了。目前啊，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哦，因为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从路网图来看，现在慢慢哈，国道国一车子有一些点慢慢多起来了，那主要就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要注意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啊。哦，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一种水果，它跟时钟有关系。好，想一下，想一下啊，什么水果跟时钟有关系？酸酸甜甜的啊，哇！这种水果大家很熟，它叫做，若以华语的名字来讲，它叫百香果。用台语来讲哈，叫做喜晴果，或者是日文来讲叫它时季果。那为什么说叫它喜晴果？因为那个百香果的花，它其实长得很像时钟哈，尤其就你看，你有没有仔细看过那个百香果的样子啊？好。它的一个副花冠像时钟的刻度，那中心雄蕊这个柱头它刚好三叉分起来，看起来其实很像那个时钟的指针，好，所以日本人才会把它当作叫时季果。那我们这边讲喜晴果，好，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的一个农业技术哈，其实是真的很厉害。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农业部高雄区就是高雄农改场，他们呢有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叫百香果封箱出入口起闭结构。好，就是说这个百香果啊，它适合授粉的时间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但是一般蜜蜂采出来采花蜜啊，它都是一大早就出来了，那时间对不上怎么办啊？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去用一个。这个蜂箱出入口是可以去控制的，也就是说门什么时候开，蜜蜂才能飞出来才能采蜜啊。因为呢，就是蜜蜂要采蜜的话，它其实顺便授粉哈，但是呢百香果它在大清早的时候，它那个所以这个柱头它是非常直立的，跟它本身的这一些的这个花蕊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所以蜜蜂就算在旁边这样哈，来来去去，他们呢凑不在一起，没办法做媒人，那只能够等到哈越来越接近晚一点，当它这个柱头慢慢垂下来的时候，比较接近花蕊的时候，这时候让蜜蜂来动

作的时候，他才能真正帮助完成授粉。所以这么一来，就让百香果授粉效果真的是非常有效率，这是对产量的帮助很大。

哦，这里宋明恩唱总 engine 为挂叫胖蜜蜂，好、哦，但是感觉心情工作忙得蛮愉快的蜜蜂哈、哦，像不像你的写照哈、哦？你讲话这么赢啦，但心情不一定愉快。没有给你想象接下来好几周都有这个连续假期哇，心里面想诶，刚刚有小确幸啊，那心情也较好淡薄啊，那哈，来六点五十一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的内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国一的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全世界哈，在所谓的要征人面试的趋势，因为有 AI 的帮忙，现在越来越多公司都可以采取线上的应征远距离面试。不过最近日本媒体报道说，东京有一家科技公司，他们在进行远距离面试，就这个线上面试情况，诶，发现了对象的应征者怪怪的。哪里怪？他可以很流利说出自己的经历，但是画面上看起来有些不自然的地方，也就有时候说话的声音跟嘴型对不上，然后说眼神是飘忽游移的，

甚至还把他拿来应征的公司的名字都讲错了啊。然后那个面试官忍不住打断，而且质疑对方说，你是用 AI 在说话吗？对方辩称说，没有哦，没有哦，不是哦，是您本人在说话，你自己在说话。哇，这种语法马上露出马脚，所以面试官当场判断对方是 AI， 马上退出了这个会议啊。后来也有另外一家企业证实说，他们也遇过同一张面孔跟声音的 AI 应征者，上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远距方式来面试哈。这样一个事件呢，隐藏了所谓的跨国资安的危机。好，骇客用远距工作方式哈，来影响，就是他想要去了解一些资料哈，也可以有可能伺机去窃取商业机密或植入哈一些勒索的软体哦。而且，美国、日本在内有11个国家联合发布的调查显示，全世界已经超过5000家企业受害哈。也就是说，现在哈，我们之前都担心那个 AI， 比如说那个诈骗的一些影片啊，它就是用 AI 做出来，所以我们还会告诉大家说啊，你那个手会动一下哈，或者去看它什么脖子啊，这边有没有觉得那个衔接处怪怪的。但是坦白讲，那是很早期 AI 技术，现在的 AI 越来越精进了哈。那只是说现在就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透过网络的方式来面试， AI 也可以来应征哈，可以用 AI 的方式来冒充。所以哦，虽然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可以接受用这个线上来面试，但是如果说这个 AI 的问题哈一直持续着，未来可能就是最怎么样哈，最终还是要亲自本人到场来面试哦，这要完全都网络面试哦，这恐怕哈是有一些考验的。哇，想不到面试者也有可能是 AI 假冒的啊。哦，6:55了。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有抛锚车，来到这附近拜托哎，把旧爱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事宜。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最后这一首歌充满元气。这是日本的一个团体，20世纪唱的歌曲叫《启程的钟》。哦，祝福大家哈，今天平安顺喜。我是阿玲，那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0: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哦，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9公里左右哦。而国一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北上307.3公里过安定的路肩，以及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也在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再来，也在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内线有掉落物，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浪里家。新北市目前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3: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9月16号礼拜三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好，早有个喜比喝一起刚的开戏咯。好，太阳也出来咯，天气不错，在路上的你一切都请你要特别留意当心咯。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7.3过安定路间有抛锚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53过了男子路段的路间也是有抛锚车在这儿哦。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哈。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来08000001230800000123，也可以随时啊老方的播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天气来看一下，气象署说今天16号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水汽有减少了。宜花东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都是多云到晴的。午后呢，嘉义以南地区山区都还是有下阵雨的状况，提醒朋友特别注意。然后各地夜晚低温来到24-25度，中南部呢高温可能可以来到32-33度，也是有些偏热的情形咯。好，那么礼拜六，明天17号东北季风减弱，这个北部还是会有短暂雨的情形。好，午后南部地区还是会下雨的状况，都提醒朋友，天气的变化越来越多了。好，麻烦您都要特别注意当心咯。

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翻唱的《再会吧，我的心上人》。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好，来，7:14了。好，看一下路况了。来，目前再看到高雄左营大中路民族路往国十往东的入口车速有变慢，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50.2靠近的冈山交流道路间小客车也是爆胎的情形。好，国道一号北上的243.6接近的云林系统内线有 Polylon 也是掉落在这哦。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来，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好，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0123，路况呢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来民生问题的单元，我们来到看到的，这是在台南。好，2026台南国际时尚产业展哦，很特别吧？好，10月7号在大台南会展中心来举办，首度呢加入了舞台走秀，好，会用棒球、农产、宗教庙宇以及台南的新跟旧。四大主题为设计的核心，结合了回收材料、好永续创意、在地文化来诠释，这就是台南的特色啊！当天的活动哦，是全程免费入场的。来，台南国际时尚产业展迈入了第2年，好，希望呢，借由这个品牌展示、创意的展演啊，跟产业的交流等等，好，一步步的建立台湾的这个品牌形象。好，舞台秀的部分说有12套的作品哦，运用了布料、毛线等回收材料重新来创作，也呼应着全球时尚啊重视的永续发展。好，那么80个的展示区域跟摊位，会展现台南在地创意跟循环经济的成果哦。好，有不一样哈、哦、比如说这个老木创生的木制所，将废弃的电线杆做成了花器，职棒统一狮球员的打猎的球棒再生成为座椅，

好，还有庙宇的木质气息啦，七股海盐啦，关田菱角等等的元素来融入一些香氛的产品。好，所以呢有不同的创意的、哦、在地的这个商品、哦、好，能够这个将剩余的资材转化另外一种的用途，好，也很不错呢、哦、可以扩大不同的发展、哦、真是厉害啊、哦、好，哎呀，这个活动是全球、全程是免费的、哦、好，所以呢免钱啦，好，欢迎大家来参加台南国际时尚产业展，10月7号在大台南会展中心来举行咯，好，等着你来瞧一瞧到底有什么台南特色的在地展出啊。

0: 来，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再告诉景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交响乐李敏辉合唱的《恢弘旅行社》。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阿爹，咱出发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路况的提醒。来，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城西街二段62号这里说有事故哦。好，麻烦朋友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来，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350.2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小客车的爆胎。再来看到，这是1968，我们看到是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有些慢，时速不到50。还有在国道1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75。还有在国道1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是70。以及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市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9。好，麻烦朋友还是要多留意当心，有些时候速度较慢，好，发挥一下耐心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好的，后续呢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呢继续告诉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来听永邦翻唱的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好，7:29了哈。好，任何后续路况随时补充了0800-000-123。好，待会7:305分钟新闻之后再回到与我同行右肩陪着你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到周五，东北风的水气略减，迎风面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东侧东半部地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背风面则是晴时多云，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的高温将逐日回升，不过夜晚的天气仍较凉。另外，气象署表示，杜鹃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在关岛附近生成，并在周末影响日本，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却受理505件，件数近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的同期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要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LINE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LINE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3: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2: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4: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在

0: 在扩大，新增7人感染，累计20人确诊，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疾管署预估感染的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尤如纯报道。
1: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以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2: 以目前530人新增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呈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啦，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1: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尽管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伟达的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7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以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伟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

0: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好，7:38了。好，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来看一下路况的讯息了。目前在台南的关庙区中山路二段256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2，靠近了冈山交流道，路肩小客车的爆胎。再看到台南的安南区安和路二段鼎安街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安南区安和路二段鼎安街这里的事故情形哦。再看到的是永康中正路229号这里的事故状况。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2过了关田系统，路间有车抛锚，有人在车后面哦。再看到台78线往西18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路间的往生动物翁姓动物。好，都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那么还有一个道路管制的是在今晚9点到隔天的6点钟，国道一号封闭双向永康交流道319到台南系统315是封闭的。好，请改个道了。好，请改个道了。好，再看到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忘了答案，让谁很散。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7:41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了。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平早安。
1: 佑谦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350.1公里，也就是冈山出口前的这个地方哦，中间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占用国一北上350.1公里的中间车道，还在等待处理中。那因为受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已经有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哦，车行速度啊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到顶金系统的沿线，顶金系统到南子出口，北上冈山到高科出口前，以及北上仁德到大湾这几个路段啊，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在国一南下部分，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以及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一样也是车多。另外国八东向新吉到南一山山平交路口，以及国十东向左营

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路段，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分别讯息要。

0: 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那最后国道一号会在9月17跟9月18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以及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平的提醒喽。

七点四十四分，路况随时再补充提醒了。好，我们来听，这是陈怡婷的歌曲《温老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好，7:49了，来，我们要来关心台南地区的路况了。好，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线上是咱们警员康浩勋，早安。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个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线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金治区段在往南客户进的主要道路，从新港侧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全线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归仁区民权六街52巷口，另一件在大同路一段275巷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1: 好，7:52。继续再看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12.6过了新市地磅路间，拖板车、小货车的故障哦。好，国三南下的385燕巢系统内外侧的大型掉落物，麻烦朋友都注意啊。来，国道一号北上350.1接近的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自客车、小货车的事故情形。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哦。好，来。任何还没有其他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呢？来，0800-000123啊，后续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与我同行地方事，谢曾桃。大事。

代际，我们继续要再来。好，看到这是咱们嘉义，来南宫鬼地中秋告诉这连假哈，都是连在一块儿了啊。那么嘉义县文化观光局来表示说，哎，中秋啊，这个前后啊，来走一趟嘉义海线是不错的。好，对布袋观光时期来买着新鲜的海产，好，到东石呢。来考鲜科，来也可以来到东石的渔人码头、高跟鞋教堂、白水湖等等的这些特色景点，来轻轻松松安排一抓海线的小旅行啊。那么即日起到10月31号，好，都推出了嘉义海线寻鲜旅章的活动，完成了指定景点集章，就有机会抽中了这个奖品。好，中秋节的前夕啊，正是采买烤肉食材的好时机啊。好，沿海的渔业资源非常的丰富，这个尤其布袋观光鱼市啊，哦，海产是多元化，鱼虾蟹，哦，各个烧烤海鲜你都可以找得到。好的，买完了海鲜之后呢，你就来到东石来烤鹅啊。好，海味之旅，那么可以呢来这边享受一下，哦，这个烤鹅啊的这个新鲜滋味。好，吃饱之后呢，你可能也可以再到东石的渔人码头散散步啊，去欣赏美丽的海景啊。哎，真的是蛮惬意，哦，蛮不错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海鲜非常的丰富。好，东石的渔人码头、布袋的观光鱼市、高跟鞋教堂、白水湖等等，好，依照了自己的行程来做个安排。好，那么走访这些景点，好，可以呢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慢慢的走，好，慢活来到嘉义的海边海上。好，布袋也走走沙滩，好，也有到这个布袋的这个生态园区。好，现在是候鸟的来报道的时机咯。好，所以很不错。好，大家可以来找个时间来走一走哦。来，路况随时补充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听安英和这首台湾我爱你。来，咱台湾真正是真好耍的所在呀。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道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平镇系统道右时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0.1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 26.8 公里过三重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 182.3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南下385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深冈出口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14.6 公里过新埔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72线西向7公里在造桥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台78线西向18公里在园长交流道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5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外路间有布钩绳以及速